0: 反正本王死也不喝。
1: 哎，何大人，王爷他不喝，您听见了？那只有何大人您先喝了。
2: 你，他不要喝，你让我先来，你又要坑我是不是？
1: 你看，两位既然都不肯捧场，皇上啊，那只有纪晓岚自己先来喽。
3: 慢着，
4: 太后驾到。
5: 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3: 都起来吧。
5: 谢太后。
3: 纪先生，你明明知道这两种药混在一起是穿肠的毒药，你却要抢着喝，你不要命了？
6: 十四王帝，你看是谁来了？
2: 你没有死，要不是纪大人妙计相救，老臣早就没命了。纪晓岚，
6: 哀家在殿后已经听了很久，黄大夫也将全部的经过都说了出来，罪证俱在，你还想狡辩吗？

0: 王千算万算，竟没有想到事情会坏在你的手中。
1: 皇上，臣一时糊涂，不便也罢，愿一死谢罪。
2: 皇叔，

0: 没事的。
1: 哦，启禀圣上，刚才十四王爷吃的何大人炼的丹药，经过御医黄铁牙之子、林青州小神医黄炳堂，他添加了几味草药，已经化解了毒性，现在他成了补药了。
2: 哦，补药。
0: 吉笑笑了，
1: 王爷恕罪，
0: 罪臣该死，请皇上下旨，治罪臣应得之罪啊。
3: 哎哎，好，
4: 干，来，干着干着，
3: 好，干掉，
4: 来。
3: 哎呀，多谢
5: 大人！哎，道行道行，
4: 纪大人可真是了不起呀、啊！匠心巧布才能破此劫，真是可敬可贺呀、
5: 啊！多谢多谢，夸奖。
6: 尤其是最后的服药之举，迫使印题现出了原形，嗯，真是神来之笔呀、啊！嗯，来，咱们再为纪大人干一杯！
5: 来，不敢不敢，
3: 来，
5: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再满饮此杯，
3: 来，各位大人，请，请大人，请大人，请，哎，好，来，干杯。胤禔犯了这么大的案子，罪该处死，皇上只判了他终身监禁，真是仁厚之君呐。
4: 黄铁牙无罪开释，黄美堂继承了御医之职，还配婚香草。这也是件大大的喜事啊！
7: 是啊。
4: 哎，
5: 这厨子做的。
4: 何大人和福大人怎么还没有来呀、
3: 啊？哎，就是 啊。
8: 他们这两个这次出了这么大的洋相、嗯，我看他们是不敢来了。
3: 哦，哎，我看咱们别听何大人，好不好？
5: 哎，对，我们还要同朝为官，这件事儿咱们就让他过去了。来，喝酒。
3: 来，实在咱们就喝酒。
5: 哎，来，
3: 纪大人，
4: 纪大人，
3: 请您干这杯。
5: 好，
3: 好，
4: 干杯，干杯，
5: 来，
3: 干。
9: 赶紧去！怎么办？哎，那鸡有什么用？那鸡好不鸡啊？各种
10: 老弟，咱们俩就不要互相埋怨了。
9: 何大人，我

0: 我不是埋怨呢，可这功劳全给纪晓岚抢去了。这口气你咽得下，我可咽不下。
1: 你以为我心里就痛快？我也窝囊。这辈子我就没这么窝囊过。
0: 话又说回来，己有何用？弃又有何用？
1: 那，唉。
0: 不是我给自己吃宽心丸啊！对我们而言，哎，也许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可对纪晓岚，那就是
2: 福兮祸所依。
0: 行，老弟，有长进。好，好，好，好。哎，咱们走着瞧吧。 好戏还在后头呢，
1: 对对对，还在后头，还在后头呢。
0: 走，老弟。

0: 奴才李帆院上书和珅叩见皇上，走近点来说话。皇上，近日奴才在琉璃厂古玩铺购得宋朝苏东坡古砚一方，孝敬皇上。
1: 哦，东坡砚，
0: 快传上来。好，皇上请御览。嗯。
1: 东坡之砚啊，
0: 是的，
1: 我只见过宫里藏砚的东景从心哦，像这样的素心雕龙啊，朱砂雀眼，紫袍金带，实属罕见啊，可谓是传世之珍宝啊！哎
0: 呦，皇上圣明啊，万岁乃古往今来第一文才皇帝，如今有了这东坡古砚，必定更加文采飞扬，这将传为千古佳话呀！
1: 季学士，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啊？
2: 真是天下事，什么也瞒不过皇上的圣眼呐！哎，万岁，能否让臣也看一看这方古砚呢？
1: 宋朝第一才子之物，当然得由我大清第一才子来鉴定了。来，上来，上来，
2: 谢皇上恩典。
3: 万岁，谢何大人。季学士，你可不要看走眼啊！我请教过行家，此砚确实东坡

0: 臣大胆禀告皇上，此宴乃赝品啊！
1: 纪晓岚，你可不要信口雌黄。
0: 皇上，您请看，这砚台的内侧刻有“德比专需”四个古字。
2: 这上面的确有这四个字，专需乃上古三皇五帝之一啊。
3: 那就对了呀，这正是苏东坡献给宋氏皇帝的宋词，这有什么奇怪的？
0: 可是，东坡先生一生效忠宋神宗，神宗皇帝的名字叫赵顼。试问东坡先生怎么可能把皇帝名讳中的一个字刻在这砚台之内呢？
2: 纪晓岚言之有理，臣子必会天经地义。砚有地名，必是赝品。
1: 纪先生，
3: 柯大人，你真是具有一双慧眼呢，佩服佩服。
0: 谢何大人夸奖，
1: 何某真是惭愧。
4: 皇上，您看这儿有异色，您看，您看这儿，
2: 障眼法的雕虫小技。
1: 哎呦，皇上真是慧眼如炬，原来您早就看出来了。
2: 这是后人在上面烧了一层风泥，为了保护古砚。
1: 是的，是的，皇上圣明啊！这样一来，皇上是还了奴才一个清白呀，否则，
2: 一朕之见，这的确是东坡之物。

0: 你这回可看走眼了，
1: 何丹，这泥峰是你自个儿烧上去的吧？
2: 雕虫小技，这你怎么看不出来呀？
1: 何丹，你这是故意给我难堪的，
0: 你这是自找啊，皇上。
2: 臣纪晓岚学业不精，鱼目混珠，险些迷蒙了皇上的圣眼，请皇上恕罪。<笑>
3: 算了算了算了，我也不想追究你，差点冤枉好人。不过和珅进献古堰有功，我赏你黄马褂一袭，你替他穿上就行了。<笑>
2: 谢皇上，龙恩，谢皇上，
3: 谢皇上恩典。哎，纪大人，真是委屈你了，那就给何某穿上吧。
4: 皇上，臣想起来了，我还有一事要禀报皇上啊。
5: 起来，
4: 臣昨天在琉璃厂也看到了一件东坡之物。
5: 哦，是哪家古玩店铺？这么巧啊！
4: 是一个小摊子，不是什么店铺。除了我没人知道这是东坡之物，除了我没人能找到那个小摊子。如果臣去迟了，怕有人把这东西买走，那可就成了千古的憾事了。皇上，
5: 你可看得真切，
4: 一清二楚。
5: 哎呀，回皇上，现在东坡遗物大都已经绝迹了，就是。 奴才敬献的这方古砚也是花了10年的功夫，踏破了琉璃厂的门槛才寻得的呀，哪那么容易呀？这分明是纪晓岚的脱身之计，即便他想走，也恳请皇上先让他给奴才穿了黄马褂再走。
2: 纪先生啊，请吧。
0: 穿上黄马褂，给我。啊，是。哎呀，皇上，臣怕夜长梦多，万一这宝物被人购去了，那皇上您可就看不见了。
1: 一个纪晓岚呐，朕现在就令你去购取东坡之物，但是你要是空手而归，臣愿为何大人。
4: 更衣脱靴，真的，好，快去，谢皇上。不过皇上，就这么让他走了，你看奴才这事儿。哎呀，
2: 要是这个纪晓岚也能像你一样为朕购取一件东坡之物，朕就心满意足了。<笑>
4: 只要皇上高兴，奴才这点事儿算什么呀？皇上。 您真是慧眼如玉啊！哎，这个不错，纪先生，这个不错，啊？
6: 哎呀，纪先生，你不是说好陪我出来玩的吗？你怎么满脸愁容的？
1: 你呀，你就知道玩，你知道吗？皇上向我献妻要苏东坡，
6: 啊，要苏东坡？
1: 是啊，那个讨厌的和珅给皇上找了一件苏东坡的古砚，皇上爱不释手啊。
6: 哦，我知道了，原来你也是出来找古砚的。
1: 我跟和珅打了赌，我也要找一件苏东坡的东西献给皇上。 就在这种乱糟糟的地方，
6: 你想找的苏东坡的东西啊？
1: 是啊是啊，哎呀，这京城的古玩店呐，大大小小我全收，别说苏东坡了，连苏西坡也没有。这下我惨喽！哎，你知道吗？我要是找不着苏东坡的东西，我明天就得给和珅更衣脱靴。
6: 你要给和珅更衣脱靴啊？
1: 是啊，
6: 那你的手上就会有和珅的脚臭味了。咦，
1: 你说。
7: 我纪晓岚是不是您肯把双手剁掉，我也不能给和珅更衣脱靴呀？
8: 对呀，那才是我心中的纪晓岚嘛！哼，去，审问，审问，审问，审问，没他们诚意啊！审问，审问，
6: 怎么回事啊？
7: 哎，何大人来了！
6: 啊，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0: 小燕，啊，哎，何大人啊！
1: 小燕姑娘，咱们真是有缘呢。
0: 对啊，就是有缘啊。
1: 怎么样，看中什么了？我
0: 喜欢什么，我买来送给你。
1: 好啊，那我就谢谢何大人了。
0: 哎，
1: 来，这边看看。
0: 哎，何大人，这个不错，我喜欢。哦，
1: 这是假的。
0: 假的。
2: 哎呀，老板啊，你这可是件宝贝啊！啊，
3: 先生，你可仔细看看，看到了眼。哎，
2: 我怎么能看走眼呢？这是苏东坡用过的东西啊。
3: 是吗？
2: 啊，
1: 这个
2: 好，难得难得。
1: 季先生，
2: 太难得了。
3: 季先生。
2: 季大人，何大人该死，何大人！哎呀，不知道何大人到来真是有眼无珠，有眼无珠啊！
4: 季先生，不要转弯抹角的骂何某嘛！
2: 哎，不敢，不敢。刚才先生专心致志的在看什么呀？
4: 哦，我的，
2: 什么宝贝啊？
4: 没什么，没什么。
2: 哎，小月啊。
1: 哎。
0: 你还不陪何大人去逛逛街？哎，
1: 对了，何大人刚才不说送我东西的吗？走啊！哦，那快请吧，请吧，何大人。那季先生告辞了，
2: 告辞，告辞，
0: 何大人，您看宝谷家里唯一的好的东西，
1: 何大人，快点啊！
2: 啊，我这就来，这就来。
1: 老板啊，这件东西我要了，啊，这是苏东坡用过的笔洗，我出500两银子，我现在没带钱，我去给你拿钱，东西给我留下，记住了，我叫纪晓岚。
0: 这是纪大人的，
1: 哎，
0: 这我可得说真话，这是假的，
1: 真的假的，我还不清楚吗？啊，咱们闲话少说，我去取银子，谁要也不给，
0: 好，
1: 给我留着，
0: 一定一定，
1: 哎。 记住了，留着，我这顶乌纱帽可全指着他了，啊！
0: 一定一定，哎，
1: 告辞。
0: 这么多，我看的眼睛都花了。
1: 怎么样，小月姑娘，看中什么了？
0: 我全部都看中了。
1: 那好，那我就全部给你买下来。
0: 好啊，那先谢谢何大人了。
2: 东坡笔洗，真让他找到了。你没有看走眼？
1: 没有没有。
2: 纪晓岚，宝贵拿钱了，主价500两呢。行啊，纪晓岚，还真让你找着宝了。 你想讨好皇上，想免去为我更衣脱靴之辱，何某要来个捷足先登。小月姑娘，
0: 啊，
2: 你和纪大人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啊！
0: 何大人，您一定是误会了吧？
2: 刚才那位先生看中的，就是这个物件。对对，这个笔洗我要了。这笔洗不卖。你说什么？这
4: 是纪先生定好了的。他给你多少钱？500两吧。
2: 我给你800两。嗯，银票。哎呀，老板，老板，银子。哟。 何大人，您也看上此物了，
4: 是的，
2: 真是巧了，我已经买下来了。哦，纪先生也看中此物，
4: 哎，
2: 我跟皇上说的就是这东西。老板来，500两银子，慢慢慢慢，我刚才已经把它买下来了，此物现在归我了。
4: 哎，这不对啊，何大人。 您怎么能跟我抢东西呢？
2: 哎，不能这么说话嘛。嗯。

0: 我当时买的时候并不晓得你已经看中了嘛。
1: 这，老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跟你说过，我去取银子，这东西已经我定下了，不能给别人。那银子，收下，把东西给我要回来。
0: 这

0: 上告辞。
1: 何大人，您这有点强买强卖呀、啊。
0: 谁让你不揣着现钱呢？
2: 哼，缩头乌龟。
1: 你骂我呢？
2: 那你说我骂谁啊？我看你连和珅一根汗毛都不敢碰，自己看中的东西又被别人掐走了。
1: 是，咱回家吧。来，把银子拿来。
2: 金先生，我明白了，金先生。
0: 哎呀，这趟琉璃厂腿都溜酸了。
3: 恭喜大人购得宝物啊，
4: 总算不虚此行啊。
0: 刚才没来得及看，这回啊得好好看看。好东西啊，好东西啊。

0: 你刚才说我够得什么？
1: 保护我大人。
0: 瞎了你的狗眼了，蠢奴才。这是赝品。
1: 赝品？
2: 假的！
1: 小的实在是不知道啊。
0: 好好好，既然你认为是宝物，那就送给你了。
1: 小的拿它没用啊。
0: 没用？当弹鱼总可以吧？当夜壶总可以吧？
1: 谢大人，谢大人。
0: 就这么走了。
3: 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响、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营养。
4: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5: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4: 迅速
5: 然后被人体吸收
4: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5: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补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 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4: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5: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4: 对。

0: 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0: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6: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7: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6: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6: 对，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0: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6: 没错。
0: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营养，
6: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6: 对，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0: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营养。
6: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8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0: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6: 迅速
0: 然后被人体吸收
6: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0: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7: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6: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

0: 很高啊，
1: 对，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0: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1: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6: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0: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1: 没错。
0: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啊！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补营养。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0: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营养。
1: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药，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0: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1: 迅速
0: 然后被人体吸收
1: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
7: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0: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补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6: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0: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1: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6: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0: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1: 没错。
0: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营养，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品牌响，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0: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营养。
1: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药，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0: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1: 迅速
0: 然后被人体吸收
1: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0: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6: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0: 而且是在

0: 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0: 牦牛壮骨粉。那说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6: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不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7: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6: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6: 对，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0: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6: 没错。
0: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6: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6: 对，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俺老孙不管这闲事儿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1: 哎，那不管了，
2: 师傅，师傅，师傅，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傅，求求你。
3: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1: 哎，就是。
2: 对对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1: 去吧。
2: 哎，来人呐！
0: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2: 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1: 去！来人呐，法老婆。
4: 哎呀，这儿。
2: 夫人，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5: 哼，不行。
2: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5: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2: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5: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5: 什么样子了？
2: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5: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2: 你给我去！
5: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2: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5: 不去。
2: 你不去？我去。哎呀。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
3: 嗯，
2: 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他正是我父亲
2: 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2: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
3: 啊，
7: 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

0: 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哈哈哈哈哈！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哎，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嗯，
1: 张天师
2: 在，
1: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0: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3: 大圣啊，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1: 是啊，是啊。
0: 难道那郡侯还……
4: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嗯，
0: 这……
5: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6: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7: 唐长老，
8: 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哦。
7: 孙长老回来了。
0: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哎呦，
7: 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8: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0: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哎，
7: 悟空，
6: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7: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
5: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7: 孙长老，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8: 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7: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5: 嗨，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7: 哎呦，哎呦！

奉天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仙郡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

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
1: 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唐长老。
2: 静候清起，静候清起，静候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3: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2: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
1: 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守过。
2: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老百姓吧。
1: 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1: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罗。这
4: 行吧？
1: 行，只要让我老猪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就下来了。走走走，咱们走。
4: 走。
1: 猴子，你等着我呀！来，八戒。八戒，来呀！啊。
4: 拿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1: 这就是面山米山呐！是啊！哎，这这这这！哎哎哎！猴哥，你看我的吧！哎，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快吃快吃。
2: 猴哥，你看我的啊。
1: 起来，快起来！小声点，快点！
2: 你看我的啊！
1: 快点！
2: 老哥，我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1: 快吃！
2: 哎，吃！
1: 别磨蹭了！
2: 哎，快吃！

0: 你看，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0: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1: 哎，那怎么办呢？
0: 我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啊？
0: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哎，风婆婆，您上哪儿啊？
2: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0: 风婆婆，上哪儿去啊？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0: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0: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风婆婆，您请便，请便。
2: 好
0: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拿它干什么用啊？哎，哎，
0: 你瞧啊！哎，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狗在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怎么可以？怎么这么大的风啊？这是怎么回事？
4: 风姐姐，哪来的风啊？没有旨意，我哪能动风呢？哎呀，你的风口袋呢？在这儿呢。哦，我的口袋呢？
0: 吹呀！好，吹好。
2: 这是什么人在捣乱？
1: 大哥，你吹呀！你吹呀！
0: 吹呀！吹得好！
2: 快找人去看一看呐！
4: 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5: 下去吧。

0: 啊！
1: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0: 哼，
1: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0: 规矩？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1: 那自然是。
0: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1: 那奉先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0: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1: 对呀，
2: 你
1: 说你，
0: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1: 嗯，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0: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1: 哼，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你就别管了，
2: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嗯，
1: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0: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就是。
0: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1: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2: 就是。
0: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你们笑什么？
1: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0: 寡人这倒不知。
1: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2: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
1: 雨弟，跟我走。
0: 上哪儿去啊？
1: 到奉仙郡见老百姓去。
0: 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1: 走吧，
0: 不能去呀，我。
1: 走。
0: 寡人不能去呀。
1: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0: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3: 在，
0: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山又怎么了？啊？
1: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

0: 师傅，你怕什么呀？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1: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
0: 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已经神思不安了。哈哈，
1: 我看呐，
0: 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1: 师傅。 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2: 就是嘛，
1: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0: 师傅，
1: 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0: 悟空说的在理呀。
2: 哎，龙哥，你慢走啊！哎哎哎，沙师弟，你跟上啊！跟上，哎，跟上。哎，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3: 你说什么？
2: 西瓜？
3: 嗯，嗯，嗯，哎呦！
2: 哎，你怎么了？二师叔，
3: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
2: 哎哎，
3: 我冲趟公。
1: 悟空，师傅，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好，好，好，好。师傅，慢点，
0: 哎，
1: 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汪汪汪汪汪汪，
1: 退家点，汪汪汪汪，你出来，汪汪汪汪汪汪，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2: 嗯，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激活了，
1: 我叫你疼啊！
2: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

0: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

0: 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

0: 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
2: 师傅，师兄，
1: 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2: 你这是从哪儿化来的？
1: 哎，师傅，这西瓜，它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呀，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嗯。
3: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啊！
1: 那好，那还有我呢，我呀，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3: 吃啊！
1: 我还打了呢。
3: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怎么吃？
3: 哎，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看，
3: 咱们上那边去。
1: 哎，走走走，啊，走走，师傅慢走。哎，开门，开门，开门！
2: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3: 就是，
2: 我们走吧。
1: 这开门呢，你这，哎呀！

0: 哎，师傅，师傅，
1: 师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这屋里没人。嘿，
2: 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 里边人听见没有？
1: 呀，
3: 别敲了，到别处去吧。哦，
1: 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2: 走走走，我跟你说。

0: 走走走，哎呀，真是。
1: 悟空，奇怪呀、啊，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2: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0: 哎好，哎好，哎
1: 悟空，还是我来吧。
2: 你来。

0: 是有点怪呀。
1: 哦，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3: 别说，别说话。哎，
4: 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
3: 哎呀，这黑的家伙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哦，别说话。哎，
4: 好，
3: 别说话。
0: 老头，老婆，
4: 谁在说话？
5: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4: 谁呀？
5: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5: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5: 哎呦，你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5: 哎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得？
5: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4: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
5: 哎呦，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0: 师傅，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
6: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7: 我们都是菩萨。
5: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8: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5: 那你们是谁呀？
8: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5: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
8: 呀，他是我。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0: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

0: 我们全庄的人呐，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1: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
0: 不是，
1: 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0: 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了，你说他就来了。
1: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
0: 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请和尚做法捉妖。
3: 是啊。
0: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4: 阿弥陀佛。
1: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0: 你呀，不行。哦，你一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5: 老头没看上你。
1: 去。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0: 不是，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1: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0: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1: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孙悟空？不知道啊。
5: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1: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0: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0: 猴王？
1: 是啊。
0: 长得是像猴。
1: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0: 夜游神说什么了？不是。
1: 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0: 夜游神爷爷，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1: 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4: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1: 跟我说。
5: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
1: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4: 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1: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4: 好。
1: 老头儿，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0: 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1: 坐。
4: 老人家请坐。
0: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

0: 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啊。哦，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哦，
1: 原来如此。
2: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0: 哎呀，他这一来呀、啊，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2: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0: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2: 哎哎、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俗气。
0: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哎谢谢！
3: 老头子，你们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哎、
0: 对、哎，我去告诉大伙儿、哎，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哎、啊！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啊！
4: 快快快，你老汉家来了，
0: 快快快来，
4: 咱们去看看去啊！
0: 快来快来，
4: 看看去，看看那个，
0: 都来，
4: 来来来，快来快来，看看你老汉家都能降妖的来了，
5: 哎，看看看看看看，那神仙
0: 呐！哎呦，你都来了啊！
6: 啊，来了，
7: 老哥呀，啊，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0: 就是他们呢，
8: 就是我们，
7: 老哥老哥老哥，哎，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2: 俺老孙能捉。
8: 我他会。
7: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哎呀，
0: 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7: 是啊，
0: 真的。
7: 哎，乡亲们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走走走，咱看看，咱看看啊。
0: 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进进进进。
7: 哎，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啊，兴许还真有本事
0: 了。是啊，是啊，
5: 是啊，
9: 真有本事，有本事就好了。
0: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5: 是啊，
0: 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5: 是啊，是啊。
2: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5: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
8: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哎
10: 呀，这好办呐！是是，
1: 八戒，
5: 好办，
1: 不要胡言。
0: 哎，哪懂不懂啊？啊！
7: 妖怪，妖怪！
2: 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11: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2: 八戒，你上哪儿去？
8: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吧。
2: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8: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11: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2: 就是啊，
8: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哎，
2: 走，去不去？
8: 我去，我去，我去。
2: 快走！
11: 二师兄，哎！哎！

0: 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1: 你没把他打死啊？
2: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1: 哎呦，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0: 是啊，长老啊，那个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
2: 不用担心，
0: 就这不就担心
3: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4: 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
0: 本事，这个可是你们的。
5: 哎，师傅，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3: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5: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2: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可快，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1: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着妖怪跑了怎么办？
2: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3: 对对对，这么说呀。
2: 我算是，唐长老，你一定要走我们这多猪前日子呀！
4: 要不大家好谢谢你们了啊！
5: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6: 谢谢谢谢谢谢！
7: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8: 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年迈的老母亲。娘娘，这个人没用。娘娘，你饶了我吧。
1: 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娘娘。
0: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1: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1: 娘娘，
0: 娘娘，
1: 娘娘！
3: 都是李管子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儿子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5: 哎呀，老施主，

0: 干什么？
1: 哦，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啊，哎，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哎，
4: 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是从外乡来的。
4: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3: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0: 啊，我来端。老施主。
5: 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就这多管闲事儿！

0: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顺盈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鉴定证书，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锦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我们就免费送给您，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锦九龙银杯，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2: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辨毒的作用，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

0: 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3: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3: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了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锦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锦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府上。
4: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

0: 保真吗？
1: 那当然，请您放心，他们贵锦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锦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
1: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0: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1: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1: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两个就两个吧。
1: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

0: 蜜脆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3: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我一直没舍得买，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5: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4: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5: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

0: 先打电话报名。您十五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十五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票。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静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师傅，河口水吧，不喝了。长老，好些了吗？
1: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师傅，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2: 师兄，小点声。
0: 怎么了？
1: 师傅碰见妖怪了。啊，
0: 师傅，
1: 师傅，怎么了？
0: 不要紧了，不要紧。
1: 师傅，
0: 二师兄，
1: 师傅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
0: 你是干什么的？ 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傅呢？
3: 我师傅，你干什么呀？
4: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傅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0: 哦，哎呀。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醒醒！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啊？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父。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

0: 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1: 你敢不背？
0: 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1: 背不背？
0: 我不背。

0: 有什么？你拉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一把。
1: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0: 先拉，先拉，先拉，先拉。
1: 等着。抓紧。哎呀，哎呀。哼，那背着走。
0: 我不背。
1: 背上他，快点。
0: 你给我拿着。
1: 好好好，我拿着。
0: 要不非你是哎呦，哎呦，真沉着你这。
1: 走。哎呦
0: 哎呦，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呦。
1: 我跟上。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0: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1: 吧？拿好了。
0: 哎呦，
1: 起来，起来。
2: 哎，啊，这是谁呀？哎，我说，哎，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3: 是啊。哦。啊，
2: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快去！哎，李老汉呐，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
3: 什么？
2: 啊，长生回来了？
3: 在哪儿啊？
2: 哎，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3: 那怎么不回家呀？
2: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哎呦，哎，我去看看去。哎，
2: 就。
3: 长生，你回来了，哎，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啊，长生，长生，哎，你怎么样？
4: 阿弥陀佛！哎呀，
3: 你怎么回来的？怎么回来的呀？啊，
5: 是他们。
3: 哎呀，是长老啊！
4: 太好了！
3: 哎呀，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的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1: 不用说，
3: 谢谢您，
1: 不用说。哎呀，
0: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3: 哎呦，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哎，
4: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1: 是，
3: 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6: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1: 啊，30里。
7: 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0: 老哥。还有啊。
1: 哎，那边，
0: 哪边？

0: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这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 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0: 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呀，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哎。

0: 哎呦，哎呀，躺下了，吃东西吧，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了。是啊，是啊。哎呀，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2: 大哥，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1: 啊？哎呦，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个。
2: 我在这好玩着呢，
1: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2: 我这就下他给你当个全场看。
1: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2: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看大哥。
1: 像，这床可真像，还就是没有桅杆，那不能通风啊！你看啊，
2: 这是什么？
1: 哎呀，快过来！哎呦，猴哥，你出来了？
3: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1: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3: 不死也活不成了。
1: 哎，我打他一下。
3: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1: 我给你找你去了，我这人打死说，你看，
3: 行行，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
1: 抬，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1: 是啊，是啊。
2: 慢点，师傅。
0: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2: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
0: 你怎么说是妖怪呢？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哎，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3: 八戒变的几十任的妖怪了，哎，
0: 就是妖怪。
2: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啊，为师前去看看。
0: 哎，师傅，你
2: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嗯。哎。
3: 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
2: 我们正要上山去呢。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好，老妈妈。 您尽管放心啊，师傅。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4: 牵马去，牵马去。哎呀，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5: 把你放了，行啊！多谢大王，多谢大王。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4: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

0: 大王，大王，不行啊！救救你的！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1: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2: 不，
1: 那给我带下去！
2: 娘子，
1: 快把他押去！
0: 娘子，
1: 快把他押去！
0: 娘子，
1: 走！
0: 娘子，走！
1: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3: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娘子，娘子，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4: 是，走，走。哎呀，走，这倒好。
5: 斋饭，没话了，他就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可早就饿了。哎呀，
6: 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5: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吧！悟空，怎么了？
7: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哎，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6: 哎呀，他说有就有。哎，二师兄，哎，
1: 这才叫捕风捉影呢。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真雾，
6: 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1: 快去快回。
6: 好。
1: 一群小妖，让我便宜扒鸡吧。哎呀，猴哥上哪儿去了？他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6: 师傅，悟空。师傅。
1: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6: 没有，没有。师傅。
1: 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哎，
5: 龙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嗨，我说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这当然冒黑气了。哎，猴哥。
6: 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5: 那你先吃了吧啊！
6: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5: 师傅，你看他们，
1: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5: 哎呀，我说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哎，我先走了啊。哎，好嘞。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8: 别说话。哎。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了。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啊，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6: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

0: 这地方哪找斋饭去？这，这上哪儿弄去？
1: 快点！来，这边
0: ！施主，施主啊！施主，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不是什么东西。
3: 快！

0: 施主，施主啊，施主，
1: 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啊，和尚，
1: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2: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1: 你们这饭那不是熟了吗？
2: 我们不吃米饭。
1: 我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2: 我们吃肉。
1: 那就来点素食吧。
2: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1: 啊。有劳了，有劳了啊。
2: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3: 你到底冲不冲我？你敢咬我？
2: 大王，大王，大王，
3: 什么事儿？
2: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3: 化斋
2: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3: 东土大唐？
2: 是啊。
3: 我去看看。
2: 好。
3: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2: 好，去把他关起来。
3: 是啊。
1: 大王，那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大王就是他。
1: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3: 好大的胆子，竟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1: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你敢到我们这儿来化斋啊？你我这……
3: 好了好了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1: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3: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2: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1: 好你个妖怪呀，
3: 你是个什么怪物？
1: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3: 他是老猪成精。
1: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3: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1: 那还用讲？
3: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1: 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呀！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1: 元紫红珠浪漫情怀，传承盛港工艺，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大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0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
2: 今天只要16.8，立刻可以领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石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
3: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5: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石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6: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
4: 法丹石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7: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太划算了。
1: 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0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 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限100名大金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
9: 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拉出一批最新款式。
10: 正在收看的是湖南卫视。
9: 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
10: 抢到就是赚到！
9: 过去八九十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0: 是的呢，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
9: 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10: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
9: 平时。
10: 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9: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 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军万确，把丹池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八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0: 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

0: 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
0: 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
0: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元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石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师兄，你怎么了？
1: 师父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0: 不会的，
2: 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
0: 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父不放心呢。
1: 好好好，
0: 哎，去吧。
1: 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啊。

0: 师傅，师傅，二师兄，八戒，你怎么这么狼狈呀？猴哥那姓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像是妖怪。真的有妖怪啊？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1: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2: 那可不，八戒，
1: 像我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嗯，
0: 那是自然啊。好，
1: 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
0: 嗯，
1: 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0: 我谁怕他了？
1: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

0: 开路。
1: 开路就开路。
2: 哎，去吧。
1: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3: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1: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4: 好，我们这就来。
1: 好，好。
4: 悟空，我们上马吧。
3: 好，请。
1: 这还差不多
5: 那是谁呀、
6: 哎呦，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6: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5: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7: 大王，
6: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
7: 坐坐坐，
6: 大王慢点啊，哎呦，坐坐坐啊，
5: 哎呦，
6: 哎，大王，
5: 去你的，
6: 哎呦，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哎呀，快点，哎，快去，大王啊，哎，大王，
7: 大王，
6: 去。大王真的想吃的唐僧肉啊？
5: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6: 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5: 你快说。
6: 行，不行。
8: 头啊，我有个主意。
6: 啊，快说。
8: 不行。
6: 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5: 别吵了，
6: 你听我说，你们刚……
5: 别吵了。
6: 大王，
5: 我有办法了。
6: 哎，大王，
3: 走啊，师傅。
4: 你去帮帮八戒吧。
3: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

哎！悟净！

0: 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信封，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好，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
3: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是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5: 我觉得还是烤着吃好吃。
2: 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
6: 悟空。
3: 等。大王啊，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2: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2: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3: 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2: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3: 大王，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2: 好，来呀，把唐僧给我关起来。
3: 关起来。
7: 师父，沙师弟，师父。
8: 猴哥，
3: 八戒，
8: 你喊什么呀？
7: 师父呢？
8: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父吗？
7: 嗨，俩人都没了。
8: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父出宫去了？你看啊，
7: 有道理。找找。沙师弟，
9: 沙师弟，
10: 大师兄，
2: 二师兄，
9: 沙师弟回来。
7: 沙师弟，师父呢？
10: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父他就坐在这儿啊。
7: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10: 中了什么计了？
7: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父捉走了。
10: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父啊？
8: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7: 好，
8: 走。
4: 长老醒醒。长老。
1: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4: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1: 你家可在山下？
4: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1: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4: 长老怎么知道啊？
1: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4: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3: 快走！把他绑起来！

0: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计划透过军购特别条例采购超过21万架无人机。台陆军各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也陆续编列。位于台湾北部的台陆军21炮兵指挥部无人机大队预计将在5月中旬成军，成为台军首支成军的无人机大队。
1: 看见侦察手报去登记时照片时侦查。
2: 台媒报道称，在台行政机构1.25万亿元新台币版本的军购特别条例草案中，台军将花费3350亿元新台币采购各型无人机21万1990架，以及自杀无人艇1320艘。为此，台陆军各作战区陆续编列无人机大队。位于台湾北部的台陆军21炮兵指挥部无人机大队预计将在5月中旬成军，成为台军首支成军的无人机大队。针对赖清德当局试图靠无人机来达到所谓不对称作战的效果，台军退役将领厉正杰曾一语点破：
3: 解放军现在每一年生产的无人机动辄上百万架，对方在量上面已经比我们取得这么大的优势，但在值上面又优过我们的话，那我们花这些钱买无人机，这确实是让人家担心。
2: 虽然台军看上去阵仗很大，但有蓝营民代曾直言，当前台军最大问题在于操作与训练人力不足，许多单位连教官都找不到，导致大量无人机堆放在仓库，沦为展示品，形同有机无人。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监察机构近日声称要重新调查新竹市前市长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案。对此，岛内各界质疑，台监察机构曾说人力不足，如今却能重翻4年前旧案。今年九合一选举要到了，民进的当局又要开始翻旧账了吗？
4: 民进党籍新竹市前市长林志坚4年前因论文抄袭丧失双硕士文凭，重创政治生涯，还被外界视为是2022年绿营九合一选战挫败的原因之一。然而过了4年，台监察机构忽然决定要重新调查林志坚论文遭台大撤销一案。
5: 一任监委啊，会接到10万件陈情案件，成案的1000件，派查1000件，所以99000件是没有派查。99000件民众冤屈，你不管，你那么闲，监察就可耻啊！你跑去找台大麻烦。
4: 不止如此，台监察机构还要求台大社科院长苏宏达说明审查过程。党内舆论痛批新竹棒球场一案查了快4年，迟迟没进度，现在却要查台大学伦会撤销林志坚硕士学位的过程有问题，简直是无下限。
5: 你说你没有能力，4年的旧案，当事人本来诉愿自己还撤销，意思是什么？已经认了嘛？请问台大有什么疏失？出了一个这个监察院，正事不管。监察院最大的任务是管官员、管政风、端正官箴。什么时候监察院可以去拦止大学的自主跟自治？
4: 岛内网友也痛批论文抄袭要出动台监察机构，正事不做，做这些有的没的，本来没问题，却偏偏选举到了就突然有问题。问题，垃圾堆棒球场不查，查这个。
6: 这一些监察委员基本上是蔡英文任命的，不要以为他们是在挺郑文灿跟挺林志坚呢，那是六老兄弟闹鬼啊，是派系的内斗的一个延伸了。
7: 这里面呢、啊，是一定有什么鬼？监察在人民的心目中啊，谁给那个无棒给啥子团队？
4: 台媒指出，4年前的旧案，如今民进党当局竟在选举年要平反，要说这当中没有政治操作，恐怕外界都不会相信。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13: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2: 5月2号，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希森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题为《伊朗战争两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的文章，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而美国作为始作俑者，自身也遭到反噬，国内经济受到冲击，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汽油、机票以及其他服务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年化通胀率从2月份的2.4%上升至3月份的3.3%，消费者信心暴跌。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5月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美国白宫1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再次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德新社5月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5月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黎巴嫩卫生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收看，下期见。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

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上集，风滚草巨人阻挡我们的去路，鹏飞哥哥牺牲了无人机保护小树苗，感动了风滚草巨人。
1: 进入主城。

0: 传说中的伊洛国主城？啊，要是掉下去，那可就惨了。
1: 等等，这些尖刺不会平白无故就出现在这儿。
2: 难道桥上有机关？
1: 我们得想办法把机关测出来。

0: 取经一场，这么大的城，爸爸和彭玉哥哥会在哪儿呢？嗯，这是我哥的脚印，这么确定？你是靠形状还是气味来判断的？
1: 我是靠。你才靠气味找人呢。这双鞋是我送他的礼物，当然认得出来。
0: 那太好了，我们去看看。

0: 了。
1: 丽化，
0: 仲林，快解读一下。
2: 国王指挥兽人军团作战，并利用生命之书使植物的果实产生异常变化，动物们沦为国王的奴仆。一个女孩出现了，她挡住准备出城打仗的国王。女孩被关进了监狱里，伊洛伯衰落，许多动物都逃离了。
0: 老国王利用生命之书为所欲为啊！
2: 原来伊洛伯就是这样灭亡的。
3: 要是壁画上的姐姐能成功阻止国王就好了。
2: 是啊，可惜了。
4: 这边啊，
0: 好像是少伯伯的声音。
1: 爸爸，哥，

0: 我们应该暂时摆脱他们了。爸爸，哥，林林，飞，
1: 爸爸，林林，你怎么在这儿？周伯伯，蒙宇哥哥，
0: 还有梦吗？
2: 我们，
1: 牧野，没想到啊，你们没了线索还能找到这里，有几分能耐。
2: 他们是坏人，想夺取生命之书。
3: 我们之前在地宫交过手，
1: 一并解决了。
4: 小心！

0: 有本事冲我来啊！
1: 小心一点，
0: 放心吧，哥。

0: 我看着他们，你过去帮老板。
1: 好。

0: 好疼啊！
1: 梦梦，
2: 快走！
1: 想逃？老虎不防卫，你当我是病猫？

0: 去。
1: 我和哥哥试图帮助困在地下道的赵琳他们，却惊动潜伏的巨蝎。请期待下集《智斗巨蝎》。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五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1: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0: 正是在下的产业。
1: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0: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1: 好了，不必了。
0: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1: 好了，跟我走。
2: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何舅叔，那我先走了。
1: 老杜，走好啊！俺有房子了，大郎啊，把契约收好了。哎，
2: 你呀，是好人有好报啊！
1: 哪里啊，舅叔，都是托俺兄弟的福啊。哎，
2: 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啊？他想要一份休书，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俺也知道不般配，舅叔。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
1: 舅叔，那你说怎么办？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一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
3: 给他一张休书，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
1: 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哎，这样九叔说的办。
2: 九叔，
1: 哎哎哦，五都头啊，
3: 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啊，那个二郎啊，哎，咱家买房了，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

0: 谢谢何九叔啊！他怎么来了？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
1: 你这个孽障，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就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
2: 九叔息怒啊，何清啊。
3: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干俺学做炊饼的啊！
4: 爹，我欠黄三15两15两银子，如果说你把它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3: 你这个孽障，孽障！何清啊，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他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 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你爹娘40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0: 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3: 谁让你宠我了？你说什么？大声点儿！你个孽障！
0: 我说我错了。哎，就说，何清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
1: 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今后武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0: 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
3: 哥哥，
0: 哎，
1: 我们回去吧。
0: 啊，九叔，回见，回见。 回见，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儿。好人呐。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4: 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
4: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3: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哦，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
0: 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轻声悦耳，迎前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2: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3: 动真的感情了。
4: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4: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2: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4: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哎。

0: 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1: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2: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1: 嗯，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呀、啊。
3: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4: 大官人呐、啊，大官人呐、啊，西门大官人呐、啊。
2: 妈妈何事惊慌？
4: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1: 什么？武都头？
4: 啊，
1: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威风了他，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反了他。
4: 嗯。
5: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6: 他们打伤人了呀！
5: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6: 大人，
5: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2: 哼。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1: 那就找他史文奎去。
2: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5: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呐、啊，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啊。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6: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5: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武松，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6: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5: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啊、
6: 遵命。
7: 嗯。诸位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8: 真的，
7: 武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8: 啊、真的、啊、
9: 真的、啊、
10: 真的、啊、
11: 哎呀，
7: 太好了，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8: 好、
12: 啊、太好了，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啊。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13: 是啊，
7: 武都头封的好，封的好，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12: 啊！是啊，
14: 是啊，是啊！
12: 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武都头干杯！
15: 来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0,000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3: 五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0: 哎呀，你们也是太夸奖武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应该的，应该的。来，请，来，两位随意啊。谢。
1: 大人，这武都头还没有娶亲吧？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无妨无妨，武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得了一位年轻美女。
2: 哦。
1: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是是是。凤儿姑娘，进来吧。
3: 大人万福。
1: 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是。
2: 大官人，
1: 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那就做小妾吧。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2: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
1: 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2: 还真不错，
1: 听听。 这情丝飞入英雄怀了吧？<笑>
2: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武都头说去。
1: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2: 那为什么呀？
1: 那武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2: 那倒也是。
1: 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笑>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好好好。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这屋里真热呀！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5: 谢谢干娘。
4: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5: 哎。

0: 金莲，回家吧。金，
1: 武大，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金莲，
1: 金莲啊，你别瞒我，
0: 金莲，
1: 干娘也是过来人。
0: 回家吧。
1: 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2: 荣金莲，
0: 金莲，
2: 慢慢与干娘细说。
0: 回家吧。
2: 还先烦请干娘回她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1: 得。
0: 金莲，
1: 哎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怎么了？
1: 金莲，回家吧。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亲人了，
2: 哎，还有我，
1: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2: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1: 干娘，请讲。
2: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1: 哎，
2: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1: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2: 他若是要呢？
1: 他不会的。
2: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1: 休书？
2: 嗯。
1: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2: 那也要。要。
1: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2: 哎呀，你傻不傻？

你拿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0: 干娘，
1: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0: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1: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照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睡吧。啊，睡吧。
2: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3: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2: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
3: 嗯。
2: 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3: 俺不要大富大贵，
2: 但是她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
4: 贝灵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生398元。是
5: 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

0: 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

0: 路患眼屎，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 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一免费领取，让你念上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念上398元。
6: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
1: 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

0: 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的，我愿意给这铜锣坝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
3: 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
4: 请上车的乘客。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俺不要大富大贵，但是他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 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哎，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哎呦，
1: 大郎。
2: 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3: 大郎，哎，忘了给你钱了。
2: 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煞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
3: 先生，你算得真准。
2: 真准，你不要钱，俺明天过来给你二十个炊饼。
4: 不，我瞎说的，就给你二十个炊饼，二十个，这，
5: 大人找我何事啊？
4: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5: 哎呀，总之也是好事。
4: 武松来了，
5: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4: 武松啊，你看。
5: 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4: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哼，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
5: 大人，我担当不起啊。
4: 哎，说什么担当不起呀？你是打虎英雄啊！哎，
5: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4: 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5: 武松受之有愧，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
4: 应该的，应该的。
5: 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
4: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二哥。
5: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 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4: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
6: 大人万福。

0: 透万福。
1: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那是英雄配美人呐。
1: 大人，这
2: 害什么羞呀，都老大不小了。小玉，
3: 奴婢在，
2: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3: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2: 嗯，好，就这么着。武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武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
1: 大人，大人，
2: 哎，进去吧，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我们走吧。
4: 走了，二哥。
1: 二哥，走了。
3: 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
1: 不，
3: 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头大人，小姐，请坐，请。
1: 武松，我
3: 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
1: 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
3: 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丽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
1: 哦，没有。
3: 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1: 这好，好啊。
3: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1: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3: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1: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啊，
0: 那是那是，
1: 干净利落。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2: 请英雄指教。
3: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2: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3: 恕武松拙笨，

0: 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 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1: 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0: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1: 你这样，我算什么？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景阳冈又出老虎了！告辞啊！告辞！哎，
0: 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2: 燕主的景阳冈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哎，
0: 赶紧的，老虎吃人了！逃命！
3: 大人，你看这事儿，我觉得
1: 这事儿透着邪门啊！
0: 怎么说呢？
1: 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0: 这何以见得呢？
1: 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纹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嗯，可是。
4: 这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5: 太爷，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
4: 你说来听听。
5: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它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
4: 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儿的。
0: 大人，我回来了。
4: 哦，
0: 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6: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呀。
4: 嗯，
0: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 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席棚，先凑合一下。我马上先闻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阵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妇，叫他们赶紧义捐，先对付一阵子。
1: 是啊。
0: 哎，
4: 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0: 大人，
1: 准备是要准备的。
0: 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
4: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1: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

0: 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嗯，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1: 武松啊，你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0: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
2: 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1: 说的太好了，接着说。
0: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它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
1: 难道这老虎是专为商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2: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1: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2: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
0: 你快去安排吧。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3: 快去吧。哎呀，知道了。哎呀，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
0: 不知道，不知道，不真的不知道。二哥，别着急，再到前面问问吧。好，嗯。这咋？哎呀，这日子咋过呀？
1: 加起来都8个了，
0: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 那景阳刚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嗯，还有呢，每次都是2条人命，一个又嫌少，3个呢又嫌多了点儿，他偏偏2个正合适。这事啊，哼，我看。
2: 处处透着邪门，
3: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2: 大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3: 哦，那你说说看。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的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0: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
3: 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 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他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他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嗯，
0: 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陈叔伯。
4: 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而武松呢，
0: 那是勇武过人，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4: 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 淫乱生变嘛，武都头这边嘛，
2: 啊，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
0: 啊，上景阳冈。
3: 还要安排

0: 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兜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1: 督察，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0: 就你这穷样，跟这二哥能让你吃亏？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必休。好了好了，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2: 有督都在，怕什么呀？
0: 对啊，跟着二哥，大家都不犯吃，对不对？
3: 对，
4: 对对对。
0: 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 朱能召开，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是牛角联系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3: 放心吧，二哥。
0: 走吧，走，
3: 好，
0: 走走。

0: 来，兄弟。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都头，小心，
2: 小心，
1: 都头。
2: 真有老虎，
0: 小心一点。

0: 兔崽子，装神弄鬼的，我们盯了他们一路了。
1: 周凯，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
2: 放心吧，能哥拔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走，
3: 走。
0: 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4: 是。
3: 五爷。
4: 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是啊，五爷，常言道那上得三那都中遇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4: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3: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哎呀，好。
1: 等老三把人带来，在收拾完这件事，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阳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3: 哎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钻，对不对？
4: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
1: 是啊，
2: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
1: 快点！
4: 哎，那也不是吧？他们来。
2: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3: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
2: 我看让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1: 这大半夜的，弄俩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
2: 我倒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3: 哎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你也要真怕他们露馅儿。
4: 哎，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1: 是啊，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3: 五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4: 等等等等，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1: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3: 走走走走，
4: 快点，
3: 别动！哎呀，站住！站住！

0: 住手！不要杀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带走。是，走，走，快走。二哥，这次啊，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武松啊，武松，大人，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 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啊！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呀，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
1: 行，是是是，你在这里好好休息。哎，过阵子还有事做。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0: 好好歇着吧。
1: 是是。
0: 哎呦，哎呦，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嗯。 记住，咬死了贺武。爷，您这是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豆面。哼！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起来吧。
2: 记住，
0: 快点！
3: 上堂后咬死贺武。
0: 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
2: 啊。
0: 来，
2: 好，来
0: 来
2: 呀！
0: 带人犯上堂，走走走走，跟着！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 是不肯招了。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我扫了，真的免费。
4: 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 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

0: 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

0: 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

0: 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是不是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

0: 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4: 妈妈，
3: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5: 感谢你们，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爸爸

大笑长年，家政国行，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1: 在，
0: 大刑伺候。
2: 是。
0: 大人，大人，大人，行，我招，我们全招。嗯，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全是贺五爷篡的局。
1: 那个贺武，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儿由他一个人担着。
3: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武爷做主招小的们来的，
1: 人是他亲手杀的，
0: 咱们只不过是跟着起哄而已。
4: 对，句句属实啊。
0: 那个贺武现在在什么地方？
5: 回大人，贺武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嗯，既然贺武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武，再行定论。
6: 退堂。
7: 退堂。
3: 走。
8: 走。
9: 菜来了，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 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的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嫂嫂，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 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
0: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及的人。如果没了提及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叔叔。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哎呀，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0: 叔叔，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流流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叔叔，叔叔，我骗不认这个命，把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4: 武都头要娶新娘子了！
5: 哎，这个。

0: 头娶的是哪家闺女？说来听听啊。
1: 是史大人赏给五都头的。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2: 你这个兔崽子，别卖关子了。哪家姑娘啊？
3: 哦，是啊，
1: 是丽春院的凤儿姑娘。
4: 这五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院的姑娘？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五英雄？
0: 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
5: 就是
1: 史大人啊，还赏给五英雄一座小院呢。
2: 姑娘，上过去。
1: 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6: 不知道，
7: 不知道，
1: 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
0: 这门亲事不成。咱县的梁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2: 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干娘，真被你给说准了。
8: 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
7: 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
4: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
2: 她配得上，偏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9: 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
2: 哎，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1: 没有。
10: 炊饼，哎，
9: 在那儿呢。哎，啊！哎，走吧。
10: 炊饼，
1: 来来一个。
0: 给。
1: 啊，谢谢。
9: 武大。
11: 金莲，回家吧。
9: 大郎，大喜呀！
11: 对，俺把房子买下来了。
2: 二郎找到娘子了，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
11: 哪这么快？
9: 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
2: 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11: 在哪儿啊？
2: 樱桃巷紫竹院。
11: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
10: 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1: 大郎，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史大人赏给你弟弟五都头一个美人呢。
11: 在哪儿啊？
1: 在樱桃巷紫竹院。
11: 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2: 现在信了吧。
9: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
11: 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你这担子赶紧挑回去，俺去固定轿子啊。
1: 好。哎，
9: 成了。
10: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哎。开门啊！
12: 谁呀？
10: 俺是卖炊饼的。
2: 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哎，等等，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那想嫁都头吗？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
9: 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2: 这位是五都头的哥哥。
11: 俺是五都头的哥哥，俺叫五直，
2: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请问

0: 称呼你呢？
1: 叫嫂嫂。
0: 嫂嫂。这位是？
1: 这位是五都头的亲哥哥。
0: 兄长万福。
2: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0: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
2: 王姨娘，请。
3: 好嘞，
2: 请来。
3: 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啊？
0: 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1: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2: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1: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0: 哪里呀，嫂嫂？
1: 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0: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1: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0: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1: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
0: 没有，没有的，嫂嫂。
2: 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3: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2: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1: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4: 小姐，我们去吧。
0: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1: 大郎，恭喜呀，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2: 了了，了了。

0: 抿一下，来，
1: 对了，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0: 大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1: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0: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
1: 哦，
0: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2: 都头，收了吧，没事儿的，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3: 就是，
1: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0: 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1: 岂有此理！
2: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0: 你想，你们想疯了吧？
3: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
2: 来，
3: 都头。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1: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

0: 这个效果还可以吧？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击、高频磁场、深层刺激。
1: 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2: 25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后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心软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1000100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算账，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除了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
0: 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 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今年70岁了，看。

0: 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科室仅限前100，凡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护理器，一分钱不。

0: 不用话，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逐梦深蓝，星火燎原。
2: 海洋知识竞赛
1: 自2008年起，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青春赛道上，一届届的海洋学子勇敢追逐蓝色梦想，把一张张青春答卷书写在碧波中。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2026破浪再出发。
3: 恭喜你们！
1: 大学生组将延续高校选拔、地区角逐、海军院校竞赛3大通道。公众所开放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海博 TV APP、 支付宝、大大星球等数字阵地，本届竞赛还得到各方共同支持，专业性与影响力再度升级。更多参赛详情请登录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网站。
3: 排名第一的
1: 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与时代共潮生。
4: 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0: 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1: 你想你们想疯了吧？
2: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哎，杜涛，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3: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2: 哎，来，杜涛，喝。
3: 来。
2: 哎，对了，杜涛，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已经把风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
4: 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她是谁啊？
1: 二郎，武松哥哥。
2: 嫂嫂。
3: 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1: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他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3: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4: 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0: 可是，我武松根本没说过要娶她。那他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
1: 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等半年之后，再自寻人家嫁了。
2: 凡二姑娘，你，
1: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 我在清河县拜得唐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餐厅，缝衣。 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地过日子。

0: 您可来了。
1: 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0: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1: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武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3: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2: 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
1: 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啊，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3: 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1: 啊？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3: 那女子是和她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
1: 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3: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
1: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1: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
4: 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
1: 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4: 哼，没错，就是他。
1: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这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4: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5: 哎呀，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6: 烦不烦呢你？烦了是吧？烦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晃晃都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
5: 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0: 干什么？
1: 此山是我站，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0: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1: 当然给我们的。
0: 给呀。
2: 给了我们就没了。
0: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刀，给他们啊。
2: 哎，给。
0: 来，谁过来拿？都在这儿呢。
1: 算你们识相。
3: 哎呀，上！
0: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4: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咱们通天各走一边啊。
0: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1: 那是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0: 你还有电啊？
4: 有。
0: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1: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0: 那你的店在哪儿？
1: 就在那儿啊。
2: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0: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2: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0: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2: 哎，对，
0: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
0: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听到没有？
5: 知道。
0: 银子拿来。
5: 这
0: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4: 是，
0: 带路啊。
4: 走，
6: 快来，杜头，快点！
7: 哥哥，你怎么了？
8: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7: 兵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6: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8: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心痛啊。
6: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8: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7: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8: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7: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8: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7: 兵哥，你到对门王婆茶寺去把金莲叫过来。
6: 哎，我这就去。
7: 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9: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7: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9: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

0: 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啊。
1: 哥哥呀，
0: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2: 伯伯，在家吗？
3: 哎，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2: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3: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2: 啊？干女儿？
3: 嗯。
1: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
0: 啊？
1: 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2: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了。
4: 哎，我这就回去。
2: 你倒是快点儿。
4: 来了来了。
0: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1: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4: 干娘，我回去了。
5: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4: 干娘，运哥，走吧。
2: 走。
4: 哎，运哥，你回去吧。
2: 哎。
0: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俺俺的侄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啊！哎呦，俺那个娘哎、啊！
1: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4: 二郎。二郎，你来了。

0: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1: 都是给你气的。
0: 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1: 休书，休书。
0: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1: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
0: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2: 风儿姑娘走
3: 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叫师傅。
4: 师傅。
3: 哎，给师傅倒酒。
4: 来，大人听个曲儿吧。
3: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呢？来，这个赏你。
4: 师傅，那师傅，谢天下大人。
5: 天下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3: 说谁欺负了你们？
4: 女儿，别说。
3: 你闭嘴。你说。
5: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

0: 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母亲在客栈病死。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绑，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3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卖唱还银钱。
1: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2: 女儿，别说，
1: 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0: 那个卖肉的郑土
1: 啊，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郑土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3: 哎，师傅，师傅
4: 大人，哎呀，
3: 师傅，
5: 到谁了？
6: 哎，来了，
7: 爷。
5: 哎呀，滚！
6: 是。
3: 他在那儿。
1: 哎，郑土，郑土！
5: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1: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5: 哎。这位小哥是
1: 我徒弟，
5: 好俊俏的小伙子。
1: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5: 替下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呢，看座上茶。
6: 哎，
5: 替下大人，您请坐。哎呀，替下大人，请坐。哎，你也请。拿着。嘿嘿嘿，来，铁牙大人，您这是
1: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十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5: 好，来，给铁牙大人切十斤上好的臊子。
6: 好嘞。
5: 季夏爷，您这是
1: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5: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你们就等了，皮侠送到府上去。
1: 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你这肥肉
1: 精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

0: 拉拉水。
1: 爷，
0: 哎，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来人呐！
1: 爷，
0: 来，给陆地牙送到府上去。哎，海燕，还有呢，再来10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陆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哈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来，哎呀，拿命来！
2: 说，你为什么要欺辱金翠莲？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
0: 死不悔改呀！想跑呀！上官，啊，帝少爷，帝少爷饶命啊！帝少爷，
2: 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她的？啊！啊！
3: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
5: 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是什么样的
6: 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 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5: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

0: 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

0: 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福利期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带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是不是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0: 会是。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3: 恭喜您，好，参加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聚会营，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人之操旅，吾若长使。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死人了，打死人了，
1: 炸死，
0: 这是
1: 炸死。
0: 师傅，打死人了，铁钩穿过胸了，死了。
2: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
0: 师傅，
1: 走啊。
0: 我没银子，哎呀，
1: 有他还那么银子吗？笨呢！哎，
3: 出什么事了？
0: 衙役来了，
1: 让开，让开，都让开！
4: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
5: 哎，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4: 娘子，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5: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
1: 我不饿，
2: 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
3: 这还挺热闹的啊。
4: 是啊，
5: 西门大官人好。
3: 西门大官人好
4: 啊。好。
6: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0: 哎，爷，没事吧？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1: 谁呀？出来，快出来！
0: ！
2: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0: 无妨，无妨。
3: 沈娘子，这撑杆儿，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啊，
2: 不要不要，
3: 无妨无妨。
2: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3: 好。那你接好了。哎，哎呦！那我再抛一次。

0: 来。
1: 啊！真有趣儿。
0: 来，写好了。哎，小娘子，小娘子。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1: 啊？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0: 你是？
1: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0: 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1: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0: 王干娘说笑了。这石镜

0: 你说笑呢。他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1: 武大郎？
0: 嗯，
1: 哪个武大郎？
0: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蛋卖炊饼的，
0: 嗯，
1: 又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
0: 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哎呀，
2: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呀，真让人哭笑不得。
0: 好笑吗？好笑吗？
1: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签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哼，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0: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嘛，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坐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嗯。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您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2: 干娘，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大官人呐，这件事呢，五个字，十分光。

嗯。

0: 小梁子，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2: 老贾，老贾干娘。
1: 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2: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2: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2: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2: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1: 那大官人呢，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2: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1: 待他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2: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他了吗？
1: 是一双野鸳鸯。
2: 好，鸳鸯戏水。
1: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2: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1: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2: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1: 就剩一分了，
2: 还请干娘指教。
1: 哎呦，大官人呐，
2: 干娘，
1: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2: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1: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2: 对，对。
1: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2: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1: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呢。金莲，金莲，你在吗？
3: 哎，
1: 金莲，金莲，
3: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1: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3: 那我这就下来。
1: 哎，
4: 卖梨喽，卖梨喽，卖。
2: 姑娘，
1: 哦，金莲，来，
3: 干娘，
1: 进去坐吧。啊，来啊。
4: 哎呀，哎，你在这干嘛？
5: 我在这干嘛？干你屁事啊！啊，我们西门官人在里边喝酒呢，一边去。哎，
4: 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6: 在那儿呢。
4: 哦，

0: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1: 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2: 金莲见过他。
1: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0: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2: 干娘，
1: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喝。
1: 西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2: 不不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
0: 啊，锦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
2: 妹妹，
1: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0: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1: 我干了。
2: 哦，不不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杆，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0: 来来来，喝吧，喝。
1: 恕奴家不奉陪，告辞了。
2: 哎
0: 哎哎，
2: 妹子，
0: 金莲，金莲，你干什么呀？
2: 妹子，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
0: 嗯，
2: 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0: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哎，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坨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1: 不必提他。啊，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1: 被武松给撕了。啊，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金莲妹妹，你好让哥哥心疼啊。
1: 喝吧，来，喝吧。喝点儿，来。
2: 哎，大郎，快点，快！
1: 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煞人的。

0: 哎，金莲，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1: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1: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2: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
3: 你怎么吃酒了？
4: 我愿意啊，不行吗？
3: 去哪儿吃酒了？
4: 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3: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啊？
4: 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3: 切！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4: 哼！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3: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呀。
2: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4: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零，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

0: 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5: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

0: 我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0: 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

0: 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韩雾，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2: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3: 放开我！
2: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4: 这个罪名不是。
3: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5: 女神萌上演，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哼！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呀。
1: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0: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1: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2: 好啊，太好了，大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
0: 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
3: 大郎，
1: 要出事儿，要出大事。
0: 那也怨不得我。
4: 哎呀，这下惨了。
5: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4: 依旧人与绿羊巨兽，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5: 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挡，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快过年了。
1: 是，大官人，今儿赏了雪景，您的心情应该挺好吧？
0: 好什么好，差点误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快过年了不是吗？我还没给京都我的干爹蔡宰相送上礼金呢，年年都给干爹奉上孝敬银子的，怎么今年这时候才想起来？你看，不是差点误了大事吗？
1: 大官人呐，您的心情啊都放在子时间那小娘们身上了，所以啊您就把干爹的事儿给忘了不是？
0: 别提了别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呗。
1: 哎，大官人，那咱们把另一头也安上火炉，这两头不就都热了吗？啊，
0: 嘿，

0: 二郎，你负金莲，金莲不负你。
1: 史大人，哦，
2: 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啊？
1: 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
2: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1: 史大人，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2: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嗯，请。请。
1: 史大人，
2: 哎，
1: 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和济南府各500两。
2: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1: 哪里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
2: 是啊，那倒也是。
3: 史大人，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2: 这
1: 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2: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
1: 就是嘛，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
2: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已愧对俸银了。
1: 哎，大人，您谦虚了。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
2: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3: 史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那啊，史大人。
2: 哦，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1: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啊，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2: 那好，那好啊。

0: 大人，找我。
1: 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哦，
0: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嗯，
1: 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
0: 嗯，10个人吧。
1: 嗯，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0: 大人，您放心吧。
1: 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嗯，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2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嗯，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喊什么喊啊？不去买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嫂子。 谁是你的嫂子啊？
3: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2: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过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云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多刀，我这个啊，
2: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4: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2: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5: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2: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
6: 哎，
2: 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他也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6: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
5: 哎，是。
6: 好，
7: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的。
6: 对呀、啊。
2: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
6: 嗯，
2: 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6: 嗯，好。
2: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6: 好，都头，放心吧，
4: 放心，你好生去，我们大伙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6: 是啊，
2: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叔叔久等了。
1: 嫂嫂，我哥哥在吗？
0: 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快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2: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0: 嫂嫂，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啊？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
1: 哦，
0: 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哎，这嫂嫂，这

0: 合适吗？多谢嫂嫂。又香又甜的炊饼，吴大郎的炊饼。
1: 嫂嫂，这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
0: 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哦，神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嫂嫂，叔叔，我待会去自己穿就行了。叔叔，你还害羞呢。你试试吧。娘子，我回来了。啊，来了。
2: 大郎，娘子，哥，兄弟啊，你回来了，回来了。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快开开火。来，兄弟，坐坐。哎呀！哎，
1: 大郎，把这个干鞋换上。
2: 哎哎。
1: 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以前也好，以前也好。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哎，是，也好，也好。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2: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 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3: 兄弟，哥听着呢。
2: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 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兄弟，说下去。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10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5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 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呀、啊。

0: 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0: 来，我们喝酒。

0: 来，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嫂，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来，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0: 娘子，俺没有。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

0: 用，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與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

0: 糊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 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

0: 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5: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9: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手正直而配软意，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哇，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护，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福建泉州晋江深谷湾，当我们将探索的目光投向这片看似平常的海域，一场跨越万年的神秘邂逅正悄然拉开帷幕。曾经这里是陆地还是海洋？这些树木和牡蛎礁又是如何在海底安然共存千年甚至万年？是什么造就了这一陆生与水生生物遗迹同处一地的奇观？是突如其来的地质灾难，还是缓慢而不可逆转的沧海桑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探秘之旅，揭开海底古森林的神秘面纱，聆听那来自远古的深沉回响。
1: 就我们的海底古森林这一奇观哦，也不是说我们平时说想看就能看得到的，那可能它是跟潮水啊沙尘的关系都比较大，那只有这种到每月的比如说像初一十五这种退潮退得比较远的时候，我们才会露出来，还有沙尘也比较低的时候，我们才能完整的看到这些古树桩。那今天这刚好不是我们的初一十五这个时期，我们也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一睹那古森林的古树桩的这些神秘的变容啊。我们运气还可以，这个就是古树桩哈，这个就是古树桩啊。这古树桩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分支，这个大概就是古树桩的一些树根的原来树根的部分。啊，然后上面的一些原来的茎啊、枝叶啊这些东西全部都腐烂掉，它只保留了一个根部的。那这块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直径大概也有它七八十公分以上的哈、啊。这个是呈现的是一个直立的状态，它保留了它原来生长环境那个时候的这种状态。那所以这也反映了说这种是一种。就是一比较短时间的那种地质灾变的情况下，它才会这样呈现直立的状态。如果是海平面慢慢侵蚀啊，海平面上升以后，慢慢的海浪慢慢冲刷以后，它其实应该会更多的是呈现这种倒卧的这种状态的。
0: 目前在保护区发现的古树桩有20多棵，这些黑黢黢的古树桩出路高度一般只有几十厘米，直径约20至80厘米，形态各异。那么这些树桩距今有多少年的历史？它又是什么品种？陆生植物为何会深埋海底？
1: 它这种树桩呢，它的主要树种大概就是一些油杉呢、啊。油杉、桑树、皂荚之类的，那是以油杉居多啊。像油杉是大概生长在海拔是应该在300-500米左右的山上的，那突然间沉在那个沙滩上就有点不合理了。
0: 洪少雄告诉记者，深湖湾附近的渔村里很早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渔民出海，渔网常被一股神秘力量勾住，下到海里查看却什么都没有。潮水退去时，沙滩上还常常出现一些奇怪的树桩。1986年，广东省地震局一名叫徐启浩的研究员偶然听见了这样一传说，专程到晋江考察。这些树桩并不像海边常见的红树林，带着疑问，徐启浩取样化验，经过一番严谨的论证，最终得出结论，该树种为油杉，距今已有约7500年。可是油杉一般生长

0: 在丘陵地带，怎么会出现在海底？虚且号推断，这里曾经发生过多次强谷地震，造成海部变迁。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种直立的状态，它不是倒的状态。但这种露出来以后就会被这种海生物侵蚀啊。海生物侵蚀之后，这种古树桩它慢慢的也会就没掉了，就可能露出来的我们看到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啊。
0: 距离这些古树桩不远处还存在着大片古牡蛎礁，距今已有9000到25000年。
1: 那这个主要是用一些碳十四的年代测定的办法来确定它的年龄的哈。那我们深入湾的古牡蛎礁主要有近江牡蛎、深澳牡蛎、长牡蛎三种类型啊。禁止人员进入了，是因为如果有太多人员进入以后，它进行踩踏以后，它整个壳都碎掉了，这个很容易就被破坏掉。然后壳一碎，海浪一冲，然后就慢慢的也会没掉。深入湾的风浪其实是比较大的，它的冲刷的作用是水动力是比较强的，所以它慢慢的逐年的这些牡蛎礁其实逐年在减少，慢慢减少。
0: 一个陆生，一个水生，两种生长环境截然不同的生物出现在相距如此之近的同一潮间带，为本就难以解释的海底古森林增添了一分神秘。
1: 这主要是反映了深入湾这块区域的一个地壳运动的变化情况，因为深入湾处在那个平潭南澳的变质带，那这些构造运动是比较频繁的。那大概在20000多年前的时候，然后当时就生长了一些牡蛎嘛，20000多年前，然后后来大概在10000多年左右的时候，由于地壳运动是有古地震，然后整个深入湾的地块就抬升了。然后牡蛎礁就那块区域就变成陆地了，啊，陆地，然后后来就因为有一些洼地啊什么，就生长了一些森林，然后到大概7000多年左右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些古地震，然后整个深入湾地块又沉下来了，然后慢慢的又经过几次的这种地壳运动，然后就形成现在这样的形状，就是说古树一个既有古树桩。又有牡蛎礁，这样两个不同的，一个陆生的生物，还有一个海生的生物，共存同一个海滩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也是目前是国内是没有，所以这深入湾这个是目前是这种唯一的一种奇观，地质奇观。
0: 至今，科学上仍不能确切地解释深户湾海底古森林和古牡蛎礁的成因。有地壳运动说、海平面升降说、自然环境变迁说等。尽管在成因方面存在分歧和争议，然而学者们在古森林遗迹意义上的认识却不谋而合。古森林和古牡蛎礁及其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对研究古海洋、古气候、古植物及海陆变迁具有重大价值，也是认识地壳运动、地球气候环境变化规律的重要实证。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深入湾国家地质公园的石镇的海滩，这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海岸的动力变质岩，它主要是反映了中生代以来或者更早时期以来，所以它这边构造运动非常活跃，岩浆活动也非常活跃。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石头上看到有一条的那种岩脉，那个就是岩浆侵入到地表以后冷却形成的岩脉哈。
0: 除了古森林和古牡蛎礁，保护区范围内还有种类繁多的海蚀变质岩。

0: 态各异的海石、红土、灵岩等，它们记录了从古生代、中生代直至新生代的漫长地质历史，对于理解台湾海峡的地质构造、探究海平面升降和太平洋地质板块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1: 这个红土台地是
0: 局。2004年，晋江市设立专门管理机构，配备专人和经费保障，保护区的管理保护工作走上了规范化道路。
1: 定期做对生物湾的海水的水质啊、沉积物啊这些做一个调查啊。那通过调查，这几年下来，生物湾的海水水质一直在保持在。大部分时间是在一级的水质的，进村入户的宣传，还有借助我们这些海洋科普馆，给当地的这些周边的这些中小学校啊、群众啊做一些宣传工作，然后他慢慢的也理解了，因为整个生物湾的生态环境可以明显看出，就在我们保护的这个核心的区域这块，整个的沙滩还是非常漂亮的。
2: 眼眶是黑的，然后它的腹部是橙色的。
3: 蒙古沙痕。
2: 蒙古沙痕吗？
3: 对。
0: 保护海底古森林遗迹，也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长期的监测调查表明，保护区是冬季水鸟重要的迁徙停栖地。保护区内记录到鸟类106种，其中包括多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3: 一个就是要有它的栖息地，第二个要有它的食物链，没得吃它肯定不会来，没地方住它也不会来。种类跟它的数量，我们觉得它都成这几年逐年的发展，就是逐年的增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3: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韩露，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7: 我求你了，白医生，
9: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0: 这个罪名不是
9: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2: 女神蒙上眼，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1: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是，请解释美格。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冷暖空气拉锯战常常带来不期而至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咱们具体来看一下天空舞台的情况。四号这天，全省大部呢是多云到阴，中南部的很多区域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洒落。到了五号的时候，天气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在中南部一带仍然多阵性的降雨，尤其是漳州的部分可能会有中到大雨。要提醒大家，在雷雨时啊，可能会有强对流天气，而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要注意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到了六号的时候，我们看到雨水退出天空舞台，全省大部转为多云的好天气了。气温方面，在雨水的打压之下，起伏依旧非常的明显，夜晨时段呢体感微凉，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的发生。好了，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小雨转阴，18到23摄氏度。

0: 22度。南平阴转多云，18到21度。三明阴转多云，18到21度。龙岩小雨，18到24度。漳州阴有小雨，20到25度。厦门小雨，19到25度。泉州小雨，18到24度。莆田小雨，18到24度。平潭小雨，18到25度。台北小雨，19到24度。台中小雨，21到28度。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3: 三五，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4: 我求你了，白医生。
3: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5: 放开我！
6: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7: 这个罪名我不认。
8: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9: 我们老老实实做。
1: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1: 哪个来的？
1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3: 还是我来吧。
14: 点火，起飞。
15: 哇，就这么简单。
16: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7: 一个顶俩，能行吗？
13: 同步开关，就一下。
1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3: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剧频道。
1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3: 您说就行。
17: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3: 一键直达。嗯，
1: 14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15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一假期，福建各地的重点项目劳动者坚守一线，不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
0: 假期里，福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八方游客畅游八闽，乐享生活；
1: 融入城市精神，展现八闽风骨，闽超第二轮两场激情解说火热出圈；
0: 将赛事流量变成文旅流量，闽超赛事带旺福建文旅消费；
1: 下足功夫做好坦阳功夫茶，福安将茶叶打造成致富金叶；
0: 厦门入选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五一假期，福建各地的重点项目建设并未按下暂停键，不打烊的劳动者坚守一线。在这个劳动节，他们用汗水浇灌热土，不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2: 在省重点工程龙龙高铁武平至梅州段福建段账上隧道施工现场，工程车来回穿梭，工人们正在进行钢筋绑扎作业。五一假期，项目全线保持常态化施工，全力冲刺建设节点。
3: 投入施工人员730人，目前控制性工点账上隧道累计接近已突破1000米，下村倒岔连续梁、竹子岗特大桥、石湖溪特大桥等关键性工点均有序推进。
2: 账上隧道全长3909米，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风险高，建设难度大，建设单位科学研判，精准推进。龙龙高铁五梅段串联起福建武平与广东蕉岭梅县等地，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闽粤两省内陆的高速铁路通道，对促进东南沿海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省重点项目莆田市霞林木兰溪大桥主桥桥墩施工现场，8个挂栏作业面同步推进，100多名建设者奋战一线。
4: 主桥挂栏稳步推进至9号块施工，正在进行各个阶段的钢筋绑扎、模板加固等工作。
2: 霞林木兰溪大桥主桥按城市主干路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共分19个阶段施工，目前已完成9个阶段。眼下建设者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冲刺今年10月底主桥合龙，这样火热的建设场景在全省遍地开花。福建单罐容量最大的地面全容式 LNG 储罐27万立方米的福建 LNG 7号储罐项目，在完成工程桩基施工后进入混凝土成台施工。该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建成后进一步增强我省天然气应急储备、区域调峰能力。
5: 现场每天投入作业及管理人员约130余人，全力保障施工效率。混凝土成台施工预计8月份完成，后续转入储罐罐壁施工建设。
2: 宁德霞浦富力海洋经济产业园工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计划6月建成投产。作为霞浦县打造千亿海洋经济的核心载体，该项目总投资6亿元，着力打造集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线上交易、品牌展示于一体的海洋食品全产业链集群。
6: 建设与招商并行，一方面统筹推进工程建设，一方面精准对接海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等上下游企业。目前招商入驻面积已达7万平方米。
2: 在3名大田县罗峰工业园区，碳基新材料产业建设项目上足人力与机械装备，力争早建成、早投产，
7: 计划9月份完成验收及交货。
2: 全省各地各部门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省发改委建立重点项目统筹推进机制，协调解决用地、用能、用工等堵点难点问题。省自然资源厅推行用海审批绿色通道，构建省统筹、市协调、县落实3级联动机制。全省各地同步发力，协同攻坚。夏津大桥关键节点不断突破，翔安国际机场、夏张泉城际铁路R1线全速推进，福州港多个泊位完成验收投运，八闽大地一派火热建设景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

0: 157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91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26.5%，超额完成蓄势进度。
1: 进入五一假期，福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人文演出、适宜土楼、非遗展演等吸引八方游客，掀起假日文旅热潮。
2: 这些天，许多亲子家庭来到武夷山打卡月映武夷演出，沉浸式体验朱子文化的博大精深。剧场坐拥全球最大的室内单体水幕舞台，配备8800吨级水循环系统，可实现舞台一秒干湿切换，将科技与自然人文融合，生动再现朱子叩山悟道、讲学授徒、著书传礼的生平轨迹。
3: 通过我们这个实景的这种教育，能把我们传统的这种文化传递给到我们的下一代。
2: 月映武夷演出一周年，恰逢五一假期，既为游客带来了高品质的文旅体验，也进一步推动了武夷山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在宁德市蕉城区霍童古镇，经过全面换新升级的霍童现实馆迎来首场沉浸式光影秀《现诗剧目》，演出将沉浸式舞美意境原创声场与霍童现诗非遗技艺同台交融。
4: 整个演出是通过男女主人公从小在学现诗、交流现诗这种过程当中，通过一张现诗馆的票，把整个长达半个世纪的故事跟我们的霍童现诗融入串在了一起。
2: 据当地文旅部门统计，五一首日有近30000人次的游客打卡霍童古镇，当地还举办非遗美食展，预计整个假期将接待游客15万人次。五一期间，龙岩永定区将非遗体验搬进土楼内外，庆元楼非遗拓印区传承人手把手教游客拓印土楼榫卯纹样，镇城楼内厅的木偶戏台前提线木偶翻跟头耍枪，烟火气里藏着文化温度。
5: 第二次带娃来这里了，其实这里就是客家人真的是很热情，然后有一种爱家的文化。刚好今年9月份小孩子要上1年级了，第二次再带娃再来重新再走一遍，然后深入的让他了解一下这个土楼镇城楼的一个团圆的概念，然后让他对家的情怀更深更浓入。
2: 夜幕降临，镇城楼眼角莲花灯、回廊鲤鱼灯依次点亮，游客提着小灯笼加入客家花灯巡游队伍。此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5号，涵盖非遗体验、花灯巡游、客家美食，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客家文脉。
6: 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 AI、 数字孪生、 VR、 AR 等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八闽文旅资源深度交融，勾勒出数字赋能、文化维和、文旅共生的全新图景。
7: 眼前这块屏幕叫遇见你的故宫色，通过游客的心率、温度呈现文物色彩与形态。在数字峰会现场体验区，故宫博物院综合运用数字孪生、裸眼 3D、 AI 交互等技术，将紫禁城的精华搬到了福州。
8: 就是有越来越多新的技术，然后算力也是在不断的提升，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新的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去帮助观众来更好的认识和解读我们这些文物。
7: 故宫博物院还带来了数字孪生应用服务平台，依托高精度模型，平台能实时监测客流热力，模拟客流趋势，实现智慧开放服务管理，推动场馆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干预的质控升级。新的数字技术正不断催生新的应用场景。此次峰会期间，中数集团联合12家文化单位和相关旅游企业联合发布《共创数字文旅应用新场景合作倡议》，深挖数据价值，创新文旅的消费场景，推动数字文旅的协同发展。
3: 我们可以在游戏中主动地去大量地融合我们福建的一些传统文化 IP 内容，让这些古建筑文化、饰品、非遗的文化也可以以游戏的方式让玩家可以与这些场景进行互动。
7: 文旅消费场景不断创新，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文旅标杆项目也加快打造。在数字福建文旅体验区，闽都中轴数字文物展柜等多个数字文旅项目给观众带来沉浸式、互动式、前沿化的全新体验。
9: 闽都中轴线。

0: 的一个数字长卷，它是由我们的2200多点从未偏移的福州2.5公里中轴线作为原型去设计的，用我们的数字技术还原了我们的正史经典以及古建的场景，都用数字化的技术活灵活现的展现在我们的市民朋友面前。
1: 这家来自成都的企业深耕文化非遗 IP 的数字化应用，第一次参加峰会就被福建深厚的传统文化所吸引。
2: 福建现在背靠一个非常强大的传统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属性，所以我觉得未来福建能有远超100亿规模的一个文化的输出。现在我们和福建的很多文旅集团包括一些景区正在有一个深度的洽谈，我相信福建未来的市场大有可为。
3: 闽超第二轮第二场较量昨晚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主场作战的泉州队首轮取胜，气势高涨，攻守稳健，而福州队急需一场胜利提振队伍士气，全力冲击对方防线。上半场战况焦灼，双方都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下半场一边再战。比赛进行到第70分钟时，福州队吴晨抓住机会在对方门前补射破门，打破场上僵局，也为福州队贡献首个进球。落后的泉州队并未气馁，不断发起进攻，但可惜错过多次机会未能进球。最终福州队以1-0战胜泉州队，获得闽超首胜。比赛中，来自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解说员徐辉坐镇赛事解说，把赛场的拼搏与足球的热爱娓娓道来，闽超专属的热血与温情打动众多球迷和网友。
4: 对，客场亮出底牌，敢于面对强敌，主动创造战机，这种持重与坚守正是福州足球的底色。祝贺福州队在艰难开局后迎来一场属于自己的荣光，对福州而言能在泉州取得胜利实属不易，因为他们深知这里的足球历史，深知泉州人坚韧不屈的性格，但今夜他们证明了慢热也是热，沉稳包容也是一种足球风格。当他们展示出如镇海楼一般稳健的防守，找到如榕树根须一般无孔不入的进攻方式，他们就有了战胜任何对手的信念。这是2000年城市历史给予这支球队的精神力量。
5: 这段走心的解说引发众多网友留言点赞，真好，这才是闽都应有的包容与大气，海纳百川的底蕴。还有网友说，慢热也是热，有时慢就是快，很福州，很有福州人特有的洒脱。这位网友还关注到赛事的开场词，描述了草根足球的火种蕴含在千行百业之中，因这一次闽超而汇聚在一起，福建的足球火种从未熄灭。闽超的第二轮两场对决，两场解说全网刷屏，火热出圈。之所以引发球迷网友共鸣，正因为解说不止于谈专业竞技，更把城市记忆、文化底蕴、诗意融入评述，让足球的热血荣光与城市精神同频共振。厦门的勇毅沉稳，漳州的坚韧厚重，福州的逆境拼搏，泉州的开放包容，共同汇成爱拼敢赢的八闽风骨，具象为我们爱足球的福建浪漫。以足球之名，闽超让城市精神在拼搏中闪光，在传承中激扬。今晚的比赛和解说还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让我们一同期待。
3: 今晚闽超赛事迎来第二轮第三场对决，南平队主场对阵莆田队。赛前两队分别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6: 发布会上，双方主教练、球员分别对首轮表现进行分析总结，并介绍了第二轮比赛的备战情况。
7: 我们也针对上一场比赛出现的状况进行了一些复盘，包括针对性的训练。这场比赛我们也肯定会全力以赴。
8: 这场比赛是我们南平队第一个主场的比赛，希望那比赛能为我们的球迷奉献一场好的、精彩的比赛。
6: 发布会结束后，双方球员在南平市体育中心足球场内进行了赛前训练。
3: 随着闽超第二轮赛事哨声吹响，福建各地整合文体旅商优质资源，打通球场与市场，将赛事流量变成文旅流量，一幅赛旅同欢的生动图景以礼铺展。
9: 很危险，危险，这都是看到的。
10: 二号晚，闽超福州队与泉州队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展开对决。而在福州达明美食街，

0: 多块高清大屏实时转播比赛实况，吸引市民游客现场观赛，共同感受家门口世界杯的激情时刻。
1: 我很喜欢踢足球，人比较多，然后氛围比较好。
2: 我从77年看起，所以看到头发都白了。
0: 闽超期间，达明美食街推出促销活动，市民游客凭借闽超赛事票根可享受餐饮消费折扣。在厦门闽超主赛场外，虾年华市集热闹开市，厦门老字号、闽台美食、品牌市集等展区集结了50多个本土特色品牌，同步设置比分竞猜、点球大战等足球主题互动。
3: 很多小孩子穿着咱们这个球衣，那边有在赠送那个足球的小喇叭，一路玩过来，
4: 又有的玩，又有的吃，然后又有的看球赛，丰富大家的一个文化生活。
0: 厦门还推出了闽超主题观光巴士，采用厦门队主场球衣的加更城作为渐变涂装，凭闽超票根可享票价8折，带动巴士沿线景点人气。
5: 看这个车也很漂亮，厦门队的标识吧，我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吧。
0: 在武夷山，当春茶季遇上闽超，文旅经济进一步升温。游客凭闽超球赛票根入住当地特色民宿，可享专属折扣，实现看一场球、游一座山、品一杯茶的一站式体验，形成赛事与文旅多元融合、双向引流的叠加效应。
6: 我们希望游客来到南平，最大的感受是有趣，从卖山水的门票经济转向卖情绪、卖体验。每一位来到这个会客厅的朋友，都能带走独一无二、趣味盎然的回忆。
0: 以赛引流，各地纷纷推出优惠措施吸引游客。泉州整合全域文旅资源，首批推出90加条专属优惠，凭闽超票根可兑换清源山免费门票，低价观看高甲戏、南音等非遗演出，参与木偶、漆扇、制香等手作体验。在龙岩，持任何一场闽超票根可享受全市45家国有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政策。宁德特别推出消费者专属、球迷专享、市集专用3类闽超消费券。漳州商务部门集结全市443家优质商户，组建闽超票根联盟，推出贯穿赛季的消费大礼包，推动观赛与消费双向联动。赛事有中场，假期还在延续，闽超赛事经济的热度正持续升温。
7: 从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到2025年上合组织峰会茶歇区指定用茶，从传统的松烟香到如今的各色茶饮，福安下足功夫做好一杯坦阳功夫茶，让这片茶叶成为万千茶农手中的致富金叶。
8: 在福安市的这家茶企，花果香型坦阳功夫红茶正装货发往上海。花果香型坦阳功夫红茶是利用金观音、金牡丹等高香的乌龙茶茶叶，在传统坦阳功夫红茶加工工艺的基础上，融入乌龙茶的摇青工序，制成具有独特花果香的新型红茶。
9: 我们的坦阳功夫花果香这款茶今年卖得特别好，一天的这个茶青量可以达到这1万斤到2万斤，嗯，每天的出货量可以达到1吨到2吨的。
8: 据测算，福安生产的花果香红茶已占据全国80%的市场，这得益于福安市对优质茶种的培育和制茶技术的提升。位于社口镇的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陆续培育出了黄观音、金牡丹等几十个国家级高香型茶树两种和系列省级两种。
10: 我们这种高香的茶树新品种全域完进行推广，像金牡丹它就可以带动这个一个地方的一个产业，农户的话它也能够增收。
8: 种源好还得规范种植，全市8万多亩高香型品种实现标准化种植，5G 智慧茶园、物联网追溯等科技手段从源头锁住品质。今年2月，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坦阳功夫国家标准发布，把花果香型坦阳功夫纳入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畴。
11: 采摘标准、加工流程以及感官评审上都进行了更多的丰富和补充，特别是轻摇进行了详细的定义和详细的描述，对于我们提升产品的质量、服务于产业的转型升级有着较好的促进作用。
8: 除了在种植工艺上下功夫，坦阳功夫还迎来了政策上的大利好。今年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茶产业提质升级

0: 指导意见。太阳功夫被纳入传统优势茶产区培育工程和茶产业文化载体重点发展工程两个国家级名录。全国红茶中仅有两个品牌同时获得这两项身份，太阳功夫是福建省唯一。
1: 这意味着太阳功夫迎来了政策窗口期，我们要借势推动品牌的重塑，培育百亿的产业集群，科技赋能品种与加工，推动茶文旅的融合发展，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
0: 据了解，目前太阳功夫品牌价值高达95.45亿元，跻身中国红茶区域公用品牌十强，一系列涉茶项目正在福安全域展开。目前福安数字化交易中心签约落地，以太阳村为龙头的大太阳片区正在打造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产业培训于一体的乡村振兴新范式。
2: 下一步，我们福安将持续推动茶产业从种植加工向品牌打造、场景重构和文化赋能的全面升级，推动茶产业走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的道路。
3: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4: 商务部近日印发关于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在16个城市和海南省率先开展示范区建设，福建省厦门市入选。以数字融合扶饶之约为主题的江西省上饶市数字经济福州专题招商会近日在福州举行，重点展示数字文创、数字营销、人工智能、数据标注等赛道的产业集群优势与发展潜力。由兴业银行主办的2026年星火燎原创新马拉松大赛近日在福州启动。今年大赛将持续聚焦金融科技前沿趋势，深化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拓宽创新合作领域，为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5: 青春福建，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中，挺应担当。
6: 跟着敏超乐消费，购福品，品美食，一网购，赶大集，超多消费补贴等你来。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5: 深耕改革试验新沃土，铸就民企出海新港湾。叫响做外贸找自贸新品牌，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

0: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中国文联艺术赋能乡建沙龙活动日前走进永春，有关专家学者艺术家围绕乡土文化如何活化、艺术如何融入乡村生活等内容展开交流，以艺术助力永春乡村全面振兴。2026年全省劳模工匠名师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活动通过宣讲劳模工匠的先进事迹，将青年思政教育与劳模精神深度融合，营造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浓厚氛围。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还有我。
1: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2: 我求你了，白医生。
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3: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4: 这个罪名不是。
5: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6: 我们老老实实做。
7: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

0: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2: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3: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4: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5: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6: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信息时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8: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7: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 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

0: 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1: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就是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2: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3: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2: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
4: 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5: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厂，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6: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5: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4: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7: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0: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1: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缺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4: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5: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

0: 拼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八十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八十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

0: 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

0: 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我要报案，有人要侵犯我，他是史力艾娜集团的副总。
7: 我们请您来做我们的辩护律师，您必须要相信他是无罪的。
8: 从现在开始，你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必须是真实的。
9: 我的当事人现在不接受和解，唯一诉求就是史力接受法律的制裁。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2: 韩武，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1: 我求你了，白医生。
8: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7: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3: 这个罪名不是
12: 法律是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4: 我们老老实实做。
3: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吃坏了，
16: 吃和味整肠丸。
17: 肚子痛，吃它。
16: 吃坏了，
17: 吃和味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
17: 拉肚子也吃它。
18: 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和味整肠丸。
15: 吃坏了，
16: 吃和味整肠丸。
17: 肚子痛，吃它。
16: 吃坏了，
17: 吃和味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
17: 拉肚子也吃它。
18: 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和味整肠丸。

0: 不养你这么大容易吗？你说你参加一个婚礼，你摊上这么大个事儿，你要是不报警，能像现在这样吗？你明知道那个人和你表姐夫他是朋友，他们两家那是要有合作的。
1: 阿姨，来，别激动，来，
0: 我来了。
1: 别激动，您坐下说。
0: 赵鹏。 你就听，你舅舅的话，要些赔偿就算了吧。
1: 阿姨，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等张姨好一点，咱们再说这些事儿。您说呢？
0: 不等了，正好今天律师也来了，康律师，你去跟那家人说，这官司我不打了，我们要赔偿，不追究了。
1: 从流程上来讲，被害人那决定不了这个案子是否结束。
0: 如果说对方有诋毁张姨名誉的行为，我们也可以起诉他们，侵害名誉权。我们还要再起诉？那不是又多了一个案子吗？
1: 这是我们的权利啊！
0: 你是嫌这事儿不够大？你没看到那网上往孩子身上泼了多少脏水呀？又是车模，又是内衣，又是裸露的。孩子以后那是要找对象的，到时候人家一了解。 那人家会嫌弃他的。嫌弃什么？我干什么了？我做错了什么？我当时我怎么了？我没偷没抢，每天站十几个小时，我赚的是干干净净的辛苦钱。这妈都知道，可是这种事总归是女孩子吃亏。
2: 事情闹成现在这样子，我也不想跟他们纠缠下去。唐律，我要感谢你啊，你的这个方法很好用，至少现在的舆论导向已经转变了。
3: 我还想问一句，是不是只要能够证明是张姨主动引诱的实力，那么强制猥亵罪名就不成立？ 任总，我从来没有建议你用污名化被害人的方式来转移舆论的方向。而且不管被害人是做什么职业的，都与本案无关。无论他们走进房间之前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也不管当时他们是处于什么样的亲密关系当中，只要被害人拒绝，实力就必须要尊重对方的意愿。原本事情也不应该走到现在这样的局面。现在的结果是，对方不接受和解。
2: 坚持一定要让实力受到法律的制裁。康律师，我现在该怎么办？还要继续吗？公诉案件即使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通常情况下要无法撤案。正因为他们不接受和解，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奉陪到底。但是我必须要让世人知道，无论是艾娜集团还是实力，还是我，不允许任何人。 随意的往我身上撒谎，我丧事。我明明才是被害人，可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指责我？好像我才是施了不赦的罪犯。
1: 那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的问题。
2: 关于网上的那些爆料，其实我并没有污名化他呀，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他以前确切做过的，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把这些事实公之于众而已，对吗？
3: 你要知道，网上的任何言论都会被无限放大。你就没想过您这么做会对张姨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2: 选择我躺在这儿，这就是我的报应。要是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什么事都没有，你俩这就该撞死了，一了百了。
4: 实力不是也同样遭受了伤害？
2: 你怎么能够让我相信我的儿子是一个强迫女性的性侵犯呢？
3: 您凭什么笃定您儿子就一定是无罪的？
1: 我能明白您的感受啊，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2: 那我只能继续忍受这些。
1: 成年人的世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的。
3: 任总。 您真的了解您儿子吗？
2: 唐律，我的前半生一直在努力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坦率地说，如果你没有做过妈妈，你恐怕很难体会。你知道吗？在他特别小的时候，他如果哭的话，我会觉得挺吵的。甚至生病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么麻烦。

0: 他从小心里就非常的清楚，
1: 他做所有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其目的就是想证明他自己，要让我认可他。
2: 你知道在这件事情发酵的过程中，
1: 为了保全艾娜的品牌形象，我也曾经想过要公开地断绝我们的母子关系，
0: 但是我现在相信他，
1: 因为我不相信我的儿子会做如此愚蠢的事儿。
3: 我跟您说一个我知道的案子吧，国外名牌大学的博士，顶级的学霸，却在学校里奸杀了三名女同学，动机仅仅是为了寻找刺激。当然我说的不是史力，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通过一个人的过往来判断他现在的行为。张怡是做过车模，但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不检点的人。史力以前再优秀，也不能证明他在这个案子里就一定是无罪的。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无罪辩护没有希望？
3: 我只能说，在找到新的证据之前，我没办法给您任何承诺。
1: 唐律，
0: 我始终是相信你的。

0: 今天的会见呢，已经跟公安机关报备过了，所以进了这个房间，我就是嫌疑人的辩护律师，你是证人，明白吧？史丽说她跟张一之前就认识，是你介绍的吗？
1: 是啊。
0: 你是以男女朋友交往为由介绍他们认识的吗？
1: 我老婆一直说帮她这表妹留意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对象，我跟史丽大学的时候就认识，她出国前一直是个学霸，学校里那迷妹一抓一大把，再一个她这长相还有这背景大家也都清楚，我确实给张姨说过让她考虑一下史丽。
0: 那以你对史丽的了解，你觉得她是怎么看张姨的？
1: 张姨是史丽喜欢的类型，但我不相信史丽会干出这种事儿啊，从她上大学一直到出国留学一直有女孩倒追她，她更在乎学业还有成为艾娜的接班人，自己也挺自律的，看重事业，没花什么心思在女孩身上。这要我说这事儿就是喝多了一时失控。
0: 张姨做过车模的事儿是你老婆说出去的吧？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因为直播间突然就出现了很多负面的评论，说这新娘故意去找伴娘陪客，这话说多难听，直播间销量直线下滑。他也是一时心急想出了这么个方式来挽回自己的声誉。
0: 他就只考虑自己的声誉，不管别人死活。
1: 我也劝过他，可是他太看重自己的工作了，他甚至还觉得是张姨主动去找了史丽，因为被史丽拒绝了倒打一耙，现在报复史丽。
0: 你能给我一份婚礼当天在场客人的名单和座位表吗？
1: 干什么？
0: 我们需要更多在场客人的证词。
1: 这不太方便吗？这事我们本来就够丢人的了，没必要再骚扰人家吧。
0: 为了避免你们家之后的麻烦，我认为有这个必要。
1: 行。

0: 根据警方对张姨和在场人员的笔录，案发房间本来是给伴郎伴娘化妆和换衣服的地方。晚上8:36，张姨从外面洗手间回来，因为酒醉，史力将她搀扶进房间。其他伴郎伴娘在8:57左右来到套间的外间，就听见里面传说张姨的呼救声。
1: 监控记录有吗？
0: 有的，监控显示他们在房间外面停留了1分钟左右，应该是说了几句话，但是监控听不到声音。这间就是伴郎伴娘们化妆的地方。

0: 我以为我再见到你会是在法庭上。我来了解一下现场，介绍一下，知名律师康律，也是张怡的代理律师。
1: 康律你好，我是唐律的助理林小云。你好，刚好二位作为女性站在案发现场，会不会对被害人的遭遇有那么一些共情？
0: 作为律师，坐在这儿的康律，会不会也在思考那天发生的一切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0: 喝点水。
1: 等你。对不起，我刚刚失控了，对不起。

0: 当时门口还站着一对伴郎伴娘，他们亲耳听到了这个房间里面的声音，也看见了张一从这个门口跑出去。
1: 但是张一和史丽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张一并没有反对。
0: 那是因为张一喝醉了，你让他怎么表示反对呢？
1: 醉到什么程度？不省人事吗？
0: 你什么意思呢？
1: 一个成年女性，如果她完全不配合的情况下，即便是一个成年男性，也很难把她硬拖进来吧。除了张姨的呼救，当时外面的人还听到别的什么了？
2: 没有，张姨自己也说当时喝多了，记不清实力跟她说了什么。实力那天供词也一样，她说只是看张姨喝醉了，把她扶进了房间。
0: 你等一下，唐律，你来这儿到底想证明什么呢？
1: 你不觉得奇怪吗，康律？从张姨和史丽进到房间，再到张姨呼救，中间隔了20分钟。如果真的是史丽想要强迫和张姨发生关系，张姨也真的想要反抗，那她随时都可以，为什么会等那么久？
0: 是因为张姨当时处于醉酒状态，她就算要反抗的话，一个女性的力量是无法对抗一个男性的，更何况那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男性。我说清楚了吗？
1: 唐律，你真的了解女人吗？普遍世俗认为，女性的力量是难以和男性抗衡的。但是数据表明，也有部分的女性，当她们拼尽全力反抗的时候，也是可以对抗部分男性的。
0: 你的数据不代表所有人。
1: 所以我说的是部分。
0: 你凭什么代表这部分呢？

0: 来，咱们俩试试。
1: 什么？
0: 你也是男性，比我高，比我壮，你试着想要侵犯我，看看我能不能反抗。来，

0: 不好意思啊，我跟你的思路不太一样，也无法跟你达成共识。
1: 康烈，

0: 看来你真的不了解女人。
1: 手机，唐律，你说我不了解女人，那你呢？你明知道张姨是被害人，你却想尽办法替施暴者脱罪，你要把张姨逼死才肯罢休，对吗？
0: 康律，你要真觉得我有问题呢，就去投诉我；你要是真的可怜张姨，你就尽全力帮她。我们各自捍卫自己的立场，我不需要你充当前辈来教育我。
2: 蹭共情当事人，我真怀疑你这么多年是怎么做律师。张姨出车祸了，因为被网暴、被停职，那情绪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到底是意外还是轻生，谁也不知道。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手段，但是不重要。我只想提醒你，如果张姨因为这个案子， 再受到任何的伤害，你
3: 不愧疚吗？

0: 你要真觉得我有问题呢，就去投诉我。你要是真的可怜张姨，你就尽全力帮她。
1: 但我觉得以唐律的个性，应该不会为了这些数字吧？
0: 唐律师高估我了。

0: 既然出来放松，就不要再想那些烦心焦虑的事了。
1: 难道我应该假装这一切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0: 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作为律师，我们应该要有心理准备。
1: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2: 你应该坚定你内心的选择，从你内心的声音，闭上眼睛，不为外相所扰，不为权贵所惑，不徇私情，不信假象，不让外界干扰你的所思与所想，这样才能更公正地去评定正义。
1: 你是说这个案子我过于主观了吗？
0: 你要用你的心去重新看这个案子，不是用眼睛。你想想，你漏掉最重要的一环是谁？
1: 张怡，我可是嫌疑人的律师。
0: 你不是说过，没有什么比打赢官司更重要？关键不是身份，而是达到目的。
3: 你现在应该清楚该如何做了吧？

0: 酒吧喝一杯吧？
1: 我觉得可以。
0: 哎，老公。
2: 嗨。
0: 齐先生追得可真紧呐、啊，我们俩这独处的时间都让你分走一大半了。
1: 看来我今晚不行了，齐先生一早已经约了我今晚吃晚饭了。
2: 送你小礼物。
0: 还有礼物？
2: 退件香港订的。
0: 好吧，那看在礼物的份上，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约会了。拜
1: 拜。
2: 齐太太。
3: 哎。
2: 你身上为了等你逗留一整天了。
1: 这么可怜啊。
2: 对呀、啊。女儿们都在爷爷奶奶那边，今天晚上就只有我们俩。
1: Thank you。
2: 送你一个小礼物，为什么名牌？自己手工做的，老婆不要嫌弃。

0: 气。
1: 好好看啊。
0: 说过嘛，小时候就喜欢摸着你外婆旗袍上面那个蝴蝶刺绣睡觉的。我特意放了照片，就按着你外婆旗袍上面的图案牵手做的，工艺复杂，还绣了几个月。
1: 哎，哎呀，疼不疼啊？
0: 是，
1: 我觉得心意是最最最可贵的，谢谢。
0: 老婆，你很久没有休假了，我们找个地方再读个心意好吗？我跟妈商量过了，我们两个女儿放在她那儿，只要我们俩。
1: 好啊，但是我不想再有第三个小孩了。
0: 这个是随缘吧，小孩子都是上天的礼物，不是吗？
1: 我很确定，我只要两个女儿就足够了。
0: 你也知道，老人家总希望有一个男孩。
1: 我记得我们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我明白，你上二女的时候受了很大的苦，这段时间你也牺牲很多。我不会让生孩子影响你工作啊，我会把你照顾好，老婆。再试一次好吗？

0: 你爱吃的，专门去排队买的。哼
1: 哼，师傅，您这刚从北京回来，就火急火燎的找我吃饭，不会是因为我刚接手的那个案子吧？
0: 亏力让你借的吧？
1: 这个案子呢，我比其他人都更了解它的具体情况，更何况任总开的价格不低。
0: 我了解你一贯的做事方式，但是目前这个案子舆论的关注度很高，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把你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我现在年纪大了，可经不起风浪了。
1: 师傅，您从前可没这么怕事儿。我明白您在担心什么，但这一次呢，我不会听从您的建议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也知道我即将面对的是什么。从我入行的时候，您就教我，律师就要尽到律师的职责，法律会给出公正的判决。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是这个案子其中的一部分了，我没办法抽身而出，事不关己。
0: 好吧，但要记住，谨言慎行。
1: 明白，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0: 不是吧？
2: 哪家医院？幼儿什么情况？
3: 您别激动啊，轻微的脑震荡，人没事儿，已经出院了。您坐下说，别激动，您坐下说。来，坐。
2: 这么大的事情，我一点消息都不知道，还得你这个律师告诉我。
3: 其实作为他的法律顾问啊，我不是很了解张毅，但我觉得现在他这样的情况，这种状态需要帮助。那您作为他的父亲，是不是能为他做一些什么？这是我来的目的。
2: 对对，我应该做点什么？我做点什么？我得给他想办法。我想什么办法？对，诉讼、工作、舆论，还有亲戚，打官司，打官司，跟他们打到底。工作可以等官司打完了之后，回去跟学校解释清楚。哦，对，还有舆论压力。我早就跟他们说过，离亲戚远一点，他们都是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人，都怪他们。跟他们

0: 我如果要是你的话，就不会选择这个时候来见被害人。
1: 我见被害人，一是经得法院允许，二已经征得了被害人的同意，合规合法。你有意见啊？
0: 你是锲而不舍呢，还是千方百计呢？
1: 请注意你的言辞，这叫敬业。你很敬业啊。其实，在妥善处理纠纷这件事情上，你我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分歧。
0: 林教，
1: 他车祸严重吗？
0: 你是因为引导舆论污名化攻击产生了负罪感吗？
1: 我再次警告你，注意你的言辞，诽谤违法。
0: 伤势不严重，但是造成的精神方面的问题非常严重。我也联系了他的父亲，也希望能早日帮他走出困境啊。
1: 他那个教授父亲，自从和他前妻离婚之后，很少见他女儿。
0: 功课做得很足啊，敬业。
2: 小婷长得这样，太不懂事儿，这是要怨我们吗？
3: 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他是什么意思啊？
5: 我就特意来看看他，你看，他什么态度啊？
3: 孩子，他心里也不舒服，你们就别逼他了。
5: 哎，你说这话啥意思？我怎么逼他了？你说就为了你们家那点破事儿，我闺女女婿从结婚到现在一天安生日子都没过过。你看你们现在是跑到这儿来多清静了，
4: 你们就不替别人去想想了吗？
2: 他之前上赶着去找那个师弟，现在不敢答应了。
6: 舅舅舅妈，我是受害者，你们是我家人，可你们指责我啊！出去。
2: 小姨，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5: 我们就是为了你好，小姨。
7: 来啦！
3: 啊，康律，你来了。
8: 您好，您好。
3: 快进，快进。哎，来，小姨，康律来了。
8: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史力的辩护律师唐莹莹律师。张毅，你同意见面的？
2: 是史力家请的律师？
8: 对。
2: 你好，我是小姨的舅舅。上次婚礼上我见过史力一次，他让我们小姨伤害那么大，必须过来道个歉。
9: 道歉是应该的，还应该有一定数额的赔偿。
2: 赔偿？
5: 赔偿？
2: 那你们打算出多少钱？
6: 唐律师，来我房间说吧。
9: 行，谢谢。
0: 不客气。

0: 我知道你不愿意见到我，毕竟在这个案子里，我是为对方服务的。但是作为律师，我和康律都希望这个案子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1: 你是被害人，
0: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你也应该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当然。
2: 今天来的目的呢，也不只是来谈赔偿条件的，
1: 我也代表我方对你表达一个歉意和诚意，只要你开出的条件，我们都可以商量。
2: 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不代表实力可以逍遥法外，他依然要承担刑事责任。如何量刑，法律会给予公正的判决。唐律提出来的和解方案是否接受，也是你的权利。
1: 网上不是说我是为了钱吗？
0: 我不要，我也不接受和解。我要让他进监狱，刑期越久越好。张姨，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那天婚礼，在酒店我们遇见过。你那天的伴娘礼服，让人过目难忘。

0: 陈律，请不要用误导性的言语影响我的当事人好吗？
1: 不好意思，这不叫误导。
0: 你们见没见过有什么区别吗？很重要吗？你想证明什么？
1: 张姨，我知道你承受了很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还选择用法律来维护你的权益，我觉得你非常的有勇气，真的，作为女性我也很欣赏和支持你这样的勇气，但是作为嫌疑人的律师我也要维护他的权益。康律说的没错，触犯法律的人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个判决必须要建立在真相和事实的基础上。
2: 我们到底在哪里见过？
1: 酒店的洗手间。那天我也在。
3: 快去吧，
4: 那我们去找牙牙。

0: 彭林，我觉得今
1: 天我知道，张云，我知道这件事情你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2: 所以我希望你能再勇敢一点，
1: 告诉我们那天晚上在那个房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就到这儿吧，我的当事人需要时间来思考一下你的提议，然后再做决定，好吗？来，
1: 我没有让他现在做决定，我只是让他说出真话。
0: 我再警告你一次，你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律师，你反复在这儿强调真话，真话什么是真话？是真相吗？还是你想要的答案？
3: 放下来，有话好说，大家听听一看。
4: 你也是大学教授，你自己何必呢？
5: 你闭嘴！就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姨儿好，你们多少道理，多少委屈，
6: 就你们的道理和委屈，那都是一把把扎在张姨身上的刀。
5: 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再欺负张姨，我就拿这个跟你们拼命！
7: 放下！
5: 别胡来，
2: 都是自己
5: 家人。啊，女儿，那个什么，你回屋，在屋里头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出来啊！
4: 韩律师，快报警！老张疯了，他要拿硫酸泼我们俩。
5: 硫酸，硫酸算什么呀？啊，中学化学还记得吗？浓盐酸和浓硝酸按比例混合，这个就是王水。
4: 是的，一旦有头再有
0: 腿。别说话啊，一会儿你别说话。
4: 小心点，是那富二代实力。啊，对，他是那富二代的律师，你要不破他，跟我们没有关系。
0: 等一下，张教授，
5: 你就是那个混蛋的律师。
0: 哎，张教授，冷静，听我说，携带危险化学品威胁他人，这是重罪，你要承担很严重的刑事责任，明白吗？
5: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没问你，我在问啥呢？
2: 对，我就是史力的代理律师，我今天来就是解决问题的，有什么话咱们坐下来好好谈。
5: 我不跟你谈，谈什么呀？我告诉你，就是要打官司，我要让那个混蛋接受法律的制裁。如果法律不能，我就让他尸骨无存。
2: 不是，您爱杀谁杀谁，这是您的个人行为，跟我们没关系。不过你想过没有，
0: 少说两句，
2: 如果你的女儿真的存在刻意隐瞒和欺骗的行为，你知道她叫
5: 你说什么？你

0: 快把衣服脱了！把衣服！
1: 别碰我！
0: 不是你把衣服先……
1: 别碰我！
0: 不是，洗洗洗手间，用水。
1: 干嘛呢？
0: 你知道你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吗？啊，你清楚吗？

0: 你不用打电话叫救护车，那不是王水就是矿泉水。
1: 阎王张帝

0: 今天这个事情是一个意外，抱歉啊，我替他们跟你说声对不起。
1: 所以这次能不能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了？
2: 用不着啊，
0: 没事，你披着吧。来，
2: 用不着。
1: 我知道这件事情你受了很大的委屈，但老张他当时也是一时情急。
0: 干嘛？
2: 你破相了。
3: 别动。

0: 不用客气。
1: 其实我这个也是为了保护你，所以按道理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谢谢。
0: 扯平了。
1: 扯平。
2: 好。
3: 那是不是说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0: 喂，你好，我要报警。

0: 看着他啊。
1: 张永德供述的情况呢，和你们二位所说的一样。他说是因为听说了女儿的遭遇，有些气不过，只想吓唬吓唬那两个亲戚，并没有伤害两位的意思。张孟德呢，也表明了悔过的态度，希望能得到唐女士的谅解，他愿意承担一些责任。
2: 我接受他的悔过和道歉，我也不打算追究他的责任了。
3: 麻烦你了。
4: 金姑娘。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追究他的责任，那你为什么要报警啊？
2: 报警是我作为被恐吓受害者的权利，原谅是我个人大度的行为，冲突吗？
4: 原来你是这么有原则的律师
2: 啊。No, 我这个人不仅有原则，还很专业。
4: 唐律，
2: 干嘛？
4: 我想问你一个私事儿啊。如果有人冒犯了你，你是那种？
2: 我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人若犯我，我必以牙还牙，斩草除根，斩草除根。啊，说，
5: 师傅，我找到了一条关于张怡案的关键证据。
6: 曹胜给的名单，我找到了婚礼现场一些视频，里面确实有师傅你想要的东西，但我觉得还不够。直到今天下午，我找到了这个。
7: 据说啊，这家婚庆公司呢是新人们的首选之一。来，我们来张自拍。
8: 师弟，我是不是你女朋友？我是不是你女朋友？
9: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视频的？
6: 我问完名单上的人，想说还没有其他可能，毕竟那个酒店那么大，当天除了婚礼，肯定还有很多人去过，说不定能找到其他人拍的视频呢。
9: 这段时间辛苦了，干得漂亮。
6: 我不像师傅那么厉害，这个案子我一直帮不上什么忙。比起师傅，我也就是多花了一些时间。笨人有笨人的办法。
10: 什么聪明办法、笨办法的，只要能起到作用，都是好办法。再放一遍。啊。
7: 据说啊，这家婚庆公司呢是新人们的首选之一。
8: 是的。
7: 来，我们来张自拍。
8: 我是不是你女朋友？我是不是你女朋友？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

0: 还有你。
1: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2: 我求你了，白医生。
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0: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 这个罪名我不认。
2: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3: 女神蒙上眼，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在你的笔录中说，之后你们二人调整了彼此的位置，在这个变换位置的过程当中，你有反抗拒绝吗？
2: 我
7: 爸爸，对不起。
2: 我曾笃定这一切都是正义精心编排的戏码，偏执地追逐所谓的铁证如山的真相，却忽视了镜子的另一面，恶正蜷缩在镜子折射的死角。
8: 能跟你成为对手，我很荣幸。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3: 2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2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手正直而配软意，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从张毅和史丽进到房间，中间隔了20分钟，为什么会等那么久？
8: 你要把张毅逼死才肯罢休。
16: 你应该坚定你内心的选择，听从你内心的声音。
17: 师父，我找到了一条关于张毅案的关键证据。
0: 那天婚礼在酒店我们遇见了，我知道这件事情你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16: 所以我希望你能再勇敢一点，
0: 告诉我们那天晚上在那个房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8: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5: 就是我啊，
19: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3: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2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9: 再看我，
15: 再看我，
21: 还在看我，
15: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0: 韩宇，
2: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9: 我求你了，白医生。
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 这个罪名我不认。
2: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22: 我们老老实实做。
3: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

0: 会整常玩。
1: 吃坏了，
2: 吃和味整肠丸。
0: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0: 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0: 拉肚子也吃它。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味整肠丸。

0: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坚持参加庭审吗？
1: 网上那些人都说我是勾引不成想要钱，但我不是，我要亲眼看到他承认犯罪的是他，不是我。我不该受到网上那些骂声。
0: 好，那我们就按你参加庭审我们来谈啊。首先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在对警察、对公诉机关，包括对我，所有案情的陈述都是客观事实吗？
1: 康律，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0: 那天对方辩护律师去你家，他问你案发当天在酒店洗手间里面他见到你了，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这么问你？
1: 我没想到这世界会这么小，会有这样的巧合。他也去参加了婚礼。
0: 对，他也去参加了婚礼，而且他还看到了些什么。据他所说啊，你的陈述有一部分应该是伪真相，与事实不符。如果啊，在出庭那天他提出了对你非常不利的，而且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内容的一些证据，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张毅，我是来帮你的。你如果不愿意告诉我，不愿意跟我说出真相，可能你有你的理由，但是我作为律师，我有必要提醒你，诬告、陷害，那是严重的破坏司法公正的行为，会被追究起刑事责任。
1: 我没有诬告陷害，他就是强迫我了。我是对他有好感，但他辱骂我，试图侵犯我，根本都不尊重我。他这么对我，我一定要在法庭上亲眼看到他受到惩罚。
0: 有一个概念我不能混淆啊，你告他是因为确认他有强制猥亵的行为，而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
1: 我确认，我说了不，但他还在继续。
0: 好，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问题，你告诉我，那天在洗手间唐律见到你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1: 在卫生间我能做什么呢？当天人来人往那么多，我具体做了什么我肯定记不得呀。这件事情对我伤害很大。康律，你是来帮我的，你刚说了。
0: 是的，我是来帮你的，帮你是我的职责，但是我依然有必要提醒你，

0: 在法庭上问你的每一个问题，你都要经过认真的思考，如实回答，绝对不能撒谎和编造事实。我说明白了吗？
1: 你这是为了弥补你的重色轻友弃我而去吗？
2: 确实是我的错。
1: 戚文先生每天跟你这么腻歪，不会是跟你谋划着要三胎的吧？
2: 齐文说过不会强迫我的。
1: 这古今中外的豪门啊，对拥有男性继承人的执念是一致的。
2: 快开庭了，每次这个时候啊，我会有点兴奋，但又有点紧张，就这种挑战和征服的感觉我是最享受的，这也是我们作为律师最高光的时刻。
1: 之前我也是这样的感觉，只不过这个案子吧，明天会发生什么还不确定呢，但毕竟这也是我能找到的所有证据。
2: 有时候证据能证明问题，但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一直很欣赏你面对案子的态度，既然你尽了所有的努力，其他的就交给法庭吧。来，唐莹莹律师， good luck。
3: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审理被告人史丽强制猥亵罪一案，请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4: 被害人在第三次的询问笔录中说，在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由于喝了很多的酒，醉酒意识不清，才导致的他无法进行反抗。但是我方证据显示，被害人在被劝酒并且将酒偷偷倒掉的时候，在这一刻他的意识是非常清醒的，而并非他口中所说的意识不清，这与其对警方的陈述并不相符。具体证据我方将在后续的辩护人举证中出示。
3: 质证环节结束，被告人有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
5: 没有。
3: 请辩护人举证。
4: 我方的视频证据已于庭前交给了书记员。是事发当天婚宴上的视频，证据显示被害人在案发当日饮酒非常克制，所以被害人当日并非处于醉酒或者意识不清的状态。
3: 请公诉人发表质证意见。
6: 公诉人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3: 被害人有没有什么意见？
7: 我请我的代理律师发表。
3: 被害人的代理律师有没有意见？
0: 代理人有三点意见。第一，这段视频只能证明被害人当晚喝酒非常有节制，清醒的倒酒，不能证明其案发时间或整晚都处于清醒状态。第二，此视频不能证明被害人当晚到底摄入了多少酒精量，而且每一个人对酒精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第三，酒精摄入量的多少和被害人是否被强迫无关。
3: 辩护人，请继续举证。
4: 证据二是二人微信语音的聊天记录，我方也已经做了视频的光盘。
3: 播放第二张光盘。
7: 在忙吗？怎么不回消息？
8: 有应酬，有事吗？
7: 你上次让我帮你找的英文原版资料找到了，想去送给你。
8: 太晚了，不打扰你了，改天我再找你去。
7: 你的事多晚都不算打扰。
4: 这个内容证明了两个事实，第一，二人并非不认识。第二，二人私下的交流是非常多的，并且在事发前的两个星期内多次相约见面。但是在张姨提供给警方的陈述当中，张姨声称二人并不熟，没怎么见过，这与视频聊天内容并不相符，所以张姨的证词不具备真实性。
3: 请公诉人发表质证意见。
6: 关联性不予认可。
3: 被害人有什么意见？被害人代理律师有什么意见？
0: 没有意见。

0: 辩护人继续出示证据。
1: 下面请求播放第三条视频。
2: Hello， 我是你们的主播好友佳一。在繁华的闹市里呢，
1: 这个视频是一位网络自媒体主播在直播时无意间拍到的画面，我们已经对关键部分做了放大声音的处理。
2: 据说啊，这家婚庆公司呢是新人们的首选之一。来，我们来张自拍。

0: 那么，这个视频则证明了第三个事实：被害人对于和史力发生亲密行为这件事情是有预知、预判，甚至是有主动行为的。审判长，辩护人请求对被害人提问，请法庭准许。
1: 准许发问。张怡。 你是在清醒且自愿的情况下跟史力主动走进房间的吗？是的。根据你向公安机关的陈述，你说你们两个一走进房间，史力就拉着你坐到了他的腿上，是吗？
2: 对。
1: 所以，你在和史力亲吻的时候，是谁主动靠近的谁？
0: 不想回答，可以拒绝。
1: 请回答。
3: 我记不清。记不清的意思是说，你记不清自己是否有明确的主动靠近实力，是吗？反对。辩护人在诱导式发问，请合议庭制止。辩护人，请注意发问方式。
1: 好，我换个问题。那请问是实力主动亲吻的你吗？
0: 是他主动亲的我，所以他拉着你坐在椅子上亲吻的时候，你有反抗拒绝吗？没有。在你的笔录中说，之后你们二人调整了彼此的位置，变成了你躺在沙发上，然后史力压在你的身上，在这个变换位置的过程当中，你有反抗拒绝吗？
3: 没有拒绝，那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表达的你不同意再继续你们的亲密行为的？他突然骂我，骂得很难听，我让他停下来，但他还是抓着我的手禁锢着我。他用哪只手禁锢的你？双手。
0: 你在询问笔录中陈述说他用手禁锢你的时候，同时用手捂住了你的嘴。如果他是用双手禁锢的你，那么请问他是如何捂住你的嘴的？我不知道。请你向合议庭明确，到底你哪一次的陈述是真实的？
3: 我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记不清了。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0: 我当时我根本顾不上他是一只手还是两只手，我不知道。
3: 冷静，冷静，冷静，慢慢说，好吗？冷静。那你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离开的房间呢？
0: 我哭了，我让他停下来，但他好像根本听不见我在说什么。然后我推开他，离开了房子。
1: 从你最初的表达反抗拒绝，到实力放开你，这个时间持续了多久？
0: 我不知道。
1: 多久？大概有几分钟。你说你是在听到史力辱骂你之后才开始表达的拒绝，那么从进入这个房间开始到史力辱骂你之前的这段时间，你都是自愿与对方发生亲密行为的，是这样的吗？
3: 我反对，辩护人。
1: 在用诱导式发问，而且这个问题与本案判定的强制猥亵行为无关。审判长，这很重要。在张怡认为他受到史力的辱骂和他决定反对这一刻之前，张怡对于二人发生亲密行为是。

0: 是明知且同意的这对判定实力的动机和主观故意非常重要。
1: 辩护人可继续发问，但要注意发问方式。
0: 我换个方式，张姨，如果史力没有辱骂你，你是否愿意与他继续发生亲密行为？
2: 如果他没有那样骂我，我可能不会推开他。
0: 张姨可能要出事儿，应该还没走远，去附近找找。
3: 好。

0: 这么年轻的小姑娘，失恋想不开呀、啊。
1: 谁说不是啊？听说啊，她就是网上那个要告人家还讹钱的姑娘。
0: 哦，她呀，我也听说过。她再怎么想不开，也不能跳海啊。
1: 是啊，问题好好解决。这么年轻的，
0: 就是。
2: 喂，
3: 张姨在跨海大桥要跳海，我在路上。
2: 知道了，现在过来。

0: 我现在只想结束这一切。高丽，谢谢你一直帮我。
1: 张姨，你才26岁。
0: 你的人生刚刚开始。那行，你别说这些套话了。张姨，我知道你喜欢冰岛，喜欢极光。我知道你想去看全游里长城之外的北境。我告诉你，这些地方我都去过，风景真的很美，你不去你一定会后悔的。那是世界的尽头了吧？我好像也要走到尽头。
2: 不是，那怎么是尽头呢？你才26岁，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你想想你喜欢的香烟拿铁，你想想你喜欢的白玫瑰，还有雨后彩虹。你想想，
3: 师傅看到张毅的微博，
4: 我也想去看世界，可是我被困住了，我走不出去。
2: 救援队准备完毕，墙上什么情况？
5: 家人还在过去的路上，他律师到了，证据没过去沟通。
3: 听好了，所有靠近桥边的人员都要做好个人防护，听到没？
2: 好的，
3: 快快快！
2: 快，
3: 快，
2: 快，
3: 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家人们，爸，
2: 爸，张姨，把手给我，张姨，给我，给我。
1: 这爸妈都来了，这姑娘多少家人担心呀、啊！
3: 快下来吧，姑娘，不管什么事儿都没有活着重要。
1: 哎，别拍了，
3: 就是
1: 别拍了呀！
3: 这会儿还拍什么呀？
4: 安静一点，别说了，交给我们处理好吗？
5: 张老师，这段时间你暂时先不用来学校。
1: 就不替别人去想想了吗？

0: 醒了，介绍一下，我是负责此次救援的救援队队长，我叫方维安，是我把你和那个女孩救起来的，那个女孩还在昏迷，你受伤轻一点。
1: 方队长，
2: 没有失忆，说明脑部没有损伤。
0: 不过你刚醒，还是要多休息，我帮你冰敷一下伤口吧。
2: 律师跳水救人，我还是第一次见。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全网都知道了。
0: 英雄律师，躺下歇会儿。
3: 师傅，
1: 这个冰敷还要敷多久啊？
2: 多敷一会儿，有助于消肿。那你好好休息。
4: 好点吗？说心里话，能做到你这种程度的律师，我第一次见。能跟你成为对手，我很荣幸。
1: 彼此彼此。要不是咱们俩共同经历了这件事儿，说不定咱俩还能成为朋友呢。
4: 对，我相信你。
3: 绿鞋的电话。
1: 喂，你好。好的。我一定尽力配合。好。
3: 怎么了，师傅？
1: 有人去绿鞋把我投诉了。
3: 谁啊？

0: 请安静点啊！这里是医院，大家请不要大声喧哗。哎，这里不能拍摄，这里不能拍摄。
1: 康律师来问一下好不好？
0: 康律师，请问张一为什么自杀？当事人是因为不堪舆论压力影响吗？
2: 康律师，有人举报你，作为施某涉嫌强制猥亵案件的辩护律师，有涉嫌违反律师职业规范的行为，你有吗？没有。
3: 代理案件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引导委托人制造对被害人张某舆论不利的行为？
1: 没有。

0: 唐律师，你觉得自己是一名好律师吗？
1: 我是一名尽职尽责、全力以赴、依法为我的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律师。

0: 他在等你。
1: 你喜欢白玫瑰，是因为他的话语是爱情承诺吗？
2: 以前是，现在不喜欢了。
1: 张姨，那天在法庭上，我想跟你……
2: 唐律，我还没谢谢你救了我呢。
1: 你用不着谢我，你能醒过来，是因为你自己没有放弃。
2: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当然。
2: 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
1: 我想听你亲口说出实话。
2: 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没喝醉，但我问你，我没醉就代表着我要承受那样的侵犯吗？我是考虑过跟石黎谈恋爱，但那就代表他可以以此为名对我为所欲为。
3: 你好漂亮。
4: 石黎，你还没回答我呢，我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
3: 你觉得呢？

0: 什么？我要说你骚货，不要脸！你听清楚了吗？啊！
1: 石林，石林，石林，你别这样，你怎么了？石林，石林，我求你，我求你不要，我求你不要这样，我求你不要这样！你干嘛？石林，石林，石林，你干嘛？石林，我以为我是他女朋友。 我根本没想到，我发生那大事，他醉酒之后完全是另外一个可怕的人，满嘴都是羞辱我的词语，粗暴的对待我，完全不顾我的感受。21分钟，从走进那个房间到离开，他用了21分钟，我本人生活彻底改变了。

考律师。我努力读书考研，好不容易有了老师的工作，能在深圳站得住脚。我努力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体面人，我攒了几个月的工资就为了买一双上万块的高跟鞋，可你信吗？上万块的高跟鞋不会比300块的鞋更舒服。那双鞋我就穿了两天，脚后跟就都磨烂了，但我就是要穿，因为我知道一双好鞋它能让我走得更远，所以我维持着表面的体面。

0: 在看不到的脚上流血流脓的伤口，
1: 那才是真实的我。
0: 认识你，我才知道，原来我眼中的奢侈品，不过就是人家的日用品。
1: 那样一个年轻有为、斯文有礼的青年才俊，我想当他的女朋友。我这个时候想的可能很可笑、很现实，但是。他有罪吗？最让我痛苦的是，我是真的喜欢他，但我的真心被他践踏。我当时只是想让他付出代价，这就是你一直追寻的真相，唐律师。我想尽快结束这一切。

0: 但我的真心被他践踏，我当时只是想让他付出代价，这就是你一直追寻的真相。唐律师，我想尽快结束这一切，帮帮我行吗？
1: 相信我，明天会好起来的。我曾笃定这一切都是正义精心编排的戏码，偏执地追逐所谓的铁证如山的真相，却残忍地忽视了戏幕背后那个蜷缩在受害者阴影里的灵魂。实力案如同一面镜子，当我高举三组证据，筑起坚不可摧的无罪堡垒时，却忽视了镜子的另一面，恶正蜷缩在镜子折射的死角，以不易察觉的姿态暴露出其狰狞的本质。

0: 须重新审视，该如何在冰冷的法律条文与滚烫的人性之间捕捉那道温暖的光。
1: 一审判决被告人史立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0: 石丽已经回家了，您不打算回去陪着她吗？
1: 那女孩怎么样？
0: 抢救回来了。多亏是没出什么事儿，如果她就这么死了，这后半辈子咱们谁都别想睡个好觉了。
1: 我知道作为女生她损失了什么。
0: 不管怎么样，案子总算是结束了，对方呢也只要求了一个象征性的赔偿。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她确实应该得到一笔真正的赔偿。这件事情拜托你了，无论多少钱。
0: 你给外界的印象总是刀枪不入、专制强势的女强人，其实在这钢筋铁骨的背后也有着别人看不见的柔软。
1: 其实孩子才是妈妈的软肋。

0: 实力真的应该好好的反省自己，他永远不会出现在艾纳集团了。实力跟我说过，他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接手艾纳集团。可是恰恰是他自己亲手放弃了这个机会。我不会把我毕生的心血交给一个有污点的，尽管都是我亲生。
1: 是，成年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感谢人总相信我，这个案子我也学到了很多。回去告诉你的当事人，我不相信他在道德上的自省，只有价格才能让他真正的老实。回头他再想犯事儿的时候，想想这七位数的代价，他就老实了。 你放心，已经在过合同了，事实清楚，赔偿金额应该没问题的。
2: 张一出院了吗？对，他已经回去休养了。
1: 协议带了吗？谈成条件吗？赔偿金额怎么是空着的？
2: 这难道不应该是双方协商后确定的数字吗？

0: 你想替张姨争取的金额？
1: 对，
0: 我给的是艾娜的底线。
1: 我代张姨谢谢你，但我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帮他？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协议签好之后发邮箱给我，再见，康丽。
2: 再见。
0: 不对，应该是再也不见。
2: 再也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3: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4: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习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五十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韩雾，
4: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5: 我求你了，白医生，
3: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6: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7: 这个罪名不是，
8: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 女神蒙上眼，五月二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这位是康俊，我们所新的合伙人。
4: 请多关照。
5: 我一直都认为您会把陈军所主任的位置交给佩林姐的。
6: 医生啊，以我现在这种情况，还有怀孕的可能吗？
7: 秦明说过，他会照顾我一辈子的。
8: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妹妹的子宫是被你亲手切除的。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0: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1: 那就是我啊！
12: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3: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4: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0: 再看我，
11: 再看我，
15: 还在看我，
16: 再看
17: 我们就把你喝

0: 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台北市长无人敢战，党籍民代沈波阳呼声渐高，外界讽刺度拉满。
1: 沈波阳就是说，在所有的各方面的探寻之下，找不到人。
2: 民进党真的要派沈波阳吗？啊，你询问确定吗？
3: 青鸟都在疯狂帮这个沈波阳吹彩虹屁，我整个这个假日，然后我都把它当成幽默小品好在做研究。
0: 新北市长选战蓝白阵营整合成功，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胜出，绿营苏巧慧倍感压力。
4: 安排合作，
5: 新北胜利，
6: 民调胜出就是责任的开始。
7: 我个人包括台湾民众党一定都会全力浮现。
0: 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蓝绿双北布局洞见观瞻。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吃坏了。
15: 吃和味整肠丸。
16: 肚子痛吃它。
17: 吃坏了。
16: 吃和味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
16: 拉肚子也吃它。
18: 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和味整肠丸。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吃坏了！
15: 吃和味整肠丸。
16: 肚子痛吃它。
17: 吃坏了！
16: 吃和味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
16: 拉肚子也吃它。
18: 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和味整肠丸。

0: 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台湾年底九合一选战的脚步日益临近，目前蓝绿白都在积极布局。在所谓六都部分，台北市因其独特的政经地位，新北市作为全台最大票仓，都被视为选战的重要指标。目前在台北市方面，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积极寻求连任，民进党极具争议的党籍民代沈柏阳则呼之欲出，党内舆论嘲讽真是无人可用。在新北市方面，蓝白阵营整合完成，国民党李四川作为蓝白阵营共推人选角逐新北市长，对决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那么沈柏阳在台北真的有机会吗？还是蒋万安已经躺赢？蓝白在新北的成功整合又将给整场选战带来怎样的示范效应？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台北市的选战格局。
1: 2026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脚步临近，台北市选战方面，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力拼连任。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四月公布最新民调，蒋万安整体施政满意度高达69.1%，较上次调查上升了4.4个百分点，显示市民对其施政表现的整体评价呈上升趋势。
2: 每一个调查我们都会用心来参考，那也谢谢市民朋友的肯定，这也是台北队以及所有市民朋友共同努力的成果。
1: 反观民进党，2026台北市长提名人选仍陷入僵局。此前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召开会议，在台北市长部分讨论人选包括台行政机构副职负责人郑丽君、民进党籍民代沈柏阳、范云、壮阔台湾创办人吴怡农等，但至今尚未有结论。对此，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表示，人选还在讨论中，预计五月才会公布。
3: 主要是就是说整个方向上已经相当明确了。那不过一些比较细部的，包含说沟通啊、准备的作业，所以我们规划是在五月的时候会来正式来去向社会大众来去介绍我们的这个市长候选人。
1: 外界质疑，这是还在等台行政机构副职负责人郑丽君表态吗？据报道，原本传出绿营内人士一致推荐郑丽君，但随着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关税违法，所谓台美关税协议如何重谈修改等尚未抵定。身为所谓对美谈判主要代表的郑丽君需要加以处理，恐怕无暇顾及选战，因此郑丽君迟迟未表态。
4: 副院长，推荐您选台北市长，您现在有愿意来扛这个重任吗？副院长，你会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
1: 郑丽君参选意愿不高，却让民进党籍民代沈柏阳浮上台面。
5: 沈柏阳是个什么选项？沈柏阳就是说，在所有的各方面的探寻之下，找不到人了。
1: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本是一位普通的法律学者，留美返台后摇身一变成为所谓认知战专家，被蔡当局奉为座上宾，是民进党所谓反中抗中的急先锋。台媒曾爆料，他拿着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黑钱，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此次台北市长选战传出赖清德还有意让他出战，沈柏阳本人也早早表态，如果选对会征询他一定配合。此话一出，立即引发群嘲。
6: 如果是选对会来问我的话，我觉得我们政党如果说觉得这是一个战，就是要战的，然后觉得应该需要你，我觉得我一定也是跟着配合。
7: 沈柏阳是罢免的操盘手，可以说是民进党当代的伟人，也让民进党从失败中学习失败。
8: 黑熊出征寸草不生啊！你细数他立委这两三年来的任期，他除了搞大罢免，除了整天抗中保台之外，不好意思哦，这个大家对他有什么建树，有什么印象吗？几乎是没有吧。
1: 随着选战脚步临近，近期沈柏阳开始大肆吹嘘自己精通市政规划。他声称自己就读犯罪学博士班时所学的内容，涉及人文、景观、交通、水利与治安。不过，台湾淡江大学助理教授何景荣透露，他曾以学员身份随沈柏阳赴花莲进行所谓救灾，过程中亲眼目睹沈柏阳连最基本的治理能力都没有。台北市议员参选人赖以任在岛内政论节目中也提出质疑，批评瞎掰也要有个限度，沈柏阳简直是吹牛吹出新高度。
9: 沈柏阳最近在洗自己形象这件事情，我觉得洗到有一点点突刺。今天

0: 今天呢，假设你在文学院里面拿到了一个中文的文学博士，大家都认为你是教中文的，结果有一天你突然一转身说没有，整个文学院里面所有语种我都会，俄语我也会，法语我也会，英语那更是手到擒来，对不对？然后呢，各种小语种，西班牙语易如反掌，我通通都会，你信吗？
1: 沈博阳开始不断制造话题，提升热度。他还一改发型出现在镜头前，绿营纷纷吹捧其像男明星，台所谓海委会主管管碧玲更疯狂吹嘘，声称其头发梳直一点就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一模一样。
2: 过来的沈博阳去剪个头发，那怎么大家一直讨论我们的这批帅的马越来越强哦？
1: 对此岛内网友留言吐槽，这什么马屁文化，草包换什么发型都没用，选市长需要比发型吗？
3: 青鸟都在疯狂帮这个沈博阳吹彩虹屁，当初像裴永俊，再来瘦一点就像木村拓哉，我以为沈博阳已经当选了，对，所以我整个这个假日，然后我都把它当成幽默小品哈，在做研究。
4: 民进党真的要派沈博阳吗？Are you sure？确定吗？哇，太精彩了！民进党是没有其他人可以派吗？真的要这样干吗？
1: 台湾联电创办人曹兴诚近日接受网络专访时还吹嘘称，沈博阳的条件包含国际观、视野都比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更优秀，是民进党内唯一有实力当选的人。谈及蒋万安目前的支持度较高，曹兴诚还公然叫嚣，这些民调都是蠢民的民调。
5: 他唯一可能

0: 选民结构是怎样的？为什么沈伯阳可能参战，让无论蓝白的嘲讽度都拉满了呢？
1: 就台湾的选举问题来说，台北市是最特殊的一个城市。台北市它是个移民城市，所以比较不在乎你是不是台北市的本地人。另外的，台北市民的知识水准相对的高，国际视野也比较宽广，所以他们对于候选人的客观条件是比较重视的，对候选人在选举期间所提出来的相关的政策性的建议也是比较重视的。就国民党来说，他的选情很单纯，因为蒋万安是争取连任，而他在第一个任期他表现的成绩是不错的，是在水平以上的，所以受到的肯定度比较高。一般而言，民进党要在台北市要能够打败蒋万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合适的人选。一开始赖清德中意的是郑丽君，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郑丽君如果参主导了台美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他们就会替郑丽君造神。可是谈判一下去，其实结果对台湾非常的不利，这使得郑丽君根本不敢投入台北市长的选举，害怕会跟当年的陈时中一样，由原来的造神到后来变成既不像人也不像鬼，所以郑丽君是拒绝选的。而其他的像王世坚，他也自觉他没有任何的胜算，而且差距蒋万安实在太多，他也不敢投入选举，所以弄到最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赖清德只好提沈伯阳来应卯。但是沈伯阳呢，第一个他对台北完全不熟悉，他甚至对于市政是不了解的，每谈到台北市政他就会出丑。但沈伯阳只能够打什么样的选战呢？大家可以预料到的，沈伯阳一定会凸显两岸的问题，也会刻意的在选举过程里面利用去妖魔化大陆，来丑化蒋万安的形象，这个是可以预料到的。所以很多人讲沈伯阳选台北市长就跟民进党打大罢免战是一样的，而大罢免最后民进党是满盘皆输，32-0。那既然是大罢免的2.0，那沈伯阳的胜算当然就非常非常低了。
0: 现在啊，这个沈伯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架势似乎是摆足了，而且民进党上下呢都在附和啊，什么多边形战士啊，市政专家，很多人都卯起劲儿来赞美这个沈伯阳，甚至啊连他换了一个发型都要吹捧。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啊，绿营上下这是在上演哪门子的滑稽戏啊？如果说沈伯阳真的这么厉害，为什么不赶紧提名呢？
2: 没有人愿意点头，最后啊就把沈伯阳推到前线了。那推上去其实是怎么样？因为终于有人愿意到猫身上去挂铃铛啊！哦，这就是大家看了情况就这样，所以就开始吹捧哦，说沈伯阳多厉害啊！哦，那除了你刚刚所举出的这些例子，还说他哦懂得文学呀、啊，哦他是一个音乐家、啊、哦，他对哦台北市政都了解呀、啊、哦，他家里是长期居住在台北市，是五分埔的大地主啊，什么东西都在吹牛。那其实我们都很清楚，沈伯阳推出来，蓝营的人比绿营的人高兴啊。那沈伯阳这个人，其实说他在台湾哦，从这两年来做 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

0: 他其实都在闹笑话。那他讲东西，哦，很多年轻人觉得好好玩，可是都是假的。那这样的人，哦，你要来台北市，其实台北市民把他看破手脚啊，然后他就自得其乐，反正也没有任何损失。为什么？因为他是民进党在立法机构的不分区立委，他选输了还是立委，而且他可以募很多钱。那他如何有一些规划了没有？如果他是这么好的人选，那时候应该第一个就想到他，结果是这么多人大家都不要，哦，然后找一个，哦，超破出来上阵，哦，他绝对不是精英啊，所以，哦，大家都等着看笑话。
1: 现任讲完案例拼连任，民进党的沈伯阳呼之欲出。我们来请教两位啊，如果民进党真的提名了沈伯阳，那么是否意味着已经主动放弃台北市，只求守住基本盘呢？那蒋万安又能否躺赢呢？
2: 如果这么想，那就代表完全想错了。台北市是台湾的首善之区，民进党怎么会主动的要放弃台北市呢？问题是沈伯阳对台北完全不熟悉，他甚至正式踏入政坛的时间非常的短，所以对做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他也没有这个本钱，也没有这个经验。但是要打正规战，他打得赢争取连任的蒋万安吗？当然不可能。例如说，沈伯阳决定要选台北市长的第一个打出的议题，就是他若当了台北市长，他要取消双城论坛。台北不应该只跟上海交流，台北应该要跟所有的国际城市交流，也就是他提到的叫做台北与无限城市的交流。而这一点提出来以后，马上被蒋万安打脸。台北市本来就有在跟东京啦、啊、首尔啦、啊、伦敦啦、啊、巴黎啦、啊、纽约啦、啊、洛杉矶啦、啊、进行国际城市的论坛与交流，甚至缔结姐妹市。所以沈伯阳的说法，台北市早就在落实了，沈伯阳是后知后觉，甚至是不知不觉。沈伯阳这一个提出来是自我打脸，可是民进党擅长的本来就不是正规战，民进党擅长的是打泥巴战，用泥巴战去抹黑蒋万安，尤其拿蒋万安的家事来作为题材来攻击蒋万安的家事，甚至又把蒋万安的爸爸蒋孝严活跃在两岸之间，拿来作为攻击蒋万安的题材，让蒋万安的选情受到选民的质疑，这就都是可以预测的。而一旦抹黑了蒋万安，就等于把蒋万安拉进了泥潭里面，这时候蒋万安的优势就丧失掉了，蒋万安的优雅与高格调也没有了。这是讲沈伯阳最可能的一个中心的打法，所以国民党一定要非常的小心，不要以为说民进党提了沈伯阳，国民党就必胜，选举没有必胜的，大家别忘了一句话：哀兵必胜，骄兵必败。如果国民党认为蒋万安一定赢，那最后万一马失前蹄，那国民党的声势就整个会由封顶掉到了谷底了。
0: 沈伯阳出来，让大家心里都觉得莫名其妙。从2014年的柯文哲，2018年的韩国瑜，到2022年的陈时中，他都会有一个所有候选人里面最被大家当作领头羊的人。那这个领头羊是好是坏，影响了整体选举啊。好，沈伯阳他这个角色哈，民进党当然知道说他绝对选不赢。民进党现在要维护的是什么呢？维护的就是他们在台北市议会的席次不要减少，这样还可以在所谓的民意机构里面来钳制市长蒋万安。所以在台北市议会

0: 有61席的议员，民进党只提名25个，他连一半都不到啊。那可以想见，他就认为说我们的市长不会赢嘛。像国民党就提名了33个，啊、哦，他还礼让了民众党啊。33个绝对是超过半数，为什么？他有信心我一定过半。我如果过半的话，国民党在所谓的府会稳操胜券，好、哦，他其实是这样讲。那民进党就想说，我只要保住原来的这些席次，我不要再减少，啊、哦，那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的盘算啊。啊、哦，现在在台北市，因为蒋万安很强啊，他没有仇恨值，而且他的各种建设让大家哦觉得做得非常好啊。他现在的民意满意度将近70%，所以蒋万安这回会变成整个国民党在全台22个县市里面的领头羊。今年年底的选战，他其实可以看到了，就是2028年台湾领导人选战的前哨战。如果这一仗打得漂亮，那民进党啊，他整个气焰就下来了。对蓝军来讲啊，一鼓作气，他其实是一个好的选战。所以哈，民进党已经放弃台北市，甚至放弃台湾多数的县市。那他们眼睁睁的看着，哈，蒋万安领军，长期直入，这就是今年年底的场面了。
1: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台北市长这一战，若沈柏阳对决蒋万安，那就是一场典型的现任优势对阵极端挑战者的选战。而新北市则面临不同的态势。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长长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2: 出差旅游，
4: 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年底选战，蓝绿在双北的选举布局。上一节我们关注了台北市，那么这一节我们来看新北市的选战态势。
5: 为迎战年底9合1选举，蓝白两党启动整合作业，在新北市长选举中共推人选，由中国国民党提名的李四川与台湾民众党提名的黄国昌对决，以2份民调为依据，经过5天的电话调查，双方在4月28日下午公布最终民调结果。数据显示，在第一份民调中，李四川以34%的支持率胜过苏巧慧的28.5%，而黄国昌则以28.1%略输苏巧慧的31.3%。在第二份民调中，李四川以36.3%的支持率胜过苏巧慧的24.5%，黄国昌则以28.3%胜过苏巧慧的26.7%。最终，李四川胜出，成为蓝白共推的新北市长参选人。
6: 我相信，川博接下来将成为新北市长最强的候选人，不仅延续侯友宜市长优良的市政。而且我相信，在川博的带领之下，一定可以让新北更好。
7: 民调胜出就是责任的开始。那我也要感谢我们国昌主席，说实在，这一个为了大局为重，也展现出一个政党的领袖的气质。说实在，在这里我要由衷的敬佩。
5: 黄国昌称，距离年底9合1选举投票日还有7个月。未来这段时间中，他一定会竭尽所能辅选，这个承诺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8: 包括我个人，包括台湾民众党，一定都会全力辅选。
7: 国昌主席他现在是主席，如果假设年底有当选，对于民众党所有的人才也会努力来延揽。
9: 安排合作，
10: 新北胜利。
5: 李四川现年68岁，台湾屏东县人，退伍后进入台北市政府，从基层公务员做起。2009年2月任台北县副县长，2011年1月任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曾在2014年至2015年间短暂离开新北， 担任台行政机构秘书长。

0: 及国民党秘书长。2016年7月，他回国担任新北市副市长，协助侯友宜稳定市政。2022年底，李四川随蒋万安团队转任台北市副市长。2025年8月，他表示，如果2026年国民党需要他承担，他愿意参选新北市长。今年3月11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定征召李四川参选新北市长。
1: 大家看到他就想尖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李四川，川博。
2: 我想今天的征召，并不是只有政治上的任务，而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承担跟责任。我一定秉着韩伯利的共同爱精神，原则上我们李公然的这个职人的精神，我也继续为新北市来努力。
1: 新北市不是温雅呀，我们一定要战战兢兢，严阵以待。
0: 眼下蓝白阵营终于抵定人选，而绿营早早就推出了民进党籍民代苏巧慧参选新北市长。李四川日前坦言自己像是一对二，一人对上苏巧慧和其父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对此，苏巧慧如此回应：
3: 候选人就是我自己，市民在看的也是谁比较有领导力、决断力、一对一的态度、心态，在面对这样的一场选战。
0: 据台媒报道，李四川近日在脸书粉丝专页推出单元“川博给推”首集影片，不过不到12小时就被下架，外界质疑是遭到对手苏巧慧的施压。李四川对此表示，希望选举是君子之争，回归为市民提出政策才是最重要的。
2: 为了这个选举去为难各自的朋友，我都认为不好。那所以选举如果真的是这个本身是竞争，就对着我来就好。
0: 此外，还有民众爆料，苏巧慧的助理曾出现在李四川的造势活动现场，疑似全程录像盯梢现场活动。
2: 李的团队他的做法我不予置评，但是重要的在选举是给市民什么样的牛肉。
4: 助理之间的记录等等的话，我想这个其实每个阵营也这个也都很大概大家都会参考一下吧。我确实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不知从何回答。
5: 一直以来呢，李四川就被视为蓝营新北市长的最强人选。那么此次蓝白整合的民调结果也是再次验证了李四川的实力。我们来请教董志森先生，李四川的特质以及他的从政经历对于新北选战有着怎样的优势呢？
6: 李四川哦，大家可以看到全台湾人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拿榔头苦干实干做事的人，不管好蓝白绿，大家对他都是这个印象。那他自己哈，从小就是在屏东旁边有个很小的岛，叫做小琉球，就是一个乡，很小的

0: 不得了，哦，那大家可以看到朱立伦，哦，也把他找去当副市长，周习伟把他找去当副县长，哦，那韩国瑜把他找去高雄当副市长，那现在蒋万安也把他当到台北来当副市长。现在整个台湾所有的，哦，这些公务人员或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人的经历比他还完整啊，他还当过行政机构的秘书长，也当过国民党的秘书长，没有人的经历像他这么完整，而且每一个跟他共事过的人，对他都无比的信任，都非常赏识他，这个是非常难得。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的 AI 最大的，就是黄仁勋啊领头的英伟达啊，那英伟达他一直在考虑说，在台湾哪一个地方可以做投资。后来他找上了台北市啊，李世川前程斡旋，哦，黄仁勋非常高兴有这么认真做事的人，所以李世川一直没有点头说我要选新北市，为什么？他说等我跟黄仁勋这边签约完成，大事完全抵定以后，我再啊宣布我要参选，哦，那李世川一宣布的话，整个蓝军哦都吃下定心丸，哦，这里定的话大概。我们的年底选战大概应该会选得非常好。
1: 面对与苏巧慧的对战，李四川表示他现在其实是一打二。我们来请教邱毅教授啊，原本被视为稳定领先的李四川，现在看起来呢支持度并未明显拉开与苏巧慧的差距，那么您是如何分析这种叫好不叫座的状况的呢？
2: 其实李四川现在遇到了选战的撞墙期，是绝对可以理解的。原来新北市认为李世川一旦出马，以他丰富的行政的经验，国民党在新北市就可以顺利的拿下，民进党没有人是李世川的对手，所以对李世川的提名相对的晚了许多，让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已经先跑了半年的时间，选举是分秒必争，苏巧慧跟苏贞昌父女都已经跑了半年了，现在李世川才刚刚在起跑线上准备起跑，当然声势上就落给别人了，何况新北市跟台北市隔了一个淡水河，但是民情有很大的不同。新北市比较传统，大家比较重视人情世故。既然苏巧慧去跑这个选举，比李世川提早了半年，他的人脉，再加上他爸爸的基础，他一定会比李世川来的绵密嘛。这时候李世川要把新北市的人脉扳过来，自然就会有困难。另外李世川还有一个弱点，李世川虽然比我的年纪还小了两岁，但是他天生的脸是比较老的，所以李世川对年轻人毫无吸引力。这时候李世川要怎么突破这个瓶颈呢？他就必须善用蓝白合。
1: 目前沈伯阳的高话题性啊，在民进党内已经完全盖过了其他参选人，包括新北市的苏巧慧。我们来请教董志森先生啊，苏巧慧在新北的能见度是否会被边缘化？另外呢，有舆论认为说，新北的苏巧慧试图与台北的沈伯阳组成沈苏组合，将所谓抗中作为双北的选战主轴。那么您对此怎么分析呢？
0: 苏巧慧啊，她在台湾的立法机构当了十几年的民意代表，没有一个选民哦提案，没有。但是他的爸爸就是苏贞昌，那苏贞昌过去在这里当过两任的台北县长，后来台北县改革改为新北市啊。那他在这边有任何什么样的重大贡献吗？好像大家也没有看到，所以他的印象就是我是苏贞昌的女儿， 这也难怪啊。李世川说，我好像一个人跟两个人在选举，他们妇女一起要联合来对付我。

0: 那这个当然好是一个说法了，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苏小慧给大家印象不深刻。那现在如果搭上沈柏阳，沈柏阳是非常会抢戏的人啊。民进党在立法机构里面有51席的啊民意代表，每天都是看沈柏阳在演出啊。大家推举他可以摔到说，哎，我脖子断了，哦，弄了身上哦弄一个护颈，然后很大，让大家来拍照，好像他很严重。他每天都在做这种表演，你知道吗？那当然媒体他喜欢有画面嘛，有人做这么夸张的表演，他们都很喜欢啊。所以沈柏阳占了媒体的版面，可是就是版面，就老百姓来讲，你在搞笑吗？这东西是会有选票吗？不会啊。所以我觉得苏巧慧哦，他现在当然从开始他很不安，他一直希望是郑丽君，或者至少是王世坚哦，那这两个比较获得肯定的人，他可以来拉抬自己的选情。可是苏巧慧也很清楚啊，沈柏阳绝对不是适合人选。可是他又能讲什么呢？他对外只能讲说，哎呀，沈柏阳是最佳王牌。那苏巧慧现在这种心情，其实是很多民进党民意代表的心情。如果沈柏阳这么优秀，为什么前台北市民进党提名的25个议员都已经大势已定，为什么没有人跟他一起挂看板？李思川的看板到处是，蒋万安的看板到处是，大家都把他们当作很重要的哦，要带小鸡的母鸡。为什么全台湾没有人挂他？而且更好笑了，也没有人挂赖清德啊。大家看了真好笑，赖清德跟沈柏阳是大家不愿意跟他一起挂看板的。为什么？心知肚明，他们会带来负面的形象，会影响到自己的选票，这就是目前的现况嘛。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年底选战，蓝绿在双北的选举布局。台北和新北在九合一选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来请教邱毅教授，在新北市方面啊，蓝白阵营成功整合，媒体形容整个过程顺畅丝滑，那么您对此作何评价呢？这会给其他蓝白合县市带来怎样的示范效应呢？
2: 就新北市来说，其实李世川跟黄国昌是互补的。李世川对于45岁以上的选民，对于男性的选民是有吸引力的。相对的，黄国昌是对年轻人跟对妇女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所以我对国民党的建议是，新北市的蓝白合应该让它升级，也就是让李世川跟黄国昌来做实质的搭配。那这一来的话，1+1就会大于2，就会使新北市成为蓝白合开花结果的城市，而它也可以作为台湾其他城市蓝白合运作上面的一个示范区。但是也不能过度的乐观，因为这一次新北市不是只有市长的选举，它还有议员的选举，它有高层的市长的蓝白合，也有基层议员的蓝白合，两者都要兼顾。所以这时候在新北市由李世川、黄国昌搭配提名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这个时候在很多造势的场合里面，李世川可以上场，黄国昌也可以上场，而所有的国民党、民众党的候选人都可以同时上台亮相。这时候就没有所谓的热捧谁、冷落谁的问题，这时候比较不会形成蓝白之间的摩擦，对于整个新北市整体的选情是相对有利的。

0: 的。总之，我还是强调，新北市里面鱼帮水，水帮鱼。什么是鱼？什么是水？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民众党。所以鱼帮水，水帮鱼，就是所谓的蓝白河。所以蓝白河对新北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实现实验区。如果在新北市蓝白河发展的顺利，那对于整个台湾各个选区的蓝白河一定会有正面的效果。
1: 我们再来请教董志森先生，如果国民党守住新北、台北且大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蓝白河模式可延续到2028？
2: 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哦，它真正就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蓝白河，因为到目前为止合的都很成功啊。新北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他跟李世川，而且他公布了整个民调的内容，他承认自己输了，那他愿意全力去挺李世川。那国民党呢？国民党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除了宜兰之外，其他也抵定了。嘉义市就是民众党赢啊，赢国民党，所以他们提名了张其凯啊。那原来的新竹市本来就是民众党，国民党就不再提名人就是高虹安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民众党的县市比过去多，他的议员提名的比过去多，国民党很多地方就没有提得很满。那可以看到的，今年的蓝白河它是会非常成功。今年对整个台湾未来最重要的就是蓝白河会借着今年九合一选举展现他的诚意，还有展现真正台湾的民意。他占60%民意嘛，那这个凝结起来的话，他2028年，再度的联手，那民进党其实都可以看到40%的选票，即使你再怎么冲，你也不可能冲到50过半数嘛。所以可以看到，民进党其实很害怕，他们现在一直在拆解，要让白营的人赶快来投票给他们民进党。可是现在事与愿违，因为现在民众党依据这两天的民调，他还有10%的选票嘛。他被他这样的攻击，选票依然有10%，那这个对民进党来讲，他没办法承受啊。台北蒋万安，新北李世川，那这种搭档的组合无与伦比啊，他们可以到前省去做辅选，可以帮助很多人啊。那在这里打下了基础，2028年，国民党跟民众党合作，就更有机会把赖清德把他拉下台，对不对？所以这是多数台湾的期待啊！
1: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

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功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功绩六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事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他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他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小丽。今天我们将带您来关注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这是针对日本战争罪行的一次著名审判——东京审判。80年过去，日本社会至今无法彻底正视东京审判历史结论核心根源是什么。8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越南宣布，升级由已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也就是日本的所谓新版印太战略。此举为何被认为是日本野心与焦虑并存的体现？高市早苗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头出访，一边推进战略，一边推销武器，包藏怎样的祸心？原定4月22号窜访斯威士兰的赖清德，因非洲3个国家拒绝发放飞航许可而被迫取消行程。5月2号凌晨，赖清德竟然钻进了斯威士兰国防的私人飞机，偷偷抵达斯威士兰搞窜访活动。当地舆论嘲讽赖清德偷鸡摸狗太丢脸，更很好奇赖清德要怎么回台湾。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答记者问时作出回应。
1: 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号，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东京审判是针对日本战争罪行的一次著名审判。时至今日，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仍在对东京审判提出质疑。

0: 对战犯张牧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进行公然挑战。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正义审判。
1: 1945年8月15号，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在日本东京，由中国、苏联、美国等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清算，史称东京审判。其中最沉重、最惊心动魄的，无疑是对南京大屠杀凶手的庭审过程。在庭审中，日本辩护团极力掩盖屠城南京的事实。1946年9月，为了弄清南京城失陷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第一个出庭作证的叫罗伯特·威尔逊，是曾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
2: 从1937年12月13号开始，在我工作的医院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砍伤、烧伤和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来。医院所有的180个床位始终爆满。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庭放映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这些画面的人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日军攻进南京城之后，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记录了一幕幕日军南京暴行的真实画面。1946年10月，约翰·马吉牧师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
3: What is your name?
4: John Gillespie McGee.
3: What was the action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toward the civilian Chinese men after they had possession of the city of Nanking on December 13, 1937?
4: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1: 除了法庭调查获得的确凿证据，当时外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也为日军的罪行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937年12月18号，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该报驻华记者弗兰克·提尔曼·德丁发自南京的报道。报道详细描述了记者在12月13号南京陷落后目睹的日军暴行。这篇报道对南京的这场浩劫首次冠以名词“南京大屠杀”。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历时2年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等7名被告人被判绞刑，其中包括指挥南京大屠杀的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此外，另有1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北京演播室的许清铎先生。80年前，东京审判奠定了国际法的新基石，确立了战争罪、反人类罪准则，向世界鲜明传递了侵略必受惩罚、正义必能伸张的坚定信号。8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5: 那么回顾这段历史哈、通常我们会说这个历史啊不要忘记。对这段历史呢，特别的历史来说呢，就是说我们是不可以忘记历史，是为了避免类似的战争再次爆发。我们知道这次的战争呢，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残酷的这个暴行啊，可以说是对于周边国家包括韩国，咱们现在说韩国、朝鲜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等等这些国家都带来了这个难以这个言说的这个灾难，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的。对于日本自己其实也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比如说美国2颗原子弹对于这个广岛、长崎以及后来的人民带来的都带是这个巨大的灾难。就这种认知啊是不可以被这个篡改、被否认这种历史是要认真的这个去反省这个呢，对于日本周边国家，对于日本自己的都是有益的。那么第二点来说，在当今的日本军国主义又这个复燃又抬头军事化的这个进程在加速这确确实实引来了很多人的这个担忧日本是不是会重蹈覆辙再次走向极

0: 端，再次这个对本地区的和平安全这个带来一个巨大的灾难。原来的所谓的这个以防御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和平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现在显然做了调整它部署的一些导弹，比如说进入攻击性从这个防御性到进攻性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质的转变，让整个地区大家都感到是担忧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那么重新回顾80年前，这个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像这个尤其是甲级战犯的这个审判极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奠定战后秩序的很重要的这个一块到今天对于今天的这个历史的认知，对于我们今天的和平稳定对于未来的和平稳定，应该说这种正确的认知都极其重要。
1: 谢谢许清铎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友平先生。80年前的东京审判早已定格了日本对华侵略的罪证。当年台湾岛内皆是伸张正义、缅怀受难同胞的声音。可是李登辉、赖清德等台独分子呢，却一味的媚日崇日，为侵略历史翻案，靠勾结日本势力推进台独。想请您谈一谈该如何以东京审判的历史事实，戳破台独分子认贼作父、数典忘祖的谎言呢？
2: 今天是东京大审判80周年的这个周年纪念日，我们站在历史的今天，回顾80年前的历史，实在是让人觉得锥心的刺痛。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于神州大地、对于宝岛台湾的这种侵略暴行呢，到今天为止，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右翼势力，从来没有真实的去反省，并且做出真诚的道歉。当然，非常遗憾的是，台独势力在陈水扁、蔡英文以及赖清德的刻意的鼓动、运用之下呢，不断的渗透到台湾的文化界、传媒，乃至于校园里面。所以今天呢，在台湾，在整个文化思想的领域，在出版的领域，乃至于在校园的历史教育里面，日本的殖民统治都被刻意的扭曲、美化，甚至于呢，出现了恋殖的倾向。但是我们也必须说，这一些历史教育的失衡呢，确实是必须要重新再予以矫正的。要让大家知道，今天的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复苏、复辟，甚至于呢右翼势力的再度猖狂，尤其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这种日本右翼势力，重新在日本的社会里面抬头，甚至于开始越来越张狂，他们所带来的危险，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甚至于对台湾本身的安全与和平呢，都会带来莫大的风险。对于蔡英文跟赖清德这种台独势力者的工作者来讲呢，我们必须要认识他们这个内心的那一股邪恶的阴谋。而且台湾的青年世代只能够透过民间的力量，透过民间的这种舆论的平台所发出的声音，去认识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乃至于日本的这一个右翼势力对于中华民族所造成的严重的伤害。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单纯的讲古，我们要做的是透过历史的事实的再度呈现，然后引领我们台湾民众，尤其年轻世代，重新去回顾认识日本对于台湾同胞、对于中华民族所造成的严重伤害。我们不是要去寻求情绪的对立或者是复仇，可是对于历史的正确认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当中不能够少的一个关键环节。
1: 谢谢郑友平先生。在东京审判中，共有二十。

0: 1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处以绞刑。今年3月，央视记者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提出申请，得以进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参观。
1: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0: 距离东京审判已经80年，但日本社会一直存在否定东京审判的声音，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企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应引起警惕。
2: 今日はだんだん右傾化が激しくな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あるいは軍国主義がかなり浮上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そういう現代的な政治上の中で再び東京裁判否定論というものが勢いを増しているのが現実だと思います。
3: 对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作为重要案件进行了审理，大量证人证言证明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然而现在日本社会中仍存在否认或淡化的声音，教协后强调，对历史进行歪曲甚至否认，本质上是对战争责任的回避。
2: この南京大虐殺というものを反省の材料としてしっかり見せてお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けれども、歪小化する、あるいは捏造する、あるいは否定するという、まさに戦争責任否定論を口にする多くの日本人がそこにいるとすれば、それはやっぱり大きな過ちであり、歴史に対する冒涜であり、中国人民に対するこれほどの無礼な態度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
3: 5月3日不仅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是日本国宪法生效79周年纪念日。这部宪法将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写入了其第9条，因此也被称为和平宪法。不过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新安保法案等各种动作，一步步突破宪法第9条的红线，甚至公开叫嚣要把修宪摆上政治议程。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是扬言修宪时机已到，在高市政权下，日本大幅增加防卫费、部署中远程导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图谋放弃无核3原则，种种错误作为引发日本

0: 民众的强烈抗议。在宪法纪念日当天，日本多个政党团体明确表示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公民党方面表示，国民主权、尊重基本人权、永久和平主义这三大原则是今后也必须坚持的不变理念，将守护这三原则，全力推进不断提升宪法价值的政治。日本共产党表示，宪法是用来约束国家权力的，执政当局煽动修宪本身就不可接受，将坚决反对修宪，致力于实现维护并活用宪法的新政治。另核心选组表示，不遵守现行宪法者不应谈修改宪法，宪法修正动议的危险正日益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社会民主党表示，将自卫队写入宪法可能导致日本走向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将与宪法第九条一起致力于守护和平生存权。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日本新华侨报中文版总编辑蒋峰先生。面对东京审判。

0: 司，那么另一边呢，也有很多人对此保持沉默。您是如何观察日本社会对于东京审判的复杂反应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呢，围绕着东京审判呢80周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节点，日本的社会呢并非是一边倒，而且呢是出现了一种分层并存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首先呢，我们看到在民间跟学术界的层面，的确呢还存在着一种反思跟研讨的活动。比如我们看到了像各个大学的法学部啊，像和平研究机构啊，以及一些呢市民团体，他们围绕着战争责任来进行着公开的讲座、纪念的论坛和一些活动。他们强调呢铭记侵略历史，反对历史的修正主义，这类的声音当然不是社会的主流，但是呢它具有一种稳定的学术与道义的影响力。那么其次，我们从舆论的生态上来看，日本的网络空间的分化应该说是更为突出的。在部分的匿名的论坛上，或者说是视频的平台上，以及呢右翼的网络的社交媒体上，存在着一种把东京审判简单的定性为这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甚至呢还有些人站出来啊为甲级战犯来辩护。这种的叙事往往是借助一种碎片化的历史，或者是情绪化的历史来进行着一种传播，在特定的群体当中它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们说它是全面的主导了舆论，我觉得呢并不准确。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是5月3号，你看看日本主流媒体的整体的意见，应该说呢要承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这样的一种审判。那么再次就是从约束的机制上来看，日本采取的呢是一种弱监管加社会规范的形式。因为在法律的层面上啊，它并没有针对历史修正主义来做出一些明确的法律化的或者是边界化的规定。自媒体还有一些平台，它主要依靠什么？它主要是依靠是企业的自律，它对着这一些极端的内容会进行一些限流，会进行一些删除，但是呢它的执行度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它们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所起的作用是一种制衡的力量。那么它们不得忽视就是另外的一些自媒体的批评，另外的一些学界的批评，他们也不能够完全忽视市民团体和市民组织所带来的一些批评。总而言之啊，在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日本社会既存在着一种在反思历史当中的理性的声音，也存在着一种淡化甚至歪曲历史的这样的一种言论。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我认为恰恰显示出了日本战后历史认知还没有完全的定型，它的走向应该说仍然是在公共讨论当中不断的在进行一种塑造的。主持人，
0: 宋先生，依您观察，日本社会至今无法彻底正视东京审判历史结论，核心根源是教育缺失、民族情绪，还是政治因素导致呢？
1: 好的，主持人，我在日本社会的长期的观察可以发现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一个历史的结论，应该说呢，日本社会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而这种不同的看法，应该说是源于教育、社会情绪跟政治这三者交织的结果。但是呢，如果论及主导，应该说呢，政治因素的引导作用是更为关键的。我们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点，那就是教育确实是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不足。我听过很多呢日本的年轻人讲说，我们在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只把历史讲到了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就不讲了。他们跟学生讲高考不会考，你们自己去看吧。进了大学以后更没有这方面的历史认知性的教育。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是要分析它的民族情绪构成的一种潜在的土壤。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进入到了战后啊高速经济成长时代，日本呢这个成为了呢世界第二大强国，

0: 经济上，所有这些带成了什么？带成了一种呢日本较强的国家的认同。但是这种的认同是来自于经济上，而不是完全建立在历史责任的一种深刻的反思上。所以一旦外部的环境紧张或者国际摩擦的加剧，部分的舆论就容易想到了也当年我们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所以呢他会忽视他的加害者的意识，而呈现出一种受害者的意识。所以提到东京审判，他们就会认为这是一种屈辱的历史，在情绪上是产生排斥的。而这种情绪当然我们说它并没有持续的高涨，而是在关键点啊，比如说815战败这一天，日本叫终战这一天，这一天是一定会被激活的，这个呢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说第三点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最深层的驱动力，那就应该是政治层面的选择。我们看到这几年日本的部分的保守政治势力长期推动的就是历史观重塑，在教材的审定，在纪念活动，在官方的表述方面，都是在持续的淡化着侵略的责任，或者是强调胜利者的审判。这是一种什么状态？这是一种上层叙事，通过一种制度化的渠道来进入到社会的公共空间，对社会认识产生了一种放大的效果。与此同时，在安全政策的转型跟修宪的讨论当中，他们就会弱化东京审判的历史约束，降低了一种制度阻力的。因此与其说呀日本社会无法正视这段历史，不如说是什么呢，是在多重力量的博弈当中还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共识。而在这个当中，政治的引导是起到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1: 好的，谢谢蒋峰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据新华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1号开启为期5天的出访行程，先后到访越南、澳大利亚，推进日本在所谓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与此同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3号起出访印尼、菲律宾等国，主攻防务合作。
2: 当地时间5月2号，高市早苗在河内一所大学发表演讲，宣布对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进行升级，试图在国际格局加速演变的当下为其注入新内涵。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将聚焦几大领域：第一，强化稀土等重要资源的供应链韧性；第二，通过官民合作创造经济成长机会，维持与扩大自由贸易体制；第三，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以及政府开发援助强化安全保障合作。其中，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于2023年4月设立，是战后日本首个可直接对外输送军事装备的安全援助机制。它在法理上依托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以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无偿提供军事装备，支持受援国提高安保水平为名，实质上是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动军事影响力对外扩张的工具。这一机制的预算已从2023财年的20亿日元大幅增加到2026财年的181亿日元，目标国家从最初的4个扩展到12个，越南和柬埔寨有望成为新的援助对象。与高市出访形成呼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3号起出访印尼、菲律宾等国，主攻防务合作。出访前，小泉进次郎表示，在日本政府大幅放宽军备出口规定后，他对与东南亚国家深化安全合作有极高的期待。今后出口武器范围不仅包括军舰，还包括防空导弹和无人机。据日本媒体报道，小泉此行预计将推进向东南亚国家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驱逐舰与潜艇的相关磋商。在印尼，两国有望签署扩大防务合作相关协议。在菲律宾，日菲将洽谈出口R5V级驱逐舰，该舰或将以无偿转让方式移交菲方。5月6号，小泉还计划观摩美菲主导、日本首次实战参演的肩并肩联合军演。针对日方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此前表示，
3: 日方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实际上做的却是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这种做法与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不得人心。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越南宣布升级安倍晋三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被认为是日本野心与焦虑并存的体现。对此，您作何观察？高市早苗此行呢，还计划通过所谓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越南提供防卫装备。此举包藏怎样的祸心呢？
4: 那么说这个日本的这个焦虑哈、和自信不足的一个表现呢，他的焦虑有可能多方面的，一方面呢，对于他觉得美国不靠谱，这个大家也可以都能够了解到，那就是美国自己呢，带头以这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进行了这个肆意的破坏，对主权国家可以肆意采取军事行动，然后呢，还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展现出了这一定的对盟友的 的那种所谓的承诺的这个动摇性，怀疑就美国的这个可靠性，这呢应该说对于日本呢，日本境内一样引起了一定的焦虑，就是如果是美国无法依赖，美国无法给提供一个绝对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那日本是不是面临着一个安全的困境？那还有一个这个他的焦虑啊，来源于比如说应该说是中国的这个发展和这个崛起中日之间的差距应该说从 GDP 上从工业生产制造上从创新科技的发展上应该说这个差距都在这个加大应该说这些呢也让日本产生了一种压力感或者焦虑感觉得自己这个无法匹敌那么中国的这个不断发展的这个国际地位。第三方面的焦虑感是在东南亚这个地区自己的存在感被稀释，那这些呢都给日本带来了这个压力他认为呢之前就是日本在东南亚的存在感是非常强大的，那么现在呢显然受到了这个挑战，而且是被稀释中国的存在感越来越强所以这些事就是日本展现出这种一种焦虑感采取了很多大家看似有些着急着急麻慌的一些政策可以说是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看这个高市这个去越南访问，就是要给越南所谓的提供在安全方面的合作所谓包藏的祸心也就是鼓动一些跟我们有着这个领海这个领土有争议的国家把这个争议扩大化把争议来定义两国关系这样的话日本可以在背后提供支持就是所谓的安全支持，这其实是没有把本地区当成一个整个的地区，让它变得更和谐更聚焦于发展更聚焦于和平和安全，而是呢要把这个本地区的一些国家把它分成了这个进行分裂又是支援一些国家来对抗一些国家实际上是让这个地区更加分裂，让这个地区的发展进而受到破坏，那和平安全受到破坏。这种做法往前里说是不明智，往深里说呢是非常确实是包藏祸心的一些做法然后相关国家更应该是要警醒日本的这种这个不怀好意的用心在这里。
1: 谢谢许金铎先生。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

0: 点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针对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窜抵斯威士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二号在北京应询表示，赖清德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事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
3: 陈冰华指出，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赖清德企图乘包机窜访斯威士兰被迫取消，但其不甘失败，竟然不顾颜面，以偷鸡摸狗的方式外窜至斯。当前岛内正遭遇地震，赖清德不管不顾，由此可见其对岛内民众冷血无情，台独立场顽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陈明华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龌龊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陈明华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是岛内民意所盼，赖清德不顾民众安危，肆意欺骗民众，必为广大台湾同胞所唾弃。赖清德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大事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0: 对于赖清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窜抵斯威士兰，岛内舆论一片哗然，纷纷嘲讽赖清德行径如偷鸡摸狗，丢脸。
4: 赖清德原定于4月22号窜访斯威士兰，但因非洲三个国家拒绝发放飞航许可，使得其行程推迟。为了能窜访斯威士兰，赖清德竟在2号凌晨偷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飞抵斯威士兰，还采用抵达后公开的模式对外公告。对此，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3号直言，赖清德真是偷鸡摸狗。
5: 要出去光明正大一点嘛，怎么会夹带的用夹带的方式出去啊？实在是有点偷鸡摸狗的那种行径啊！现在我很担心他怎么回来，还是索性就留在那儿好了哈。
4: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表示，赖清德这类操作不仅未能所谓突破外事困境，反而可能让台湾地区的对外关系付出更大代价。他认为，即便赖清德能透过特殊安排完成所谓出访，但若相关做法引发其他国家更严格的限制，后续代价恐由台湾地区整体社会承担。岛内网友也直呼赖清德这个行径太难看，有网友直言把台湾的脸都丢光了，好像贼一样见不得光，可笑又可耻。还有网友一语戳破，表示前面搞那么多只是为了说大陆打压他，但其实我们对他能不能去根本无所谓。台湾媒体人谢寒冰和台外事部门前官员谢文吉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讽刺称，赖清德这番行径前所未有，像小偷一样沦为笑柄。
6: 他是把自己搞到就是说弄得最难看的一个人了，现在有什么好高兴的。
7: 但问题来了，那接下来他怎么回来？他怎么回来？
6: 还是坐这个飞机啊？
8: 还是坐这飞机啊？
7: 对啊，我觉得这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有点难看了吧。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张华先生。赖清德拙劣表演偷渡式窜访闹剧，暴露了他怎样的一个心虚本质啊？此举将会给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危害呢？
9: 那我们知道，在此前赖清德曾经试图窜访改故这个斯威士兰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呢，由于中途至少三个国家不给予赖清德的专机相关的飞行许可，所以呢，他无法达成目的。而此次呢，只能是这个钻到斯威士兰特使的这样一个专机里，然后来抵达斯威士兰，所以他这种做法一点都不光彩。那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跟台湾岛内的很多人所期盼的所谓的尊严安全以及给台湾岛的民众带来福祉是一点都沾不上边。之所以这么讲，因为赖清德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进行这种所谓的窜访活动，竟然是搭着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飞机去的，甚至说在路上可能说也没有受到

0: 相应的这样一个礼遇，那跟尊严有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斯威士兰这样一个国家，它实际上本身地理面积、人口以及经济总量都非常之小，甚至于说斯威士兰这样一个国家是一个君主制的制度，那跟台湾岛内社会所宣扬的推行西式的民主制度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整个此次赖清德的窜访活动实际上是完全在伤害台湾岛内民众的一个利益。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现在赖清德这样一个做法会严重的伤害两岸关系。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在国际社会上一中框架的认知是非常的牢固的，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无权跟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这种所谓的政治上的往来，只能保持经济以及商务的往来。那现在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这样一个国家，毫无疑问会使得前一个阶段刚刚由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来访而缓和的两岸关系再度的紧张起来。那赖清德这样一个窜访，毫无疑问就是在国际上推动所谓的台独分裂活动，那这跟我们中国大陆所奉行的这个一中框架对台政策当中绝不允许台独分裂是完全相悖的。因此台海地区的这种紧张形势很有可能进一步的升级。更进一步来讲，那由于近期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再次重申一中原则，尤其我们看到包括亚洲、欧洲、非洲很多国家近期要求限制台湾岛内的不论是办事机构还是其他的名称的更改等等这样一个活动，那如果现在赖清德这样持续的挑衅祖国大陆的话，相信台湾地区所谓的国际空间也会被进一步的受到压缩，因此对两岸关系的伤害也是非常之大的。
1: 好的，谢谢张华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赖清德大搞偷渡式窜访，只为了一己政治私利，完全不顾台湾民众期盼和平发展的心声啊！想请教您，台湾主流民意是不是早已厌倦了这种引狼入室、危害台海安稳的分裂闹剧呢？
1: 我想这一次啊，这个赖清德啊，突然啊，这个窜访出去啊，那让台湾这个舆论啊，都大为震惊哦。那我想大多数的台湾老百姓啊，都要么嘲讽赖清德根本是偷渡，要么就说这样的窜访呢，有任何的意义吗？那甚至呢，很多网民啊，讥讽他说，没有想到一个这个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啊，居然啊，要学很多这个偷渡客啊，那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好骄傲。甚至认为可以有什么自豪的地方哦。那我们都知道说，今天啊，大多数的台湾老百姓希望的是两岸关系可以改善。可是为什么赖清德却不做此图呢？甚至他做这样的串访式的行为，那势必接下来台湾要面对就是大陆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反制措施？那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发生以后，对台湾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呢？我想这个我们必须从赖清德的这个思考角度哦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啊，郑丽文访问大陆，那在台湾呢吹起了一阵啊这个两岸和平的风哦。如果这股风继续吹下去，那对整个民进党，不管是2026或2028的选情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利哦。所以站在赖清德的角度哦，他当然呢必须打断这股哦这个郑丽文所带起来的两岸和平交流这个风气哦。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他利用他的各种啊串访的这个机会，那最好呢引来大陆方面的反制措施打压，或者说进行了一些手段，那就可以对岛内啊进行这个大内宣哦，说你看大陆如何打压台湾。

0: 湾啊，这后面的故事啊，我想大家呢都会编。那透过这样子呢，就可以第一个把绿营的基本支持者，大概接近40%左右的支持者呢拉回来。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认为赖清德现在炒作这种串访式的行动，然后呢，希望呢获得这个出口转内销，可以来进行抗中保台的这种宣传哦。我认为有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关键在于台湾岛内啊民心思变，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民进党的执政之下，台湾的经济没有任何的起色，而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关键问题就在于你民进党要搞台独，所以呢，你再搞再多的所谓串访，那对台湾老百姓的这个民生啊，没有任何的改善，甚至呢，对他所期待的两岸和平、两岸交流不利。那我认为绝大多数啊，除了少数这种很基本的台独基本教育派或青鸟黑熊之类哦，大多数的台湾民众是不会买单赖清德这样的串访行为的，而这样的行为受到更多台湾民众的嘲讽是。事实上也对赖清德的选情或者说整个民进党选情不见得有太多加分的作用，稳固了基本盘但无法获得这个中间选民的支持，那我还是认为这对整个民进党是不利的，而赖清德这样的串访行为后续还会有再有什么其他动作，我想也值得我们后续继续观察。
1: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台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那么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静以持己，以孝事亲，千以待人，
6: 好，谢谢你，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孝常年，家正国兴。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

0: 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 韩雨，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2: 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3: 放开我！
4: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5: 这个罪名不是。
6: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0: 女神萌上演，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五一假期，第二轮闽超赛事哨声吹响，福建各地整合文体旅商优质资源，打通球场与市场，将赛事流量变成文旅流量，一幅赛旅同欢的生动图景以礼铺展。
1: 很危险，危险，这就是。
0: 二号晚，闽超福州队与泉州队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展开对决。而在福州达明美食街，多块高清大屏实时转播比赛实况。
2: 我很喜欢踢足球，人比较多，然后氛围比较好。
3: 我从77年看起，所以看到头发都白了。
0: 闽超期间，达明美食街推出促销活动，市民游客凭借闽超赛事票根可享受餐饮消费折扣。在厦门闽超主赛场外，虾年华市集热闹开市，厦门老字号、闽台美食、品牌市集等展区集结了50多个本土特色品牌，同步设置比分竞猜、点球大战等足球主题互动。
4: 又有的玩，又有的

0: 吃，然后又有的看球赛，丰富大家的一个文化生活。
1: 厦门还推出了闽超主题观光巴士，采用厦门队主场球衣的加更橙作为渐变涂装，凭闽超票根可享票价八折，带动巴士沿线景点人气。在武夷山，文旅经济进一步升温，游客凭闽超球赛票根入住当地特色民宿可享专属折扣，实现看一场球、游一座山、品一杯茶的一站式体验。
2: 我们希望游客来到南平最大的感受是有趣，从卖山水的门票经济转向卖情绪、卖体验，每一位来到这个会客厅的朋友都能带走独一无二、趣味盎然的回忆。
1: 以赛引流，各地纷纷推出优惠措施吸引游客。泉州整合全域文旅资源，首批推出90+条专属优惠，凭闽超票根可兑换青源山免费门票，低价观看高甲戏、南音等非遗演出。在龙岩，持任何一场闽超票根，可享受全市45家国有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政策。宁德特别推出消费者专属、球迷专享、市集专用3类闽超消费券。漳州商务部门集结全市443家优质商户，组建闽超票根联盟，推出贯穿赛季的消费大礼包，推动观赛与消费双向联动。闽超常规赛第二轮今晚迎来第三场比赛，南平队主场迎战莆田队。依托主场起势，南平队冲击首胜，莆田队征战客场，目标全力抢分。上半场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争夺，第9分钟南平队开出角球，抢点球员险些攻破对方球门，而莆田队主打防守反击。第28分钟莆田队获得单刀机会，但错失良机。第37分钟莆田队射门击中门框。进入下半场第58分钟莆田队抓住机会打进关键一球，凭借这一进球，客场1-0战胜南平队，全取3分。闽超赛事在全省各地火热展开，为确保比赛顺利进行，来自各地各行业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全力护航闽超。5月2号晚，闽超第二轮，泉州队主场迎战福州队。泉州赛区协调员李汉文提前来到比赛场地，复核赛场剪草、量线、打点的情况。
3: 等于说要精确到毫米啊，多一公分都不行。
4: 这个线是每一场比赛前都要画吗？
3: 对，每一场比赛都要重新再打点，重新画一遍。比完我们这个线是这样，它的线你画久了之后它会模糊。
1: 由于闽超大多为夜场露天赛事，长时间的大型照明、转播设备对电力供应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供电、医疗、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全面启动，为赛事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5: 在比赛期间，将提供应急发电车，并派专人全程值守，全力保障赛事顺利开展。
6: 队伍大概有40人，专业的话就包括我们的急诊、心内、ICU， 然后骨科、普外。
1: 共青团龙岩市委联合长汀的共青团、社会工作等部门和高校设立志愿服务工作专班，重点围绕赛事流程、服务礼仪、应急处置等开展集体培训与赛场实操演练，全面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南平市与建阳区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开展联合行动，对赛事沿线及酒店周边等重点区域加大巡查频次和管控力度，
7: 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双轨并行的管理模式，让球员、球迷和游客在畅享精彩赛事的同时，安心感受夜间活力与城市温度。
1: 新疆昌吉市是泉州市的对口援建市，泉州市援疆干部锚定昌吉所需，发挥福建所能，以造血式帮扶书写援疆新篇章。
8: 方便嘛，这他们态度也好，设备也好，我以后就在这儿投了。
9: 新疆昌吉市72岁的李阿姨终于可以在家门口的医院做透析了。这个家门口的血液净化中心是泉州援疆建设成果之一。在此之前，泉州援建的肿瘤防治中心、内窥镜诊疗中心已建成投用，
10: 提高了我们昌吉分院在相关疾病
9: 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送到家门口的不仅有优质的医疗资源，还有发展良机。在泉州农业援疆技术人才的接力帮扶下，昌吉田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攻克了对虾病害频发的行业难题，成功引进南美对虾温棚养殖。

0: 殖新模式，罗氏沼虾南太湖三号新品种和铺网养殖技术。
1: 新品种的落地生根，新技术的开花结果，推动昌吉水产养殖结构从传统单一模式向多元高效模式转变。
2: 当青春遇见西部，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一场山海连线主题团课五四特别活动在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展开。连线的主角是福建医科大学毕业生西部计划志愿者贾路红。贾路红2023年毕业后远赴新疆，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中学的一名心理健康教师。通过连线的形式，贾路红以跨越千里的选择为主题，讲述了自己无悔选择投身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青春故事。两院教师、各团支部团员青年共40余人参与互动。
3: 通过这样的线上线下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呢，用真实的这个一线的故事，让思政教育看得见、听得真、有温度。
2: 分享初心，真实感悟，榜样的力量激发青年学子奔赴边疆、奉献青春的满腔热忱。
4: 学姐这一次的分享对我来说触动还是非常大的，把我们的青春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5: 三明市博士服务团对接会日前在三明学院举行，88位博士和全市71家有技术需求的重点企业代表参加。对接会通过搭建高效治理与企业技术需求精准对接平台，促进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我还是对我们企业来说还是有些帮助的。特别是我们现在新进的一些项目，通过他们的一些介绍，我们能清楚的知道，哎，哪些博士跟我们企业的需求会更加契合。
5: 据介绍，三明计划从2026年至2028年每年组织高校博士服务团与重点企业对接，引导高校科研人员将前沿理论和技术下沉产业一线，精准回应企业所急所盼，厚植企业创新基因。
7: 跟着敏超乐消费，购福品，品美食，一网购，赶大集，超多消费补贴等你来。
8: 请看一组资讯。
9: 以数智融合扶饶之约为主题的江西省上饶市数字经济福州专题招商会近日在福州举行，重点展示数字文创、数字营销、人工智能、数据标注等赛道的产业集群优势与发展潜力。由兴业银行主办的2026年星火燎原创新马拉松大赛近日在福州启动。今年大赛将持续聚焦金融科技前沿趋势，深化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拓宽创新合作领域，为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8: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8: 请上车的乘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0: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0: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3: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能 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 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5: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6: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we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7: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5: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8: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9: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5: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9: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4: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0: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3: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10: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1: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六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10: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12: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11: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13: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10: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13: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10: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13: 对，还有这个也是。
8: 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四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11: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四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14: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for,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China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11: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

0: 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1: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2: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3: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1: 关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4: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些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是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地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6: 在，
5: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6: 导航开始。
5: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3: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4: 邓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5: 经过六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4: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6: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4: 柯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7: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4: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8: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
9: 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8: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10: 大家好，
8: 打个招呼。
10: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着机会。
9: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11: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ake connections. It'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a lot helps us too.
8: 作为主宾国，现场的参展规模和热度一目了然。而加拿大的消博机遇远不止于此。
12: Canada as a country of honor is not ceremonial. It is a signal that Canada is open for business, that we take this market seriously.

0: 除了他还能有谁？谁还有那么大的胆子？你哥哥是政府的要员，再说这次也是奉了宋先生的命令，这么大的事儿谁敢捣乱啊？你说，有本事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来呀！你搞暗杀算什么本事啊？ 世上所有的刺客、所有的杀手，都应该被抓起来，抽筋、扒皮、下油锅。
1: 给你钱。

0: 我们现在在抢救中吧，没事的，嫂子，别着急，一定会没事的。你一定会没事的，姐，请求天下，你一定会没事的。医生出来了，
1: 伤口已经处理好了，但病人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医院血库告急。
2: 抽我的，人身危险，
3: 医生，我是他亲妹妹，抽我的，
4: 跟我来。
0: 放好一点，颈椎有贫血，你们谁还收行？
5: 我是毕行，
6: 我是任行。
1: 我不知道自己在血下，我可以验一下。

0: 护士，护士，赶紧过来拔针。好，快点拔针。等会儿，为什么要拔针？
1: 小姐，您有很严重的贫血，如果再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休克。
0: 我没事儿，血输够了吗？
1: 没有输够，但您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了。
0: 我说了没事儿，接着。
2: 不行，小姐，我是大夫，如果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抽我的，我刚验过，是O型血。
0: 抽我的。
1: 好，快扶病人下来，家属帮忙扶一下。

0: 陈国葬。没事吧？
1: 没事。
0: 你可以了，你不能再睡了。
1: 没事，我还年轻。先生怎么样了？
0: 病人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大碍了，只是因为失血过多，如果再输一会儿的话应该很快就能起的。放心吧，你休息吧。啊，病人有什么情况随时挂诊，好吧。

0: 就是，小人难得清明，我们两个自己好好待会儿。我没事儿，坐，这不好好的吗？什么好好的？医生说，要是再晚到半个小时，你就。
1: 这半年，你要好好养身体，什么工作都不去做，等把身体养好了再说。还有那么多时间，接下来全都是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在我心里。
2: 你就是大事儿，就是唯一的事儿。宋先生手底下那么多能人，你让他们去维护下去不行吗？
3: 好，好的，让他们去，让他们去，当心。嗯，好了好了。
2: 这次央行打了个胜仗，洋人都怂了。 乖乖的把钱袋都交上了，
3: 这能有啥关系啊？搿关税交上来，会到侬袋袋里啊？哎，将，嘿嘿。

0: 杨姐，你来了。
1: 你怎么出来了？
0: 屋里太闷了，我就出来透透气。
1: 你还好吗？
0: 我没事，挺好的。这血还够用。这是给我的。
1: 我嫂子让我给你的，好好补一补。
0: 谢谢。
1: 谢谢你。
0: 应该的，先生的命对于中国很重要。
1: 对你呢？
0: 更重要。我是说真的，先生有大抱负，只要先生还活着的话，中国就还有希望。
1: 你觉得他所做的一切真的能救中国？
0: 一定可以。我知道确实有很多人觉得先生的做法太冒进了，但是中国已经极弱了百年了，眼下对于我们四
1: 出门左转有一个街心花园，在那里更适合演讲。
2: 这件事除了我和你，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包括魏若雷。
3: 明白，先生，也想请您答应从云一件事。

0: 说，以后别拿你的命做赌注了，您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
1: 先生，没路了，怎么办？
0: 提案做一系列的报道。
1: 是。
0: 好，先生，那您安心静养，我先去忙了。
2: 去。
3: 沈小姐。
4: 哎。
3: 看气色，恢复的不错啊。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
4: 恢复的挺快啊。
3: 房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4: 都能吃东西了。
3: 走了，
5: 胃口好着呢。
1: 巧克力。
6: 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习压力大，我总是贫血，你就老给我买巧克力。这一次，你也好好补补。
1: 还记着。
6: 当然。
0: 先生，您还好吗？
1: 不太好。我听人跟我说，你给我输了很多血，这么大的人情我很难还
0: 啊。不用还，先生，这是我应该的。还好跟您的血型一致。沈小姐也输了不少呢，走路都晃悠了。
6: 我那是困的，前几天没睡好。
1: 说来啊，在投票大会上，你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的震动。看样子我没有看错你，
0: 先生过奖了。那篇演讲稿虽然是我写的。但是重点部分您都帮我做了批注，理清了内在的逻辑，否则我就算喊得再大声也会显得空洞无力。
6: 上下级互相吹捧是央行的传统吗？不过捧得确实好，哥发奖励吗？
1: 我没有捧，我说的是实话。当时你不在现场，我受伤了，在路上现场一片混乱，江叔跟邓泽呢手足无措，若兰啊看着要出乱子了，直接冲上台当众去演讲去，把这张明权啊、于世清啊批得头都抬不起来。事后别人给我讲了全过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魏若来，
0: 好样，谢谢先生。
6: 没想到啊，魏若来，你可以啊，恭喜你，这回立了个大功。
0: 都是我应该的，
1: 有功就必须有赏。金真啊，隔着也起不来床，请若来去吃顿好的，表达我的谢意。
0: 先生。不用了，不用了。
6: 他请客，你客气什么？我选地儿，好好宰他一顿。快，赶紧的，让你好好见识一下真正的上海滩。
3: 谢谢先生，
2: 吃好点儿。
6: 好嘞，

0: 想吃什么随便点，千万别客气啊，咱俩各点各的哈。
1: 啊，好。
0: 想好吃什么了吗？
1: 这个吧，我点这个。
0: 你想点这个？
1: 对。
0: 好。
2: 沈小姐，
0: 点一个这个。
2: 好的，我这就安排琴师。
0: 嗯。
1: 琴师？
0: 你刚才不是想听小提琴吗？
1: 哦，哦，对，我再看看别的。
0: 要不我帮你点？
1: 可以啊，可以，你来点吧。
0: 你平时喜欢吃什么？有没有忌口的？
1: 我没有忌口，馄饨、阳春面、锅贴什么都可以。
0: 这里是西餐厅。
1: 哦。
0: 那今天我们换换口味，尝尝牛排怎么样？
1: 好，也可以。
0: 一份西冷，五分熟好了，这样口感比较好。再来一份沙拉，一份大虾，两份蘑菇浓汤，还有这个、这个、这个，每个都来一样。
2: 好的。
0: 还有法式焗蜗牛。
2: 好的，请稍等。
0: 谢谢。
1: 蜗牛也可以吃啊？
0: 和田螺差不多。
1: 哦。你点这么多，是不是特别贵啊？

0: 别担心，我哥请客，你怕什么？再说了，咱俩给他输了那么多血，他该请咱们俩吃饭，该好好补一补，把他吃回来。还有啊，我跟你说，我哥他这个人特别抠，吃他一顿可不容易了，千万别客气。
1: 好，
2: 好。哎，先生，抱歉，现在不是探视时间。
3: 沈先生，打扰您休息了。
4: 没事，是朋友，你去忙。
2: 好。
4: 坐。

0: 乔宗这次来，坐坐。有何贵干啊？
1: 您受伤了，乔宗心中有虑，忍不住想来探望一下。<笑>
0: 小伤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
1: 是这样，我听兄弟们说，那天是先听到了一声枪响，然后您和黄秘书进去搬救命。 兄弟们都出去之后，这杀手的车才进了巷子，所以那枪是谁开的？
0: 你觉着呢？
1: 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这点小弟也很费解。
0: 要什么你直说，揣着明白装糊涂没劲呢。沈先生是这样的，我听说宋先生准备筹建税警总团，并且邀请西点毕业的温影星来担任团长，所有的编制都是新的，您和宋先生关系很好，可否代为引荐？
2: 怎么着是在康爷这干的不顺心，想换个地儿啊？
0: 不是我，我操恨的一个，我只适合待在侦缉队，是我手下的那波兄弟，他们养家压力大，我想让他们去效益好的部门，但这事儿只有沈先生能帮我。<笑>
2: 那手脚还挺快的，四处埋眼线，这政府部门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你埋的暗子儿吧？
0: 小弟一心没当过，问心无愧。
2: 行吧，有机会的话我会亲自代为引荐。亲自，乔松，多谢沈先生。那个杀手审的怎么样了？
0: 他已经说了，是张明全指使的。
2: 那不就是小鱼小虾了吗？这要想吃饱的话，是不是得捞大鱼呀？我就是想知道于世清在这桩刺杀案里面。
3: 扮演的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啥事啊，余老？做啥了？侬讲呀？啥事啊？我们派去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4: 什么？哪能回事啊？
3: 是警备司令部的眼线告诉我的，现在恐怕已经把我给供出来了。
4: 侬哪现在再来帮我讲了？我也是刚知道啊，谁能想到林乔松当时也在现场？
0: 余老，怎么办？杀沈东南当时可是您派的板啊！啥人派的板？侬帮我讲，我啥个辰光派的板？你想把我们也卷进去，就这点代价？
2: 恐怕远远不够吧。你是觉得我是在跟你商量啊，林乔松，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把你从这个位置上拿下来。康爷的脾气秉性你应该很清楚，我和你，你猜他会选谁啊？
0: 选你。但是沈先生，在我倒下之前，会狠狠咬我。

0: 侬放心，侬的一家老小，我侪会得帮侬照顾好。
1: 玉郎，玉郎，我错了，是我糊涂，我错了，我错了，玉郎，我办事不干净，玉郎，我错了，是我糊涂，我错了，玉郎，我还可以帮你办很多别的事情的，你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糊涂。
2: 好了好了，别说他，
0: 你宋都南体面无私，你手下办事体的人。中国要养家糊口啊。
3: 咱们两个都是一心为党国做事，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
4: 实话跟你说了吗，有南京做背书，像于世清这种不识时务的老人迟早会被淘汰掉。所以你该选哪一边站，自己回去慢慢琢磨清楚。

0: 停一下，请问可以换一首欢快一点的曲子吗？云雀。
1: 您确定？
0: 确定。
1: 可是餐厅从来不拉这种曲子的。
0: 你会吗？
1: 会。

0: 哎，大哥，找你。
1: 说，
0: 李胜达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后楼的抢救室。哎，他现在还在昏迷。医生说他胸口中了一枪，但是那是罕见的右卫星，要不然小明早都没了。哎。

0: 队长。
1: 林队长。
2: 他现在怎么样？
3: 命是保住了，子弹也取出来了，但他头部受了重创，颅内应该有血肿，所以才一直昏迷。
2: 还能醒过来吗？
3: 这得看运气了，苏醒几率一半一半。

0: 不好意思啊，他现在的状况能手术吗？目前肯定不行，中了枪，失血过多，身体机能跟不上，还得缓一阵。
1: 缓多久？
0: 尽快吧。

0: 这好听，就是听起来有点难过。
1: 这首曲子叫《安魂曲》，一般都是追思过世的故人。
0: 难怪。
1: 你想起谁了？
0: 我想起我哥了，他前一阵子不幸遇到了意外，过世了。
1: 节哀。
2: 康爷，这是我全部家当了，拜托康爷，一定救救兄弟，谢谢你，康爷。
3: 你小子胆子太大了，竟敢暗杀央行特别顾问。事发之后不但不思悔改，还贿赂我办案。
2: 不是，康爷。
4: 来人！康爷，
5: 严刑法办。
4: 康爷，
3: 暗杀还涉及到谁？都给老子审清楚！
4: 康爷，来，康爷，求求你刚才跪下，玉老，玉老，你倒是说句话呀！康爷，
6: 康爷，民军是专门过来求侬指条路，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3: 这个案子太大，我也没办法，只能秉公办案了。得罪了，拉下去。
4: 是，康爷，康爷，康爷，求你了，求求你了，你快来，康爷。
6: 回来，康爷是归云恨痛，啥人的面子都不想拨。好，那就告辞吧。
4: 玉老，玉老，
3: 玉老，留步，你们下去。玉老息怒
7: 啊！
3: 息怒。这件事有缓。
6: 想要啥么子，侬就直接讲。今朝股票不动产，条件随便开。
3: 都是朋友嘛，谈钱伤感情。我是想请于老帮我结交个人。
8: 啥人啊？
3: 大姐。

0: 小时候我哥在教了我很多的手艺，他总说技不压身，多一门手艺，就算我爸妈还有他走了，我也能养活我自己。
1: 所以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不管生死，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属于他的意义。有些人的死轻于鸿毛，而有些人则重于泰山。

0: 觉得你哥属于哪一种？
1: 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为了信仰而死，想必临终的时候也无怨无悔吧。
0: 一定。

0: 你背上的纹身是青帮的，很容易查出你的身份。我们还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你的家人。
1: 竟敢动我家人，我做鬼也不。
0: 你先别激动嘛，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只要老实的交代。 这次刺杀张明权是不是受了于世清的指示？我明白，介绍张明权这是，是这样，你这么做到底是图啥呀？只要你点头，这事就好办。枪毙你之前，我找个死士把你一换，你回去带着你的家人远走高飞，青帮的事儿我帮你搞定。没人会追上一个死人，对吧？
2: 李队，余哥，你怎么来了？
3: 康爷，从今朝开始，阿拉就是一家人了。我跟侬讲，杜家对侬老器重啊，接下来就看侬好好表演，听到吧？
2: 可莫感谢余老的引荐，只是这烟筒的生意。
4: 娜娜，侬哈啦，侬手浪有证件的，上海滩啥人敢检查侬的么子啊？不真实的！
2: 哎呀，这烟土是上面三令五申必须要严禁的，一旦释放，那是要掉脑袋的。
4: 越是严禁的么子，才有保力。杜家背后有孔先生，侬只要帮牢搿颗大事，一怕将来不能够正规发财啊！
2: 那正是，走。当然，侬如果不想做的闲话呢，侬现在退出还来得及。要么搿能介，侬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吧？
3: 哎，玉老。 从今往后。

0: 刑司沈图南留下的那个活口吧？是。听说沈图南这盯着这个案子，当街四审是个大案，上上下下都看，唯一的活口在你手上死了，还死在侦缉队大牢里。
1: 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你让我怎么跟沈图南交代？来人，把枪下！下枪等什么？
2: 陈队长，
1: 你还要跟我动手吗？来，有种的往这儿躺！我知道你南京有靠山，不服的可以上杠。
2: 我康某随时恭候。
3: 大哥，你说句软话，你软不软？
4: 康爷，我认为这不是自杀，
3: 这是谋杀。
4: 我申请法医介入。
2: 哎呀，不要转移话题。你现在已经不是侦缉队的人了，
4: 对你的事跟你无关。康爷，这人明显是死了之后被吊上去的，真正上吊的人受到是他抽来的。
3: 孔雀雀，
1: 康爷，
3: 对不起，
1: 你
2: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情，你为什么？

0: 吃饭呢？
1: 吃了吗？
0: 吃过了。这是央行的预算表，里头有下半年国军军费的支出细则，不知道有没有用。
2: 我尽快转给江西。
0: 这次央行收回了关税保管权，资金充裕，给我们兵工厂的资金也多了不少，感觉新一轮的围剿又要开始了。
2: 你哥呀，就是个大麻烦。
3: 没有他，央行不会这么快焕发生机。这种人才，要是去江西该有多好！苏记缺的就是金融人才。
0: 不可能，我哥他是一个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每次聊到信仰的时候，我跟他都无法沟通，打得不可开交。
3: 没关系，共产主义不靠说，靠做，
2: 总有一天才会见识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到那时，咱们总有机会的。
0: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对了，之前我请魏若来吃饭，他说为了给我哥报仇，央行最近会有大动作。
3: 你觉得会是什么？
0: 我哥的仇人是于世清，之前他也说过最近会继续收购私人银行，我猜他们会恶意收购星下银行。
3: 星下银行？
2: 星下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
3: 苏区开发的乌砂矿卖不出去，
4: 一直是星下族中作梗，他是我们乌砂矿贸易的最大阻碍。上级早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星下，一直找不到方法，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去哪儿了？十八万山顶，我们去树上采蘑菇花。那棵树成片黑了。
1: 蘑菇树，它只是一棵千年古树，怎会突然伤人？
2: 我说回去，他没听见。魏少大人，求求你，救救我弟弟！今天就到这儿，你们先回去吧。
3: 我想，我知道，我们一起去。嗯。
2: 啊，这就是蒙关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很难过。
3: 那是不是定住这些叶子就没事了？啊！解决！哎，这叶子上的黑气是什么？
0: 是深渊浊气，应该是之前幻影兽出逃所致。

0: 生长在山顶，根脉相连。
1: 哥，你是不知道，鸽子大婚又孵了几只雏鸟。哎呀，我这树上啊，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可热闹了。老哥，

0: 归根嘛，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但他却，他呀，只是想要来看我一眼。
1: 这么多年，你们再也没有见过？
0: 谁曾想，断崖一别，却是一生无法再见。陌生人，请你带我去他身边。我弟弟啊，是因为挂念我才变成这样，也许我能将他唤醒。
1: 我带你去看他。

好吧，每次下雨，你就当是哥来看我。臭小子，我知道你很难过，但其实哥呀，只是换了种方式陪你，所以你要打起精神，好。

0: 是希望，即使身处绝境，也依然心怀希望。这便是清晰法术的奥义。
1: 谢谢你，陌生人。
0: 看来你自有学习思想的方法，带你去测试是我唐突了。
2: 我理解，你也是想尽快找回仙阿姨。杨永乐，他还在山下。还有小狐狸弟弟，他们
0: 放心，文冠树已然恢复，他们已经无碍。倒是你

0: 有小偷，不会是主人回来了吧？谁会把自己的屋子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一看就是让小偷干的，一定是之前袭击我们的人。他先是拿起兽魔仙砸你，还跟踪我们，现在又是溜进秘密基地。
1: 什么？快解此事可得宝，乐喜寻之心所向，什么意思？
0: 我就说，这里肯定有宝贝。心所向，一定是指寻人的法器。我可以用它来找我妈妈。

0: 看一下，瓶重是银杏的别称，而鱼翔则指的是钥匙。这么说，故宫里面应该藏有一把可以寻人的银杏钥匙。这些都是你找到的？对啊，我从小就爱玩寻宝游戏，现在就差宝色瑶琴、金科玉还没有消息。
1: 你有试过问他吗？
0: 一双手套能堵上吗？
1: 您好。

0: 请问您知道宝色瑶琴、荆轲玉液在哪里同时出现过吗？
1: 我就说啊，不知道吧。
0: 焦太帝，
2: 宝色鹤瑶琴，白子池边春满，荆轲连玉液万年之上云多，这就是传说中焦太帝的对联吗？我怎么没想到呢？
0: 可是你就这么相信有玄人法器吗？万一没有怎么办？
2: 这还没长呢，你就知道没有？怎么可能嘛？
0: 谜语里还有其他提示吗？
2: 日洒金光满院香，金光透光，香花，
0: 不会在镂空花砖里吧？
2: 啊，这也不是个办法。李小雨，为师派你回秘密基地去取神兽探测仪。
0: 探测仪不是只能找神兽吗？
2: 为师未雨绸缪，让元宝多加了几个功能。徒儿速去速回。

0: 哇，
1: 找到了吗？
0: 嗯，找到了，但这个安装说明我看不太懂。
1: 哎呦，你不会用位元宝啊？
2: 嗯，探测器底下有个按钮，
1: 你按一下。您好，神兽探测仪人工服务，您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寻物插件怎么安装啊？
1: 简单，你先把 B 装进 F， 然后把 C 接到 B 上。
3: F 是哪个？
4: 李小雨。
0: 航石，
3: 听我哥哥跟我说，
1: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4: 先打
1: 开输入密码，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A B A
0: B
1: B B。
2: 我甲乙丙丁不好，非搞 A B C D。

0: 这就是寻人法器，这东西能找人，借我试试。还给我！还给我！
1: 谢谢，你也在找人吧？我也一直在找一个人，找人一定很辛苦吧？小雨，救我！你会法术？难道你是仙玉者？
2: 先是抓你吗？
1: 徒儿，徒儿就是风。
3: 新一阶白色短裤，新二阶二号红色短裤。
1: 徒儿，
2: 还给我！
1: 这不是
3: 好了，然后呢？
4: 然后三小时。
1: 10小时。

0: 什么？景阳宫也停电了？那我去东配电所看一下。
1: 哎，老师，老师，那边我去吧。您看看地库受影响没？那里的文物需要恒温恒湿，耽误不得。
0: 啊，对，那你注意安全啊。
1: 好。
2: 说来话长，我们去天医生集合，到时候慢慢跟你说。啊，还好天医生没受影响。嗯，
3: 来，小朋友，拿好。
4: 你说是恒湿传什么能量？他人呢？
5: 小心火烛！
4: 你们见恒湿了吗？
6: 我们是消防巡逻，可不是给你找人的。就是，
4: 哎，你等会儿，哎，什么态度？
2: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找吧。去，你好，请让一让。哦哦，
4: 哎，恒湿？
2: 嗨，我在。
4: 哎呀，找你半天了，故宫停电了，你知道吗？
2: 那真是太棒了！
7: 啊，哟，恒湿来了，咋的？还是老口味啊？
2: 谢谢。
7: 客气啥，都是铁子，等着哈。
2: 恒湿，你还记得？
6: 哎，我在。
4: 你不会被电傻了吧？
6: 那真是太棒了。
2: 那，你还记得吗？刚才你和元宝一起打游戏。
4: 元宝啊，你的好朋友。
6: 朋友。
4: 他好像真的被电傻了。
8: 来喽，鸽子便便，请慢用。
4: 什么便便？
6: 真是太棒了。
2: 哎，恒湿怎么走了？
4: 他是不是在装傻？走。嘘，他过去了，快去！哎，奇怪，人呢？嗯，恒湿不在下面，下面，嗯，
6: 啊呀！

0: 磐石不在下面，下面，
1: 杨永乐，哎，醒了。你在干嘛？
0: 我刚才好像看见了两个夯实。
1: 两个夯实？撞晕了。
0: 不对。
2: 你们找我干嘛？
1: 当然是解决故宫停电啊。
3: 什么？故宫停电了？
1: 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
2: 刚才人太多不方便说话，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就在你传输能量的时候，故宫突然停电了，设备都没有问题，可就是找不到原因。
2: 我说怎么突然断网了？难道是小？我干的。
0: 你刚才说小什么？你紧张了，刚才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到底在隐瞒什么？
1: 杨永乐，你别玩了，现在解决故宫停电最重要。
0: 可如果这就是故宫停电的原因呢？真相只有一个，阿赫阿离开。不可能啊。
1: 杨永乐，你能不能别闹？俩夯实？什么情况？怎么还有一个夯实？
2: 还是被发现了。既然如此，那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吧。他叫小尼。
4: 嗨，我在。
2: 招待下我的客人。小尼是我用泥巴做成的，虽然这世上只有他和电有我的雕像，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孤独。

0: 小尼就是第二个我，他可以在我累的时候帮我按摩肩膀、打扫卫生、端茶倒水，还有刚才替我给探测仪充电的也是他。
1: 哦，还可以陪航石哥哥玩游戏。
0: 怎么开始乱讲话了？就是个简单的发明创造，和元宝学的。
2: 哇，挺真的。哇，这手感比航石的还好。
3: 哇，好乖哟。这里还有泥巴哎。
0: 好了，就是个泥人。先解决故宫停电。小尼，你刚才在传输能量的时候有出现什么意外吗？

0: 知能量干扰。
1: 未知能量？
2: 奇怪，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3: 不会是因为我找你帮忙才……
2: 说这些干嘛？我们不是朋友吗？朋友之间就是要相互帮助呀。之前你也帮过我呀。放心，只要解决了能量干扰，故宫就会恢复电力。我去去就来。
3: 也不知道故宫的备用发电机能撑多久。希望航时快点解决。哇，这么快啊。
2: 我的金刚杵还在小尼这儿。小尼把啊，小尼呢？小尼，
4: 你为什么要把金刚杵给小尼啊？
2: 他就是个泥人，只有金刚杵的法力才能让他动起来，就跟电池一样啊。在那儿。小尼，
0: 嗨，我在。
3: 小尼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2: 小尼，过来。
0: 好的。
2: 把金刚杵还给我。
0: 我叫小尼，你是航石，我们是、
2: 什么？我们？你就是我造出来的泥人，必须得听我的。
0: 我不能给你。
2: 快把金刚杵给我，我要去恢复故宫电力。
4: 航石。现在没有金刚杵，吹过雪打不过他。
3: 好奇怪，小尼好像有自己的意识。
0: 刚才我看到他身上突然冒出一股从没见过的能量，
3: 不会和故宫停电一样，是被什么能量影响？
4: 他头上那个箍颜色都变了。
2: 不管怎么样，先拿回金刚杵再说。
4: 但应该怎么做呢？
0: 没了金刚杵，我什么也做不了。
2: 但是你们可以帮我呀。正好小吻哥哥让我教小雨助兴法术，那我就教你们怎么抢回金刚杵。
5: 那个青蛙糕我可是排了五个小时呢。
6: 真够意思。
7: 哎，好久不见呀、
8: 真巧。
9: 别生气了，我的给你。
10: 来，兄弟，干了这杯。
11: 好。跟我一起贴垫子呀。
0: 我是小尼。
11: 好的，航石，那先热个身吧。

0: 一会儿小虎他们就来了，是朋友的话，今天可要帮哦。
1: 朋友，
2: 哇，唐诗姐姐怎么可以呀、啊？哎呀，赶火车去！
0: 对，就是这样。想象我现在手里的金属球，就是金刚杵。
3: 我感受到了，吸。对。是。
0: 完美，
2: 有了。
4: 那是个啥？
0: 是小尼干的。追。
5: 唐诗就一脚毽子就没了，
6: 唐诗也太过分了，连句道歉都没有就跑了。
7: 就是，别让我看见他。
0: 这个小尼，不行，我现在过去就是替他背上了。
6: 我也
0: 不行，不行，不能被发现。
8: 唐诗，你刚才不是在怪兽食堂？这么快就到这儿了？
2: 怪兽食堂。
8: 对啊，航石。
0: 那什么？

0: 猫猫过来，猫猫过来，猫猫过来，梨花猫过来，
1: 猫兄弟
0: 过来！
1: 你不让我上火车，你还要抢我的飞龙？
0: 刚才教你们的法术还记得吧？很好，就用内招把金刚杵吸过来。但现在人多，我不方便行动，靠你们了。是你们，
2: 小雨，要有了！
3: 大胆小妮，还不缴械投降？
4: 小妮，
3: 金刚杵拿来。
1: 小妮，别闹了！
5: 这什么情况啊？
1: 他只是我捏的一个泥人。
6: 泥人？
7: 哎，所以和小刺猬踢毽子的也是小妮。
1: 对，就是他冒出我到处惹祸。
0: 我没有，我只是要那只猫。
1: 小雨，不准你伤害梨花。
8: 我没有。我只是想要他的
7: 想什么想？要不咱俩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比赛？
0: 比赛？
1: 对呀，要是我赢了，你就把金刚杵还给我。
0: 要是你输了呢？
1: 我怎么会输？
0: 要是你输了，就把猫猫的背篓给我。
1: 背篓？
7: 记得给我赔个西呢。
1: 那就一言为定，请大家作证。既然是男子汉之间的较量，你看我什么也没用，要不你把金刚杵扔一边。
0: 我用金刚杵，你可以找人帮忙。
1: 真的吗？那就来吧。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一起人之老。

0: 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广告
1: 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复碎，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复碎。
2: 老了。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台北市长无人敢战，党籍民代沈柏阳呼声渐高，外界讽刺度拉满。
1: 沈柏阳就是说，在所有的各方面的探寻之下，找不到人。
2: 民进党真的要派沈柏阳吗？啊，你询问很确定吗？
3: 青鸟都在疯狂帮这个沈柏阳吹彩虹屁，我整个这个假日，然后我都把它当成幽默小品在做研究。
0: 新北市长选战蓝白阵营整合成功，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胜出，绿营苏巧慧倍感压力。
4: 蓝白合作，
5: 新北胜利，
6: 民调胜出就是责任的开始。
7: 我个人，包括台湾民众党，一定都会全力辅选。
0: 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蓝绿双北布局洞见观瞻。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8: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台湾年底九合一选战的脚步日益临近，目前蓝绿白都在积极布局。在所谓六都部分，台北市因其独特的政经地位，新北市作为全台最大票仓，都被视为选战的重要指标。目前在台北市方面，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积极寻求连任，民进党极具争议的党籍民代沈柏阳则呼之欲出，党内舆论嘲讽真是无人可用。在新北市方面，蓝白阵营整合完成，国民党李四川作为蓝白阵营共推人选，角逐新北市长，对决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那么沈柏阳在台北真的有机会吗？还是蒋万安已经躺赢？蓝白在新北的成功整合，又将给整场选战带来怎样的示范效应？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台北市的选战格局。

0: 2026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脚步临近，台北市选战方面，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力拼连任。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四月公布最新民调，蒋万安整体施政满意度高达69.1%，较上次调查上升了4.4个百分点，显示市民对其施政表现的整体评价呈上升趋势。
1: 每一个调查我们都会用线来参考，那也谢谢市民朋友的肯定，这也是台北队以及所有市民朋友共同努力的成果。
0: 反观民进党，2026台北市长提名人选仍陷入僵局。此前，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召开会议，在台北市长部分，讨论人选包括台行政机构副职负责人郑丽君、民进党籍民代沈博阳、范云、壮阔台湾创办人吴怡农等，但至今尚未有结论。对此，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表示，人选还在讨论中，预计五月才会公布。
2: 主要是就是说整个方向上已经相当明确了。那不过一些比较细部的，包含说沟通啊、准备的作业，所以我们规划是在五月的时候会来正式来去向社会大众来去介绍我们的这个市长候选人。
0: 外界质疑，这是还在等台行政机构副职负责人郑丽君表态吗？据报道，原本传出绿营内人士一致推荐郑丽君，但随着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关税违法，所谓台美关税协议如何重谈修改等尚未抵定。身为所谓对美谈判主要代表的郑丽君需要加以处理，恐怕无暇顾及选战，因此郑丽君迟迟未表态。
3: 副院长，
0: 郑丽君参选意愿不高，却让民进党籍民代沈博阳浮上台面。
4: 沈博阳是个什么选项？沈博阳就是说，在所有的各方面的探寻之下，找不到人了。
0: 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本是一位普通的法律学者，留美返台后摇身一变成为所谓认知战专家，被蔡当局奉为座上宾，是民进党所谓反中抗中的急先锋。台媒曾爆料，他拿着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黑钱，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此次台北市长选战，传出赖清德还有意让他出战。沈博阳本人也早早表态，如果选对会征询，他一定配合。此话一出，立即引发群嘲。
5: 如果是选对会来问我的话，我觉得我们政党如果说觉得这是一个战，就是要战的，然后觉得应该需要你，我觉得我一定也是跟着配合。
6: 沈博阳是罢免的操盘手，可以说是民进党当代的伟人，也让民进党从失败中学习失败。
7: 黑熊出征，寸草不生啊！你细数他立委这两三年来的任期，他除了搞大罢免，除了整天抗中保台之外，不好意思哦，这个大家对他有什么建树，有什么印象吗？几乎是没有嘛。
0: 随着选战脚步临近，近期沈博阳开始大肆吹嘘自己精通市政规划。他声称自己就读犯罪学博士班时所学的内容，涉及人文、景观、交通、水利与治安。不过，台湾淡江大学助理教授何景荣透露，他曾以学员身份随沈博阳赴花莲进行所谓救灾，过程中亲眼目睹沈博阳连最基本的治理能力都没有。台北市议员参选人赖以任在岛内政论节目中也提出质疑，批评瞎掰也要有个限度，沈博阳简直是吹牛吹出新高度。
8: 沈博阳最近在洗自己形象这件事情，我觉得洗到有一点点突刺。今天呢，假设你在文学院里面拿到了一个中文的文学博士，大家都认为你是教中文的，结果有一天你突然一转身说没有，整个文学院里面所有语种我都会，俄语我也会，法语我也会，英语那更是手到擒来，对不对？然后呢，各种小语种，西班牙语易如反掌，我通通都会，你信吗？
0: 沈博阳开始不断制造话题，提升热度。他还一改发型出现在镜头前，绿营纷纷吹捧其像男明星。台所谓海委会主管管碧玲更疯狂吹嘘，声称其头发梳直一点，就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一模一样。
9: 过来的沈博阳去剪个头发，怎么大家一直讨论我们的这匹帅的马越来越强哦？
0: 对此，岛内网友留言吐槽：这什么马屁文化？草包换什么发型都没用，选市长需要比发型吗？
10: 青鸟都在疯狂帮这个沈博阳吹彩虹屁。当初像裴永俊，再来瘦一点就像木村拓哉。我以为沈博阳已经当选了，对，所以我整个这个。

0: 假日，然后我都把它当成幽默小品哈，在做研究。
1: 林锦堂真的要拜沈柏阳吗？阿姨徐威确定吗？哇，太精彩了！实在，民进党是没有其他人可以派吗？真的要这样干吗？
2: 台湾联电创办人曹兴诚近日接受网络专访时还吹嘘称，沈柏阳的条件包含国际观、视野都比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更优秀，是民进党内唯一有实力当选的人。谈及蒋万安目前的支持度较高，曹兴诚还公然叫嚣，这些民调都是蠢民的民调。
3: 这是唯一可能可以把蒋万安拉下马，不是有机会赢，他一定赢，
4: 造福台北市。
5: 近来的台北市长选战啊，因为沈柏阳在绿营中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热闹了起来。我们首先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邱毅教授，台北市的选民结构是怎样的？为什么沈柏阳可能参战，让无论蓝白的嘲讽度都拉满了呢？
6: 就台湾的选举问题来说，台北市是最特殊的一个城市。台北市它是个移民城市，所以比较不在乎你是不是台北市的本地人。另外的，台北市民的知识水准相对的高，国际视野也比较宽广，所以他们对于候选人的客观条件是比较重视的，对候选人在选举期间所提出来的相关的政策性的建议也是比较重视的。就国民党来说，他的选情很单纯，因为蒋万安是争取连任，而他在第一个任期他表现的成绩是不错的，是在水平以上的，所以受到的肯定度比较高。一般而言，民进党要在台北市要能够打败蒋万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合适的人选。一开始赖清德中意的是郑丽君，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郑丽君如果主导了台美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他们就可以替郑丽君造神。可是谈判一下去，其实结果对台湾非常的不利，这使得郑丽君根本不敢投入台北市长的选举，害怕会跟当年的陈时中一样，由原来的造神到后来变成既不像人也不像鬼，所以郑丽君是拒绝选的。而其他的像王世坚，他也自觉他没有任何的胜算，而且差距蒋万安实在太多，他也不敢投入选举，所以弄到最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赖清德只好提沈柏阳来应卯。但是沈柏阳呢，第一个他对台北完全不熟悉，他甚至对于市政是不了解的，每谈到台北市政他就会出丑。但沈柏阳只能够打什么样的选战呢？大家可以预料到的，沈柏阳一定会凸显两岸的问题，也会刻意的在选举过程里面利用去妖魔化大陆，来丑化蒋万安的形象，这个是可以预料到的。所以很多人讲沈柏阳选台北市长就跟民进党打大罢免战是一样的，而大罢免最后民进党是满盘皆输32-0。那既然是大罢免的 2.0， 那沈柏阳的胜算当然就非常非常低了。
5: 现在啊，这个沈柏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架势似乎是摆足了，而且民进党上下呢都在附和啊，什么多边形战士啊，市政专家，很多人都卯起劲儿来赞美这个沈柏阳，甚至啊连他换了一个发型都要吹捧。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啊，绿营上下这是在上演哪门子的滑稽戏啊？

0: 果说沈伯阳真的这么厉害，为什么不赶紧提名呢？
1: 没有人愿意点头，最后就把沈伯阳推到前线了。那推上去其实是怎么样？因为终于有人愿意到猫身上去挂铃铛啊！这就是大家看了情况就这样，所以就开始吹捧哦，说沈伯阳多厉害啊！那除了你刚刚所举出的这些例子，还说他懂得文学呀、他是一个音乐家他对台北市政都了解呀、他家里是长期居住在台北市，是五分埔的大地主啊，什么东西都在吹牛。那其实我们都很清楚，沈伯阳推出来，蓝营的人比绿营的人高兴啊。那沈伯阳这个人，其实说他在台湾从这两年来做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他其实都在闹笑话。那他讲东西很多年轻人觉得好好玩，可是都是假的。那这样的人你要来台北市，其实台北市民把他看破手脚啊，然后他就自得其乐，反正也没有任何损失。为什么？因为他是民进党在立法机构的不分区立委，他选输了还是立委，而且他可以募很多钱。那他如何有一些规划了没有？如果他是这么好的人选，那时候应该第一个就想到他，结果是这么多人大家都不要然后找一个超破出来上阵他绝对不是精英啊，所以大家都等着看笑话。
0: 现任蒋万安力拼连任，民进党的沈伯阳呼之欲出。我们来请教两位啊，如果民进党真的提名了沈伯阳，那么是否意味着已经主动放弃台北市，只求守住基本盘呢？那蒋万安又能否躺赢呢？
2: 如果这么想，那就代表完全想错了。台北市是台湾的首善之区，民进党怎么会主动的要放弃台北市呢？问题是沈伯阳对台北完全不熟悉，他甚至正式踏入政坛的时间非常的短，所以对做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他也没有这个本钱，也没有这个经验。但是要打正规战，他打得赢争取连任的蒋万安吗？当然不可能。例如说，沈伯阳决定要选台北市长的第一个打出的议题，就是他若当了台北市长，他要取消双城论坛。台北不应该只跟上海交流，台北应该要跟所有的国际城市交流，也就是他提到的叫做台北与无限城市的交流。而这一点提出来以后，马上被蒋万安打脸。台北市本来就有在跟东京啦、首尔啦、伦敦啦、巴黎啦、纽约啦、洛杉矶啦进行国际城市的论坛与交流，甚至缔结姐妹市。所以沈伯阳的说法，台北市早就在落实了，沈伯阳是后知后觉，甚至是不知不觉。沈伯阳这一个提出来是自我打脸。可是民进党擅长的本来就不是正规战，民进党擅长的是打泥巴战，用泥巴战去抹黑蒋万安，尤其拿蒋万安的家事来作为题材来攻击蒋万安的家事，甚至又把蒋万安的爸爸蒋孝严活跃在两岸之间，拿来作为攻击蒋万安的题材，让蒋万安的选情受到选民的质疑，这就都是可以预测的。而一旦抹黑了蒋万安，就等于把蒋万安拉进了泥潭里面，这时候蒋万安的优势就丧失掉了，蒋万安的优雅与高格调也没有了。这是讲沈伯阳最可能的一个中心的打法，所以国民党一定要非常的小心，不要以为说民进党提了沈伯阳，国民党就必胜，选举没有必胜的，大家别忘了一句话：哀兵必胜，骄兵必败。如果国民党

0: 认为蒋万安一定赢，那最后万一马失前蹄，那国民党的声势就整个会由封顶掉到了谷底了。
1: 怎么样出来让大家心里都觉得莫名其妙？从2014年的柯文哲，2018年的韩国瑜，到2022年的陈时中，他都会有一个所有候选人里面最被大家当作领头羊的人。那这个领头羊是好是坏，影响了整体选举啊。好，沈柏阳他这个角色哈，民进党当然知道说他绝对选不赢。民进党现在要维护的是什么呢？维护的就是他们在台北市议会的席次不要减少，这样还可以在所谓的民意机构里面来钳制市长蒋万安。所以在台北市议会有61席的议员，民进党只提名25个，他连一半都不到啊。那可以想见，他就认为说我们的市长不会赢嘛。像国民党就提名了33个，他还礼让了民众党啊，33个绝对是超过半数。为什么？他有信心，我一定过半。我如果过半的话，国民党在所谓的府会稳操胜券，他其实是这样讲。那民进党就想说，我只要保住原来的这些席次，我不要再减少，那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的盘算啊。现在在台北市，因为蒋万安很强啊，他没有仇恨值，而且他的各种建设让大家觉得做得非常好啊。他现在的民意满意度将近70%，所以蒋万安这回会变成整个国民党在全台22个县市里面的领头羊。今年年底的选战，他其实可以看到了，就是2028年台湾领导人选战的前哨战。如果这一仗打得漂亮，那民进党他整个气焰就下来了。对蓝军来讲一鼓作气，他其实是一个好的选战。所以民进党已经放弃台北市，甚至放弃台湾多数的县市。那他们眼睁睁的看着蒋万安领军长期直入，这就是今年年底的场面了。
2: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台北市长这一战，若沈柏阳对决蒋万安，那就是一场典型的现任优势对阵极端挑战者的选战。而新北市则面临不同的态势。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年底选战蓝绿在双北的选举布局。上一节我们关注了台北市，那么这一节我们来看新北市的选战态势。
3: 为迎战年底9合1选举，蓝白两党启动整合作业，在新北市长选举中共推人选，由中国国民党提名的李四川与台湾民众党提名的黄国昌对决，以2份民调为依据，经过5天的电话调查，双方在4月28日下午公布最终民调结果。数据显示，在第1份民调中，李四川以34%的支持率胜过苏巧慧的28.5%，而黄国昌则以28.1%略输苏巧慧的31.3%。在第2份民调中，李四川以36.3%的支持率胜过苏巧慧的24.5%，黄国昌则以28.3%胜过苏巧慧的26.7%。最终，李四川胜出，成为蓝白共推的新北市长参选人。
4: 我相信，川国接下来将成为新北市长最强的候选人，不仅延续侯友宜市长优良的市政。而且我相信，在川国的带领之下，一定可以让新北更好。
5: 民调胜出就是责任的开始。那我也要感谢我们国昌主席，说实在，这一个为了大局为重，也展现出一个政党的领袖的气质。说实在，在这里我要由衷的敬佩。
3: 黄国昌称，距离年底9合1选举投票日还有7个月。未来这段时间中，他一定会竭尽所能辅选，这个承诺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6: 包括我个人，包括台湾民众党，一定都会全力辅选。
5: 国昌主席他现在是主席，如果假设年底有当选，对于民众党所有的人才，也会努力来延揽。
7: 安排合作，
8: 协

0: 李四川现年68岁，台湾屏东县人，退伍后进入台北市政府，从基层公务员做起。2009年2月任台北县副县长，2011年1月任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曾在2014年至2015年间短暂离开新北，担任台行政机构秘书长及国民党秘书长。2016年7月，他回国担任新北市副市长，协助侯友宜稳定市政。2022年底，李四川随蒋万安团队转任台北市副市长。2025年8月，他表示，如果2026年国民党需要他承担，他愿意参选新北市长。今年3月11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定征召李四川参选新北市长。
1: 大家看到他就想尖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李四川，川博。
2: 我想今天的征召，并不是只有政治上的任务，而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承担跟责任。我一定秉着韩伯利的共同爱精神，原则上我们李公然的这个职人的精神，我也继续为新北市来努力。
1: 新北市不是温雅呀，我们一定要战战兢兢，严阵以待。
0: 眼下蓝白阵营终于拟定人选，而绿营早早就推出了民进党及民代苏巧慧参选新北市长。李四川日前坦言自己像是一对二，一人对上苏巧慧和其父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对此，苏巧慧如此回应：
3: 候选人就是我自己，市民在看的也是谁比较有领导力、决断力、一对一的态度、心态，在面对这样的一场选战。
0: 据台媒报道，李四川近日在脸书粉丝专页推出单元“川博给推”手机影片，不过不到12小时就被下架，外界质疑是遭到对手苏巧慧的施压。李四川对此表示，希望选举是君子之争，回归为市民提出政策才是最重要的。
2: 为了这个选举去为难各自的朋友，我都认为不好。那所以选举如果真的是这个本身是竞争，就对着我来就好。
0: 此外，还有民众爆料，苏巧慧的助理曾出现在李四川的造势活动现场，疑似全程录像盯梢现场活动。
2: 异的团队他的做法我不予置评，但是重要的在选举是给市民什么样的牛肉。
4: 助理之间的记录等等的话，我想这个其实每个阵营也这个也都很大概大家都会参考一下吧。哦，我确实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不知从何回答。
5: 一直以来呢，李四川就被视为蓝营新北市长的最强人选。那么此次蓝白整合的民调结果，也是再次验证了李四川的实力。我们来请教董志森先生，李四川的特质以及他的从政经历，对于新北选战有着怎样的优势呢？
6: 李四川哦，大家可以看到，全台湾人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拿榔头苦干实干做事的人，不管。好，蓝白绿，大家对他都是这个印象。那他自己哈，从小就是在屏东旁边有个很小的岛，叫做小琉球，就是一个乡，啊，很小的岛。他自己在这边海边出生长大，那他稍稍会念书，后来一路哈就到台北来念书。那他很勤奋啊，从市政府的基层约聘人员开始慢慢做起。哦，对于所有的公务，他了若指掌啊，马上就欣赏他，欣赏得不得了。哦，那大家可以看到朱立伦，哦，也把他找去当副市长，周习伟把他找去当副县长，哦，那韩国瑜把他找去高雄当副市长，那现在蒋万安也把他当到台北来当副市长。现在整个台湾所有的哦这些公务人员或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人的经历比他还完整啊！他还当过，行政机构的秘书长，也当过国民党的秘书长，没有人的经历像他这么完整，而且每一个跟他共事过的人，对他都无比的信任，都非常赏识他，这个是非常难得。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的 AI 最大的，就是黄仁勋啊领头的英伟达啊，那英伟达。他一直在考虑说，在台湾哪一个地方可以做投资。后来他找上了台北市啊，李四川前程斡旋，哦，黄仁勋非常高兴有这么认真做事的人，所以李四川一直没有点头说我要选新北市。为什么？他说等我

0: 跟黄仁勋这边签约完成，大事完全抵定以后，我再宣布我要参选。那李世川一宣布的话，整个蓝军都吃下定心丸。这里定的话，大概我们的年底选战大概应该会显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可以给不分蓝白绿，大家都有印象，他就是一个做事的人，他就是一个拿铁锤苦干实干的人。那这个印象定型了以后，老百姓对他就有信心，就有信任嘛。这个就是李世川的特质啊。
1: 面对与苏巧慧的对战，李世川表示，他现在其实是一打二。我们来请教邱毅教授啊，原本被视为稳定领先的李世川，现在看起来呢，支持度并未明显拉开与苏巧慧的差距。那么您是如何分析这种叫好不叫座的状况的呢？
2: 其实李世川现在遇到了选战的撞墙期，是绝对可以理解的。原来新北市认为李世川一旦出马，以他丰富的行政的经验，国民党在新北市就可以顺利的拿下，民进党没有人是李世川的对手，所以对李世川的提名相对的晚了许多，让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已经先跑了半年的时间，选举是分秒必争。苏巧慧跟苏贞昌父女都已经跑了半年了，现在李世川才刚刚在起跑线上准备起跑，当然声势上就落给别人了。何况新北市跟台北市隔了一个淡水河，但是民情有很大的不同，新北市比较传统，大家比较重视人情世故。既然苏巧慧去跑这个选举比李世川提早了半年，他的人脉再加上他爸爸的基础，他一定会比李世川来得绵密嘛。这时候李世川要把新北市的人脉扳过来，自然就会有困难。另外李世川还有一个弱点，李世川虽然比我的年纪还小了两岁，但是他天生的脸是比较老的，所以李世川对年轻人毫无吸引力。这时候李世川要怎么突破这个瓶颈呢？他就必须善用蓝白合。
1: 目前沈伯阳的高话题性啊，在民进党内已经完全盖过了其他参选人，包括新北市的苏巧慧。我们来请教董志森先生啊，苏巧慧在新北的能见度是否会被边缘化？另外呢，有舆论认为说，新北的苏巧慧试图与台北的沈伯阳组成沈苏组合，将所谓抗中作为双北的选战主轴。那么您对此怎么分析呢？
0: 苏巧慧他在台湾的立法机构当了十几年的民意代表，没有一个选民对他在这里有任何印象啊。照讲你当了这么久，人家会有印象，说你在立法机构曾经有怎么样的执行，曾经有怎么样的提案，没有。但是他的爸爸就是苏贞昌那苏贞昌过去在这里当过两任的台北县长，后来台北县改革改为新北市啊。那他在这边有任何什么样的重大贡献吗？好像大家也没有看到，所以他的印象就是我是苏贞昌的女儿。这也难怪啊，李世川说我好像一个人跟两个人在选举他们父女一起要联合来对付我，那这个当然是一个说法了。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苏巧慧给大家印象不深刻，那现在如果搭上沈伯阳，沈伯阳是非常会抢戏的人啊。民进党在立法机构里面有51席的民意代表，每天都是看沈伯阳在演出啊，大家推举他可以摔到说，我脖子断了弄了身上弄一个护颈，然后很大，让大家来拍照，好像他很严重。他每天都在做这种表演，你知道吗？那当然，媒体他喜欢有画面嘛，有人做这么夸张的表演，他们都很喜欢啊。所以沈伯阳占了媒体的版面。

0: 可是就是反面，就老百姓来讲，你在搞笑吗？这东西是会有选票吗？不会啊。所以我觉得苏巧慧哦，他现在当然从开始他很不安，他一直希望是郑丽君，或者至少是王世坚哦，那这两个比较获得肯定的人，他可以来拉抬自己的选情。可是苏巧慧也很清楚啊，沈柏阳绝对不是适合人选。可是他又能讲什么呢？他对外只能讲说：“哎呀，沈柏阳是最佳王牌。”那苏巧慧现在这种心情，其实是很多民进党民意代表的心情。如果沈柏阳这么优秀，为什么前台北市民进党提名的25个议员都已经大势已定，为什么没有人跟他一起挂看板？李世川的看板到处是，蒋万安的看板到处是，大家都把他们当作很重要的哦，要带小鸡的母鸡。为什么全台湾没有人挂他？而且更好笑的，也没有人挂赖清德啊！大家看得真好笑。赖清德跟沈柏阳是大家不愿意跟他一起挂看板的，为什么？心知肚明，他们会带来负面的形象，会影响到自己的选票，这就是目前的现况嘛。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年底选战，蓝绿在双北的选举布局。台北和新北在九合一选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来请教邱毅教授，在新北市方面啊，蓝白阵营成功整合，媒体形容整个过程顺畅丝滑，那么您对此作何评价呢？这会给其他蓝白核县市带来怎样的示范效应呢？
2: 就新北市来说，其实李世川跟黄国昌是互补的。李世川对于45岁以上的选民，对于男性的选民是有吸引力的。相对的，黄国昌是对年轻人跟对妇女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所以我对国民党的建议是，新北市的蓝白合应该让它升级，也就是让李世川跟黄国昌来做实质的搭配。那这一来的话，1+1就会大于2，就会使新北市成为蓝白合开花结果的城市，而它也可以作为台湾其他城市蓝白合运作上面的一个示范区。但是也不能过度的乐观，因为这一次新北市不是只有市长的选举，它还有议员的选举，它有高层的市长的蓝白合，也有基层议员的蓝白合，两者都要兼顾。所以这时候在新北市由李世川、黄国昌搭配提名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这个时候在很多造势的场合里面，李世川可以上场，黄国昌也可以上场，而所有的国民党、民众党的候选人都可以同时上台亮相，这时候就没有所谓的热捧谁、冷落谁的问题，这时候比较不会形成蓝白之间的摩擦，对于整个新北市整体的选情是相对有利的。总之我还是强调，新北市里面鱼帮水，水帮鱼。什么是鱼，什么是水？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民众党，所以鱼帮水，水帮鱼，就是所谓的蓝白合。所以蓝白合对新北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实现实验区。如果在新北市蓝白合发展的顺利，那对于整个台湾各个选区的蓝白合一定会有正面的效果。
1: 我们再来请教董志森先生，如果国民党守住新北、台北且大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蓝白合模式可延续到2028？
0: 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哦，它真正就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蓝白合，因为到目前为止合的都很

0: 成功啊。新北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他跟李世川，而且他公布了整个民调的内容，他承认自己输了，那他愿意全力去挺李世川。那国民党呢？国民党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除了宜兰之外，其他也抵定了。嘉义市就是民众党赢啊，赢国民党，所以他们提名了张其凯啊。那原来的新竹市本来就是民众党，国民党就不再提名人就是高虹安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民众党的县市比过去多，他的议员提名的比过去多，国民党很多地方就没有提得很满。那可以看到的，今年的蓝白合他是会非常成功。今年对整个台湾未来最重要的就是蓝白合会借着今年九合一选举展现他的诚意，还有展现真正台湾的民意，他占60%民意嘛。好，那这个凝结起来的话，他2028年，再度的联手，那民进党其实都可以看到40%的选票，即使你再怎么冲，你也不可能冲到50过半数嘛。所以可以看到，民进党其实很害怕，他们现在一直在拆解，要让白营的人，赶快来投票给他们民进党。可是现在事与愿违，因为现在民众党依据这两天的民调，他还有10几%的选票嘛，他被他这样的攻击，选票依然有10几%，那这个对民进党来讲，他没办法承受啊。台北蒋万安，新北李世川，那这种搭档的组合无与伦比啊，他们可以到前省去做辅选，可以帮助很多人啊。那在这里打下了基础，2028年国民党跟民众党合作，就更有机会把赖清德把他拉下台，对不对？所以这是多数台湾的期待啊。
1: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达时。

0: 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

0: 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诏安，福建最南端的滨海小城，海岸线九十六点四八公里，海域面积614.45平方公里。这几年，这片海从粗放生产走向协同共治，走出了一条海洋保护的新路。今天，我们就走进这片海，看保护，看发展，看治理。
1: 大家好，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啊是诏安湾，您看海面很开阔，水质也非常清澈，但您可能想象不到啊，就在几年前，这里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位是四都镇西五村的村书记，书记您好。
2: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您对这片海域的变化了解吗？
2: 当然了解啊，我就从

0: 小在这边海域生长的，我们以前整个海域都有围这个长袖网，还有一个就插竹竿养这个牡蛎，渔船出入非常不方便，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渔场，淘海也造成这个很大的一个麻烦，整个海区呈现一个战乱差的一种现象。
1: 那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变化呢？
0: 咱们就从青海行动开始。
2: 吴志雄是土生土长的西吴村人，这片海前后的变化他最清楚。作为村党委书记，他亲自参与了那场从2021年底开始持续将近一年的青海行动。
0: 现在我带你到我们七里好的海域去看一下。
1: 好的，
0: 你注意点啊。
2: 青海行动的目标就是要还海于民，还海于归，让这片海重新活起来。现在鱼排排得整整齐齐，五颜六色的环保浮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四五十米宽的航道清清楚楚。
0: 我们清好以后划分为24块，我们总共是4800亩，每一块平均差不多200亩，像田一样一样，大家都留出这个县道啊，它走路也会通啊。那这个路通以后，我们来控制这个密度。这个我们不要全部都把这个地都搞来养殖。那我们要还要控制密度。等一下我们就到现场这个去看一下。
2: 青海行动中，赵安共清退清理各类养殖近7万亩，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粗放的养殖规划有序，改变渔民的观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过去大家觉得养得越多挣得越多，密密麻麻全是养殖设施，干部们挨家挨户做工作，讲政策，算长远账，这才一步步把工作做通了。
0: 来看看，这是我们现在的村里面的养殖。你看这个菱角都非常奋力，我说明这个长得非常快。
1: 是养了多久了呢？
0: 我们现在这个是养了这个3个月，就长得那么大。
1: 那大概还有多久能够上市呢？
0: 我们大约就过了2个月就可以上市啊。以前像我们这种一亩要换了3万条的密度，
1: 3万条，
0: 那现在就控制到这个2万条。那所以我们这个之前的这个养殖至少要半年以上，要6个以上才可以收成。那现在就可以5个月就可以收成，可以节省了差不多1个多月。因为整个海这个海区的这种这个微生物这个是固定的有限的，生长的微生物有限的，但是你放养的太多，变成这个微生物不够吃，吃不够饱，那长得又比较慢。
2: 吴志雄说，手上这串牡蛎再过3个月就能长到20-30斤，但亩产量从3万条减到2万条，渔民会不会亏了呢？
0: 现在我们这个收成更高，因为我们以前3万条来计算一条大约差不多10斤重，那现在我们变成这个2万条，这个一条可以20斤重，那时候这样计算起来，我们这个收成比以前更高，投入更少，因为我们长得快，经过我们的这种科学规划控制好密度，现在大家都非常认可，也是我们这个青海过后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青海行动后，赵安立刻着手从源头解决谁来管、如何管等历史遗留问题，建起了长效监管机制，出台养殖规划。
3: 主要是说把前线的养殖的海域统一规范管理，除了一些禁养期啊，还有生产性航道啊这些，把养殖的海域分成几块几块，其中哪一块适合养滩涂，哪块适合钓养，哪块适合养管箱，还有就是为了以后往深蓝方向发展，还进行了深水网箱的规划。其中滩涂这块是控制在3万多亩，那个钓养这块是13万亩左右，还有普通的网箱是3200亩，对吧？另外深烟海这块是我们控制在控制养殖规划是1万亩以上。对，这是涵
2: 规划框架定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分谁来养的问题。过去海域谁先占了就是谁的，纠纷不断。按规定养海产品必须持证，可实际上很多人根本没有证。赵安做了一个全省没有先例的决定，把海域入编，
4: 将这些海域进行一个分割，分割完之后 通过市场化配置，然后将海域使用权

0: 进行公开出让。近几年来，我县总共是公开挂牌出让的三批，总共有44宗，面积达到10500公顷。这个就是我们市场化配置之后那个办的是海域使用权证。总共像这种证件，总共有44本。
1: 这44本证对应44宗海域，县属国企先统一拿下海域使用权，这叫一级市场，再分割成小块，公开竞租给养殖户，这叫二级市场。同时，政府为渔民发证确权，让渔民有海可养。这位师傅吴庆龙，他从二级市场上承包了200亩海域养生蚝。
2: 阿妈搬到哈杂的时候，我还没多家。现在也收办了好多只，相当于从原本的时阵，一毛钱就收万斤，相当政府有钱了过剩，相当于一毛钱有赚了万斤。走多，走多。
3: 这只系大粒的。
2: 对啊，对啊，这细粒，我这拿放无久的，我做会细粒啊。
3: 哦，这只放哪久？
2: 对啊，放几个月呢？
3: 放几个月呢？
2: 你市场讲人均100块，
3: 500哈。啊，这只价钱算些？
2: 价钱算什么？今年500，价钱算个细粒。
3: 算个未歹。
2: 哎，算个未歹。今年落嚟比100块还好。
3: 比100啊。
1: 海域疏散了，密度降下来，水质也从过去的劣四类提升到了二类优良水质。
4: 青海行动啊，让诏安湾从无序走向了有序，但诏安的想法不止于此，他们想得更远。湾内的空间有限，能不能向更深更远的海域要空间？诏安的答案是走向深远海。
1: 船开出了诏安湾，往深海方向走。海水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蓝，水越深，海越宽，养殖的空间也越大。
4: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要来探访的深水网箱，它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塑料网箱啊有些不太一样，它好像是钢架结构的。那负责这个项目的林总林怀宇已经在岸上等我们了。
5: 早上好，要不要上来参观一下？
4: 好的。
5: 小心，小心。
4: 哇，林总，这个网箱也太大了吧！
5: 它这口网箱啊，整体的一个养殖水体是达到了2.68万立方，相当于有8个游泳池的面积那么大。目前这种网箱它是叫做干制寒架结构，它的特别之处在遇到台风的时候，气囊放气自动下沉躲避风险，台风一走，气囊充气实现平稳的一个上浮，可以看到海上风浪时7级以上。
1: 这种网箱钢架结构能抗台风，自动下潜，还能用20年。从塑料网箱到钢架网箱，诏安迈出了一大步。
5: 目前我们这一口网箱里面最少可以养到有5万条。
4: 5万条？
5: 对，5万条以上。
4: 那存活率怎么样？
5: 存活率目前我们从实验阶段到现在，目前存活率达到98%以上。包括从2024年12月30号投放的鱼苗，可能手掌这么大，到现在已经有3-4斤大了，已经可以送上餐桌了。
1: 这个项目总投资2.48亿元，规划建设23口超大型深水网箱，总养殖水体近59.29万立方米，目前已完成建设10口，其中6口已投放下水，在岸上其他的网箱正在加紧施工组装。
5: 这个我们就是用于网箱的一个上浮跟下潜作用的一个气囊。这个气囊它你敲一下，是不是厚度挺厚的？这可能一个，只要你看目前这一个气囊，它的起伏重量可以达到8吨。你看我们这不同的网箱是不是看是不是都不一样？这口是方形的，所以里面那口是圆形。你看，还有这一口造型更独特。后续它这一口里面会养鲍鱼，它鲍鱼是附着在网衣上面的，然后九节虾是沉在网箱底部，中间可以养鱼，上面可以养海菜、鲍鱼菜。它鲍鱼菜，所以它形成了一个立体式的一个养殖空间。
4: 立体式养殖，
5: 没错，
4: 就是一个。
1: 这些大网箱是由一根根钢管像搭积木一样拼成的，直径从25米到85米不等。全部投产后，年产鱼6000多吨，产值近5亿元。这一模式将养殖从湾内引向深海，缓解内湾密度过大、无序扩张的老
4: 钢管，而是走到海上去服务。从向海索取到与海共生，诏安用一场持续的转型告诉我们，

0: 保护海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文总，
0: 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

0: 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4: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5: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6: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

0: 河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2: 艺工
3: 艺的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2: 复碎，
3: 现在撑着浓郁。
2: 接着演。又复碎。
4: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

0: 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
1: 我看行，
2: 请吧。
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福建东北部的茫茫大海中，渔山岛如一颗镶嵌在蓝丝绒上的翡翠，万亩草甸映着天湖，千年渔村枕着海浪。当旅游家的东风吹向这座海岛，有人远道而来扎根，有人携梦归乡创业，有人俯身耕耘振兴。今天一起走进渔山岛，倾听奋斗者讲述他们与海洋与海岛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渔山岛振兴的缩影，他们的脚步正踩出海岛未来的新图景。天湖是渔山岛的眼睛，而这家临湖的咖啡屋是梁昭与海岛的约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踏上这座美丽的海岛，便留了下来，成为了渔山岛的新岛民。如今，他的咖啡箱里藏着海岛的慢时光。
1: 我叫梁昭，然后是来自宁德峡谷。去年的时候才刚来这个渔山岛，然后我第一次登上渔山岛那个小天湖的时候，我是被这个景观给震惊到的。海湖草甸这个景观，我觉得是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然后就过来考察了一下，然后就做了这一家咖啡厅。对，我们现在其实只能说是完成进度的一半左右吧。我们也是计划说是等

0: 等到十月过了之后，十一月的时候，然后开始在第二轮门进行整改。这边也是我们打造了一个角落，是可以拍照打卡的。这边的话，整个空间是非常小的，我们是把它打造一个叫做自闭区，但是打引号的一个自闭区，就是你可以坐在这边，然后可以免除其他人打扰，一个人坐在这边安安静的看看书，然后撸撸猫。你过来之后，你可以在我这边店能坐下来，能让你多坐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觉得就可以。我觉得这家店就可以算是成功的。三楼这空间的话，是我的另外一个合作伙伴，然后他打造的，对于新疆的一些文化的话是比较情有独钟的，所以他就打造成这么一个空间。这边的一个整个景观看的话是非常舒服的嘛。像我们这边的店员的话，一开始都是义工，对，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喜欢这个地方，然后想说，哎，能不能长期来这边做？然后后面的话就转成正式员工，这样子。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两个都是这样子。九月份的时候的话，是余山岛不是整个环岛路通了吗？环岛通完之后的话，其实是对整个余山岛来说是改观特别大的。因为之前来余山岛的话，可能就是你来一个天湖这边，然后拍拍照，可能你就直接就走了，可能一天游都可以的。但现在环岛路开通完之后的话，你可能就是会去多待一天，多住一晚。你多住一晚，你可能就更多去了解这边的这个人文这一块的了。因为我们本身也是比较喜欢出去玩的人嘛，出去旅游的人嘛，然后身边的朋友也比较多。那包括之前也是做了一些自媒体的工作嘛，然后也有一些博主啊之类的，然后都会约他们过来坐一下。跟我差不多，也是第一眼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都是喂。原来中国还有这么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子，就是其实真的是你，包括你从小天湖那边看过去，一个小天湖，然后草甸一个海，那个场景看过去特别震撼的。我们会经常去叫他们一起来这边喝咖啡，然后有的时候去爬爬山啊之类的。我算是新岛民，完全融入到这个地方过来了。对，然后我觉得是算是跟这个已经算是比较。融入在里面了吧？我觉得。
1: 山入云端，却有初心；海起风浪，实则进取。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瀛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2: 在余山岛，望海民宿是个响当当的名字，它是岛上第一家民宿，也是小欧三姐妹归乡梦的起点。
3: 我是土生土长的小欧，差不多回岛有7-8年左右了。第一个也是因为想陪伴爸爸妈妈，其二也是岛上的条件也比较弱，我就想要不把这2层楼拆掉建起酒店。其实当时回来的时候资金不足，才30万，可是这成本下去可能将近要100万，要欠70万。其实当时建这个民宿时，其实旁边周围邻居啊也好啊，他们其实不认可，会受到很多的质疑。但是我做起了第一个岛上的傻子，就往前冲，拆掉了2层楼，就盖起了岛上第一栋的海景落地窗民宿。我爸是出海的，出海捕鱼的。我们当时是3个姐妹跟我妈坐在楼梯的时候，就靠着那个窗望着外面的一片海，远远的看船有没有归航。所以望海它不是2个字望海，而是我们一家人对海的感情。所以这个望海对我们来讲，一家人来讲是比较有意义的。我很爱这片海，我想为家乡做点东西，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家乡，知道我们家乡，所以也是一种正经让我回来创业了。当时我2个妹妹也是在外城市，她们也有她们的事业。等我们岛上慢慢热起来了，等我们说你有没有感兴趣想回来发展，因为我们都是这片海的女儿的，她们也是共同的跟我们的想法，也想为家乡多做点东西，在谋生的路上也可以更多热爱一点家乡，能为家乡多宣传、多做点东西，也是他们一种，也就也。

0: 是一种情怀吧。
1: 如果说欧阳婷婷是民宿拓荒者，那欧阳丽娟就是海岛温暖传递者。她打造的手工体验坊不仅是网红打卡点，更是公益的小窗口。
2: 的老客人他都会喜欢去海边游玩，那我们都会提倡客人去去海边捡一些小贝壳啊或者小木头啊，带到我们公馆那边过来，然后我们后面有一个手作体验区的话，是可以一对一的指导带客人去做一些手工体验。比如说今年特别特别受客人欢迎的一个海洋手作冰箱贴，就是他们可以在岛上制作一款独一无二的冰箱贴带回去，这个是我们店比较特色的一个体验。
3: 你们今天坐船进来的时候，然后它的这座整个海岛的一个形状跟这座山的形状是很像的，然后我们根据我们那个倒齿佛山就是摸鱼工坊的这个吉祥物阿摸，它的形状也是非常的像的。
4: 我知道这是什么。
3: 然后我们到吧台那边理一个这个冰箱贴这个小袋子给它装起来，好，这样会比较好拿一点哈。
2: 很多我们这边的手作产品都是源于我小时候的一些海岛生活记录，像这个渔网包的话，它是我读幼儿园的时候我妈妈亲手就做了一个渔网袋，然后这个书包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所以在我创立这个稻子焚山这个品牌的时候，我那时候想到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包做出来，所以我这个包我已经做了3年了，就是也迭代了好几次，也算是送给我妈妈的一个礼物，也算是送给玉山岛的一个礼物。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一登岛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摸鱼的这个IP 哈，就我们就是摸鱼手作车间。摸鱼的话，它意思就是你们从岛外进来，浅度游玩的一个行为叫摸鱼。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有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摸鱼手作体验，哎，可以看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环境啊。它的环境的话是十分简陋的，就是这个是以前的老一辈的人居住的房子，我们拿来稍微改造了一下，就是做了一个简陋的一个手作体验空间。这个主要是针对亲子游跟青年游玩会比较多一点。我们是第一家在岛上做文创的，然后第一家在岛上开这个手作体验，都是踩在第一步的话，它的风险也是会比较高，因为那时候没有任何的一个数据是可以参考的。就像我们当时万海民宿在岛上做第一家这个做吃住的话，也是没有任何数据参考，就是哎，大家想做就做了，就这样子，就没有想太多。然后家乡确实也需要我们年轻人在岛上一直去做这些事情，也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来一起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那我能做的这些东西我都做到了，就这样子。

0: 继望海民宿之后，三姐妹又迈出一步，开设了岛上第一家文创空间及餐厅茶余饭后，同时打造别具一格的炮台酒吧，把海岛元素和现代生活结合，让归乡路走得更远。
1: 其实我们在这个炮台酒吧里面就是交了很多的朋友，甚至就是家人一样的，他们愿意下来的时候，他们停留在这里的不是买醉，而是来聆听故事，来分享故事了。所以我们这个酒吧聚了很多，也聚了很多温暖的人，就是我很欣慰的，我们收集了很多，虽然一间是非常小的酒吧，装满了故事的酒吧。
2: 海起风浪，实则进取，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音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0: 在东角村提到邱立辉，村民都会说那个大嗓门的书记。这个土生土长的海岛女干部，把曾经的破旧渔村变成了如今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3: 那我在海边长大呢，那每天是听着那个海浪的那个涨潮退潮那声音，那我就呢跟村民沟通啊，那个做啥事情呢，我就哪怕他们听不清楚听不明白，我声音特别大，那久而久之呢，村民都叫我大嗓门书记。年龄大的也叫立威姐，年龄比我小的也叫我立威姐，是这个称呼呢，我觉得很开心，人家信任我。讲到乡村振兴，就2018年，那个来自那个全国的高校学生们来到我们依山岛东角村调研。那比如讲，我们村里有需求的

0: 公共的空间啊，还有那个各方面公益的，他们都入户调查，那个跟村民呢，那走得很近，是这样子。农路的村民营在他们家里吃。2019年3月份，我们这边大理南就启用了，就经过1年8个月的时间嘛，我们就落成了。这个大理南到我们的研学基地嘛，就顺着这个木栈道就连接到研学基地。我们旧学校呢，拿来改造。这个思路就是这些清华的校友团为我们出的。啊，包括村里这些彩绘啊，包括这个展览馆，包括大礼堂，都是由清华校友团设计的。这条木栈道总条路是60几万，我们想都不敢想，这个木栈道能修起来。是整个板块分2、3、4期，这边呢，整个那个研学板块的2、3、4期呢，这个实实在在都是我们乡村振兴呢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收益。
1: 86、87、87、这个阿姨82，都是80几、80几的人。宁夏的季节，这个生锅的1斤要11斤晒一斤，这个煮熟的那个要8斤晒一斤，8斤
0: 不少。每一年的这个季节晒完了就抢光了，也不要推销，也不要那个那哪里都是村支书那个代销的这个特产，我们都不需要。那近几年呢，我们东角村的那个改变呢，那个包括人机这一块，那个整洁、干净，还有村民思想意识都提高了。那做什么工作，我自己感觉呢，如果能得到广大的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工作呢才做能越来越顺利。
2: 凉州的疗愈咖啡屋藏着新岛民的热爱，小欧三姐妹的归乡路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邱立辉的大嗓门喊出了乡村振兴的底气。
3: 我们自己的话也想说去把这个东西做好，然后再加上政府的话，他也是会投入去这块去做一些支持，我觉得这样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我们也会一直爱这片海域，我们也会一直陪伴，我们也会跟着他成长，玉山岛未来可期。
5: 我希望玉山岛呢越来越热闹，就是人气呢越来越高一点，无论是本地人还是说游客，我是这个是我比较希望能看到的一件事情。
0: 那我的期望是把年轻人多引进来，第一要人才振兴，产业振兴，怎么把年轻人引进来？这条路修成之后，也是我们宜山岛的幸福路、发财路。
2: 山海为证，奋斗为笔。宜山岛的故事是海洋的馈赠，更是海岛人的坚守与创造。在旅游家的浪潮中，这座海岛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着每一个与海洋结缘的人，也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山海新篇。
6: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

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

河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间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的塑料瓶，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何大人，您这有点强买强卖呀！谁让你不揣着现钱呢？哼，缩头乌龟！
1: 你骂我呢？
0: 那你说我骂谁啊？我看你连和珅一根汗毛都不敢碰，自己看中的东西又被别人掐走了。
2: 是，咱回家吧，来，把银子拿来。嗯，
3: 季先生，明白了，季先生。哎呀，这趟琉璃厂。 腿都溜酸了，
2: 恭喜大人够得宝啊！
3: 总算不虚此行啊！刚才没来得及看，这回啊得好好看看，好东西呀，好东西呀！

0: 你刚才说我够得什么？
1: 保护我大人。
0: 瞎了你的狗眼了，蠢奴才。
2: 这是赝品。
1: 赝品？
0: 假的！
1: 小的实在是不知道啊。
0: 好好好，既然你认为是宝物，那就送给你了。
1: 小的拿它没用啊。
0: 没用？当弹鱼总可以吧？当夜壶总可以吧？
1: 谢大人，谢大人。
0: 就这么走了？那800两银票？
1: 哦，小的这就去拿回来，去要回来，要回来。
0: 算你聪明。记下来，行啊，行行行，这回合我算栽了。可是明儿我看你拿什么进献皇上。

0: 爱卿平身，平身。
1: 谢万岁。
0: 纪晓岚，东坡医保带来了吗？朕等着瞧呢。哈。
2: 启禀皇上，臣听说何大人昨天又得了一件宝物，是东坡先生的珍品，也要呈现给皇上，那就让何大人先来吧。哎，何大人，
0: 何爱卿又得了一件东坡珍品。哎呀，快呈上来，让朕欣赏欣赏。
3: 不是皇上，
0: 纪晓岚，我哪里有什么东坡珍品，又胡说八道。
2: 哎，何大人，昨天我可是亲眼看见你买了一件东坡先生的珍品，水天一色的笔洗呀、啊，皇上！
4: 你还舔着脸说，昨天你分明是你骗我。
0: 水天一色的笔洗，那必是传世的佳品。何爱卿，快呈上来，让朕欣赏欣赏啊！
4: 不是，回皇上，他是这样，这个纪晓岚真是狡猾无比。昨日在琉璃厂，他硬是引诱奴才上了个大当，奴才花了800两银子，买了一件赝品。惭愧，
0: 鉴定古董你也算是行家了，居然也会上当，很有趣啊！只害得朕白白的高兴了一场。
4: 皇上，您也别太失望了。您怎么忘了，纪晓岚不是答应要献给您一件东坡珍品吗？纪晓岚，你可不要忘了为何某脱靴的承诺。
3: 我没忘。
0: 可是纪晓岚，你答应朕的那件东坡之宝带来了吗？
2: 启奏皇上，臣带来了。哦，
4: 这是何物？纪晓岚，别以为在琉璃厂和某义士走了眼，这满朝文武当中，懂得古玩的也不少。啊，只要有一位大人说你带来的这东西是赝品，这欺君之罪可不是闹着玩的。
2: 谢何大人提醒。皇上，臣带着东坡之物货真价实，在朝的各位大臣如果有一人说他是假的，臣愿为何大人脱靴子。
4: 好，这可是你说的。
5: 只要纪晓岚把那东西拿出来，我们就说它是赝品。放心，咱们一定会帮何大人出这口气。
0: 纪晓岚，呈上来吧。
2: 遵旨。

1: 禀大人，福康安大人到。客官有请。是。何大人，请。何大人，您又生谁的气了？
2: 对，甭提了，你先坐。
1: 不会是纪晓岚吧？
2: 不是他，还有谁？
1: 那天在琉璃厂，他害得我花了800两银子买了一件赝品，他呢，弄了一碗东坡肉，居然蒙混过关。皇上还夸他敏学巧思，我能不生气？<笑>
0: 平日这个纪晓岚搞风搞雨，我们拿他没有办法。可这一回，我可以助大人一臂之力。
2: 没那么简单，谢谢你了。 这个纪晓岚呢，比泥鳅还滑，闹不好啊，抓不着鱼，翻弄了一手泥。
1: 大人，您请看，《
2: 石头记》，这是什么书啊？
1: 此乃一部反书，是我刚刚搜到的。反书？
2: 此书又名《红楼梦》，红者朱也，正是暗喻朱氏明朝。书中亦有反清复明之意啊！啊，
1: 就这么几，
2: 这部书好像没写完呢。
1: 大人，写书的人叫曹雪芹，这原稿在他临终侍女湘云手中。湘云。
2: 湘云到处打听纪晓岚的住处，我猜他一定想把原稿交给纪晓岚。哦，可纪晓岚能收下吗？大人，这部《
1: 红楼梦》乃古今第一部奇书，纪晓岚若是一睹，必定爱不释手啊！到时候一定会私藏这部书的。哎呦，
2: 老弟。 你可给我送了一粒宽心丸啊！啊，《石头记》《红楼梦》，好戏开场喽！<笑>
3: 先生，喝茶。好。 姐，你知道吗？昨天我们在琉璃厂是怎么修理和珅那个狗官的？笑死人了！好笑吗？先生不仅让和珅出了丑，今天啊，他巧用了一碗东坡肉，又免得给和珅更衣脱靴了，是吗？
4: 不好笑啊！先生认为好笑吗？
5: 啊？你们在说什么呀？
3: 莫愁认为，先生不应该与和珅为敌的。好。
5: 可是像和珅这种大坏蛋，就该好好的修理他，才能知道我们纪先生的厉害啊！没错，和珅是个大坏蛋，可是以大家受辱，一定会报复的。怕他什么吗？比文的他比不过我们家先生，比武的他比不过你阿姐。再说了，还有我杜小月呢。
3: 先生一生的抱负，满腹经纶，正要谱出皇上造福人群，如今却为了和珅这样一个小人而冒险，值得吗？
5: 先生为了要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忘了本身的重任，莫愁实在太失望。
4: 阿姐，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先生啊？啊，莫愁的话有道理。
5: 阿姐骂先生，先生还说阿姐有道理。哈，
4: 莫愁，谢谢你。你的话，我会铭刻在心的。

0: 两位爱卿，
1: 皇上，这次朕陪着太后去泰山，朝里的事就请二位多费心了，奴才等赶不鞠躬尽瘁。
2: 皇上啊，
1: 有几件反书案必须立即查办，
0: 又有反书了。
2: 对呀，一是徐庶魁反诗案，
1: 此人在诗中公然说明朝欺朕篇，一举去清都。
0: 什么？
1: 这明摆着是要复兴明朝，去我大清啊！怎么不查办呢？
2: 这，皇上。还有丁文斌反诗案、于腾蛟反诗案、《红楼梦》反诗案，
1: 《红楼梦》是的，此书以红喻朱，将我康熙、雍正二帝骂得体无完肤，恶毒至极啊！
3: 不敢，在朕返京之前，你要把这些案件全部查清。
0: 这，
3: 凡藏阅传抄、刻印销售者，一律拿下。
1: 皇上，朝中个别大臣也牵扯其中。
3: 你们奉旨行事，大臣涉案的也一律拿下，绝不宽待。
1: 奴才遵旨。
4: 先生，太后来了。
5: 小月，你不是有东西要送给太后吗？快去。
4: 哦，小月拜见太后。
6: 月儿啊，
4: 哎，
6: 哀家正想着你呢。
4: 太后，这是给您路上用的。
6: 好啊，难得你这个小人啊还有这份孝心。
4: 来拿着。

0: 娘，姑娘，姑娘，您看看这个，明朝魏有光的手迹。
1: 我又不是几个字。
0: 哎，姑娘，你真爱开玩笑。你手中的扇子，是八大山中的扇子。
1: 哦，这啊，这是他弟弟送的。
0: 八大山弟弟，嗯、谁呀、啊？
1: 九大山人。
0: 九大山人，嘿嘿，姑娘真会开玩笑。
2: 官兵抓人了！
3: 官兵抓人了！
4: 快！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1: 这帮官兵走狗，专欺负老百姓。

0: 那你跑什么？
1: 哎，我高兴跑就跑，谁规定不能跑的？
0: 大哥，追捕要犯要紧，
2: 再让我碰上，绝不饶你！走，哼，
1: 全部都是酒囊饭袋。
3: 够！
1: 哼，那群酒囊饭袋全被我打发了。姑娘，你可以出来了。姑娘。我在这儿呢，哎，你要吓死我！多谢姑娘搭救之恩。姑娘，他们都被我打跑了，你可以放心回去了。
3: 姑娘，我现在回不去了，他们肯定会一直找到我的家里。
1: 那，你跟我走，在我那住几天。
3: 不不不，我不敢再烦劳姑娘了。只是他们像恶虎一样扑的，是我手中的这个包袱，所以我想请姑娘带我保管几天
1: 啊。这里面什么禁忌软？哦，要不然是什么脏银赃款？不然这些官差为什么追你呢？
3: 都不是，只是一幅画。
1: 画？好吧，我帮你保管。谁叫我喜欢画呢？
3: 谢谢姑娘，小女这里有礼了。三天以后，在西直门外亮马桥，我取包袱，并有重谢。
1: 哎，我可不是为了重谢才管这个闲事。
3: 我知道。
1: 交给我吧，那我们就三天之后见了。
3: 好。

0: 好漂亮的七夕兰草图啊！嗯，我就喜欢兰草。哎，有人说姐姐有兰草园，姐姐你是不是有喜遇啊？刚才那位是不是公子啊？
1: 什么公子啊？他也是个姑娘。哎，就是不知道他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变故了。哎，
0: 管他有什么变故呢！既然姐姐喜欢这幅画，就在墙上先挂几天再说嘛。
1: 好啊，莫愁对兰草，兰草对墨。
2: 对啊。
1: 谁呀？
3: 两位姑娘。
0: 大门外边有位姑娘家找老爷，怎么又是女的？你不会告诉她纪大人不在家吗？
2: 我说过纪大人在礼部议事，不在家。可那姑娘说不见纪大人，她不走。
0: 我去打扰她，看她敢不敢缠着我们纪大人。哎，小月，小月，
2: 哎，
0: 这位姑娘，你找谁啊？
2: 我是来找纪大人的。
0: 你又不认识我们纪大人，和他也非亲非故的。 以后不要再到纪府上来纠缠，明白吗？
2: 我是有重要的事情来找纪大人的。
0: 你有什么事啊？哎，怎么回事你呢？这位姐姐，是你那天在那儿救了我，我还有幅画在你那儿呢。快过来说话，小月，赶快到门口看看有没有人跟着这位姑娘啊！
2: 哦，
0: 进来说话。姐姐。 你是纪府的人吗？是纪夫人吗？我不是纪夫人，我是纪县朋友，从外地来的，所以就住在纪府上。请坐。哎，
2: 那刚才那位姑娘呢？
0: 她是我妹妹，所以有什么话你就尽管放心的说。啊，你是不是想要回那幅画？啊，
2: 我是要紧的东西要交给纪大人的，那幅画也是交给他的。纪大人看过东西就会明白了。
0: 可是很不巧，纪大人在礼部议事，不知道何时回来。
2: 如果姑娘放心一下，就把她交给我吧。
0: 姐姐是好人，想不到又在纪大人府上遇上。您又是纪大人的朋友，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2: 那请姑娘留下姓名，好让纪先去找你，
0: 告诉纪大人到香山黄野村来找曹雪芹。
2: 谢谢姐姐，小女先告辞了，
0: 慢走。

0: 烂树，大烂树，真是浪费笔墨。
1: 先生。
0: 哦，莫愁啊，有事儿吗？
1: 这么晚了，先生还在公干啊？
0: 哈哈，我奉旨修四库全书，哪敢歇着呀？
1: 哇，这么多书啊，先生会不会看花眼了？

0: 这么多书啊，好的少，烂的多，
1: 哼，真是污了我的眼睛啊！
2: 哎，如果我给先生一部好书呢？
0: 你呀、啊，嗯，你大字不识几个，你哪来的好书啊？
2: 好不好，我说了不算，要天下第一大才子纪晓岚说了才算呢。
1: 好好好，
0: 真会说话啊！让我看看。哎，
2: 官先看了也说是本好书呢。
0: 那我就输给你一把好剑。
2: 先生说话算数。
0: 哎，一字千金呐、啊。
2: 这本书啊，可是人家送上门的哦。
0: 啊？哦，上门送书啊？嗯。
2: 而且人家还说啊，这本书呢，只有天下第一大才子纪晓岚才能欣赏的哦。
0: 上门送书的骗子可不都这么说吗？嗯。哎，给你使了钱了吧？
2: 不但一文钱都不用花，而且啊，还有一幅画，所谓的好书送逝者，好画送方家。哦，
0: 这怎么跟咱们巷口那个卖切糕的说话一个口气啊？
2: 那先生看了就知晓。
0: 好，我看在莫愁的面子上，哎，嗯，先放在这儿吧。

0: 真是一部好事。哎，我纪晓岚凭什么没服过谁呀？今儿个我算是五体投地了。嗯，曹雪芹，曹雪芹。莫愁啊，那个送书的人叫什么名字？
1: 她叫曹雪芹，是个女孩子家。
0: 女的？嗯，这可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女的？就算是李清照投胎转世，也比不过她的文采。哎，她住哪儿啊？
1: 啊，怎么了？
0: 哎，你明天一早啊，带我去见她。
1: 明天一早，怪不得他说只要先生看了几页他的书，就一定会想去找他。哎呀，我恨不得现在立刻就能见着他呢。
0: 先生会不会因为曹雪芹是一个女孩子家，所以你就更急着想去见他了？
1: 哎，你看你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是。哎，莫愁，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就明白了。
0: 是不是才子佳人的？
1: 哎，这可是天下第一大才子和第一大佳人的故事。男的呀，叫贾宝玉，女的叫林黛玉。
0: 哎，等等，先生，我把小月喊起来一起听。

0: 来那个可怜的黛玉怎么样了？
1: 后来啊，后来我不知道了。
0: 你不要卖关子，快说嘛！
1: 我不是卖关子，是书没了，送来就这么几页，后边的书呢？
0: 一定是在那个曹雪芹的手里。
1: 那曹雪芹又在哪儿呢？啊？
2: 我想起来了，在乡上的黄叶村。
0: 好啊，那明天我陪先生去找他。
1: 好。
3: 季先生，樵夫说的就是这家，走。

0: 奇怪，这儿好像没人住啊。啊，季先生，曹雪芹已经死了。
1: 我原以为可以和他吟诗作对，共饮一杯的，现在只能是遗憾了。
0: 他要是死了的话，昨天送书那个女人是谁啊？
1: 对呀，
0: 季先生，我看我们还是走吧，我怎么在这儿待着，一股凉气直往上冒。
1: 送书那女子和曹雪芹是什么关系呢？
0: 不管她什么关系，她怎么不住在这儿啊？
1: 也许啊，这正是她给我们留下的谜。
0: 谜？什么谜呀？

1: 我们就是来了。哎，
2: 也许啊，这就是那个谜。
1: 季先生，别来无恙。
2: 福康安大人，你在这埋伏了多久了？
1: 我奉皇上密旨，逮捕反清复明的叛党余孽。
2: 你这个理由啊，我听得耳朵都长了茧子了。
1: 难道这个死了的曹雪芹也是什么叛党吗？曹雪芹写了一部反书。

0: 恨我。
1: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2: 我求你了，白医生。
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3: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4: 这个罪名不认。
5: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6: 女神萌上演，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敏超杨八敏，安全伴出行，足球赛场讲配合，出行路上守规则，传球要稳，开车也要稳，不超速不加塞，留够安全车距，别让抢道变成越位，安全赴约，尽兴观赛，一起为敏超呐喊，共守八敏文明交通。

叫咱那层层叠叠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呀要咱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又或是一纸独

0: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1: 好诗，好诗啊。
0: 我就知道何大人会来看我的。
1: 今闻季先生下了天牢，何某特来慰问。
0: 是啊，纪晓岚入狱，这样大快人心的事儿，何大人怎么能不来呢？
1: 哎呦，纪先生误会了，何某听着这个消息，立刻前往刑部打探，意图营救之策呀。
0: 哦，哈，纪某想知道何大人，您这营救的办法想出来没有啊？
1: 难，哎呀，真的是太难了。刑部说了，说这件事他们管不了，是福康安奉皇上密旨行事啊。
0: 连何大人都救不了我，那我算是死定喽。
1: 实不相瞒，纪先生，为了《红楼梦》这本书，皇上龙颜大怒。皇上说了，凡是藏阅、传抄、刻印、销售者，一律下狱问罪。你看这事儿，让你纪先生给撞上了，你看。哎呀，真是可悲。可叹，可恨。
0: 何大人，皇上也看了《红楼梦》了啊？这藏月，他可占了个月字，那皇上也该下天牢吗？
1: 不许胡说，皇上根本就没看过。
0: 哎，这我就奇怪了，皇上都没有看《红楼梦》，他怎么知道这是一部反书呢？怎么会下旨密查呢？是你举报的吧？
1: 是又怎么样？这是我们做臣下的责任。这本书明摆着反清复明，不进行吗？
0: 何大人，纪晓岚，我奉旨修《四库全书》，天下的书少说我也读了一半了吧？哎，我怎么就没有何大人这种觉悟？我怎么就没有看出它是一部反书呢？
1: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0: 你别老拿这玩意儿逼逼划划的。我问你，这一篇文章好还是不好？一部书是不是反书？究竟是皇上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呢？你再想想，你为官这么多年，你老惹皇上不高兴，至今很少有机会晋升吧？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
1: 这个，我倒想求教于何大人呢。
0: 喂，你早这么谦逊斯文，何至于落得如此地步嘛？
1: 是是是。哎，何大人，那你看我这病根到底在哪儿呢？
0: 真想知道。那把这玩意儿先拿开。听我说。你的问题就出在你总是自作聪明。当然，你要自认为比我聪明是吧？何某从来不计较啊，不会计较的。但是你要是认为自己比皇上还聪明，你比皇上还高瞻远瞩，还入木三分，还慧眼如炬，还敬畏分明，那你还算是真聪明吗？你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你这是玩火呀！你还想火中取栗，那能不引火烧山吗？

0: 听何大人一番话，胜读十年书啊。时至今日，我也算明白了何大人的为官之道了。何大人，您既然道行这么深，那教我如何走出这水火天牢呢？
1: 这事说难也难，不过说容易也容易。这么着，你只要把曹雪芹的那幅原画《秦溪兰草图》交出来，我可以到皇上面前去周旋。
0: 哦，这么说何大人认为画上的题诗是反诗了？
1: 当然，
0: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清光护玉兰，
1: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百姓仰头看，知道
0: 这说的正是家家箫管，户户笙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曹雪芹借月抒怀，一颗赤子之心飞腾于斗牛之间，皆旅于云霄之外，这丝毫也看不出什么反意啊。
1: 说完了，
0: 完了，
1: 可皇上不这么看。皇上认为这首诗写的是明月在天，清光泻地，这不明摆着暗喻反清复明吗？
0: 这简直是强词夺理。
2: 纪晓岚，
1: 讲话不能口无遮拦的。你刚才是在说谁啊？说谁？
2: 说你。
1: 别是在说皇上吧？要不要我当场给你笔录下来，你在上面画个押呀？
0: 您这是拨弄其间，要送纪某上西天呢。
1: 纪晓岚，你也别光说我，想想你自个儿。想当初林青州查药方一案，你差点要了和珅的命。
0: 处心积虑，蓄谋已久，公报私仇，嫁祸于我。真的要置纪某于死地吗？
1: 行了行了行了，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不过话要说回来，何某即便有这份心思，我也没这个胆量。我只不过是替皇上办事而已。
0: 是啊是啊是啊，纪某真是茅塞顿开，悔之晚矣。
1: 晚矣。晚矣。
0: 何大人，你念在纪某一贯忠诚于皇上，要是初犯，能否网开一面？
1: 难啊，太难了。

0: 可是我相信何大人您一定是有办法的。
1: 别！事到如今，你别给我戴高帽。
2: 何大人，哎，何大人，
1: 不是，我跟你实话实说啊。如果这件案子仅仅关乎钱财，那我和珅花点银子打点一下，没事了吗？
2: 何大人，
1: 可这件案子非同小可呀！
2: 不是，
1: 事关社稷安危，而且还惊动了皇上，那我怎么办呢？没辙。我也是着急啊！你看我干什么？哎，我见不得你这副可怜相。
3: 是，
1: 你知道我这个人心肠软。
3: 对。
1: 要不等皇上回京，我再替你求求情。
2: 哎，可是皇上他去泰山了，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1: 多则一个月，少则20天吧。
2: 啊！何大人，你还让我在这儿住这么长时间吗？
1: 那有什么办法呀？
2: 可是我
1: 国法如山呐。
2: 何大人，
1: 哎，你大人。他只有委屈你一下了。
2: 哎，这个鬼地方也是够委屈你的了。你瞧瞧这，睡在这个地方。
1: 是。来人，
4: 有，
1: 给纪大人再铺一层稻草。
4: 是。
1: 要不然晚上会冷的。
3: 对，会很冷的呀。
1: 是。哎，那我就走了。自个儿多保重，
3: 多谢何大人厚爱。何大人您慢走。哎，
5: 何大人，您吃话梅吗？
1: 什么话梅？
5: 话梅。
1: 话梅？我和珅只养八根，不养话梅。

0: 杜小月，我今天白天就便宜了你，再敢阻办公差，我绝不轻饶你。
1: 那你该怎么样？
2: 小月，先生的书比什么都珍贵，哪可以让这种狗爪子乱抓？哼，
0: 纪晓岚借修四湖全书为名收藏反书，我监视他已经很久了，起诉。
3: 你们谁敢动？
1: 小月，你一定要冷静啊！
0: 阿姐，先生是没有看到人家抄他的家，看到的话他也冷静不了。
1: 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就中了纪晓岚的毒害，实在是可惜呀。如能幡然悔悟，揭发纪晓岚，对你们都有好处。
0: 哼，福大人说的是，纪大人现在坐牢了，我们姐妹俩不知道怎么救他，请福大人指出一条明路。
1: 好，纪晓岚有什么反书反画，你们能给我交出来，我一定网开一面，从宽处理。
0: 福大人说话算数，阿姐，
1: 有什么话就说吧。
0: 我看看一向是一言九鼎。那福大人要的书是什么书？要的画是什么画？
1: 当然是反书反画了。书是《红楼梦》，画是秦西兰草图。
0: 大人可知，什么是反书？它为什么是反画呢？
1: 文华殿大学士和珅说它是反书，就是反书；说它是反画，就是反画。
0: 原来是你向何大人、向皇上打个小报告，拿他当棍子来打我们家纪大人的。
1: 好厉害的丫头，就算是被你说中了。可纪晓岚已押入天牢，谅你也无计可施。
0: 算你狠。我们来谈个交换条件。我将《红楼梦》跟《七夕兰草图》交给你，你把仙人交还给我们。
1: 那我要看看是否有真货。
0: 我让你看。

0: 原来你们也是同党，
1: 原来是不讲孝的畜生。
2: 来人，抓起来，下令拷问。
1: 在八

0: 看你们还是束手就擒吧，要不然你们将永远见不着季先生。
1: 阿姐，就让安石得逞，我没什么可怕的。
0: 把这反书反画和这两个乱党都给我带回去。
1: 张公公，
0: 张公公，
2: 哦，胡大人也在这儿。
1: 张公公，张公公，
0: 公公来此有何贵干？
2: 皇上口谕，让杜小月听旨。
0: 杜小月，
1: 公公，我被他们抓着，没法下跪。
2: 这，大人，
0: 这，
1: 杜小月听旨，
2: 皇上口谕。小月进贡太后之画眉，深得太后欢喜，太后信信山东，车马劳顿，全仗小月画眉提气养神。
3: 太后喜欢。
2: 这两天太后把画眉都吃光了，只运车，皇上心急，要小月速再进献一批画眉。
1: 公公，您叫太后别指望了，这画眉没了。
2: 你说什么？
1: 这画眉是我跟阿姐一块炮制的，这个福康大人把我跟阿姐都抓了，一会儿我们俩要去坐牢，哪有时间炮制画眉？
2: 大人，太后运车什么也吃不下，只有画眉才开胃，皇上是大孝子，事不宜迟啊。
0: 好吧，杜小月，皇上叫你做你就做吧。
1: 谢谢皇上。阿姐，我们又可以炮制画眉了。
4: 不行啊，师父不在。
1: 师父？
2: 什么师父？
4: 做画眉的我们两个打的只是下手，真正配方下料的是我们师父。
1: 对啊，
2: 师父在哪儿？快请他来。
4: 我们的师父就是纪晓岚。
5: 画眉？什么画眉啊？
0: 就是太后嘴里的一颗画眉。哎，好不容易把纪晓岚送进大牢，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
5: 张公公，这画眉到底是什么秘剑？区区这么个小玩意儿，如此难搞。
2: 何大人，皇上还有道口谕给您呢。
5: 口谕，和珅叩领圣谕。
2: 杜小月做好画眉之后，令和珅两日之内快马送至泰安府。
5: 奴才遵旨。
2: 何大人请起。
5: 谢公公。
0: 这纪晓岚的狗命还真那么好，还会做什么画眉？
5: 行了，老弟。当年杨贵妃要想吃荔枝，还不得快马加鞭从岭南运到长安？说起来，京城离泰安路近多了。如果现在太后游到了江南，又当如何？
0: 那行，真的要放了纪大烟袋吗？
5: 放了，没那么容易。

1: 这个画眉啊，经常能觅见啊，他们都没这种画眉啊。哎呀，
0: 那就找人试着做嘛。他们也说做不出来，但那摸索配方也需要十天半月。
1: 那就全来不及啦。只有纪晓岚会做这画眉，难道真要求他？求他？该求还得求。
0: 那，
1: 想不忍则乱大谋啊！皇上是个孝子，太后吃了画眉就能欢心，皇上就能高兴。
0: 哼，我可不去。
1: 好，我去，我去。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0: 纪晓岚怎么样了？
1: 大人您放心，我们把他严严实实的，他插翅也难飞。
0: 嘘。
2: 纪。纪大人。纪大人。醒醒吧。醒醒。嗯。行，你真够狠的，算你狠。
1: 这行记的太无理了，小的叫你。
0: 别，我可以等，我就在这儿等着。
1: 那您等到天亮啊？
0: 天亮我也得等啊。你走吧，走啊你啊！
1: 哎，是是。

0: 福，
1: 阿福，快开门！
2: 来了来了，哎呀，
0: 阿福是我。
2: 来了来了。
0: 哎呦，阿福，
2: 云姑娘啊，你快走吧，那印房的曹老板呢，已经给带走了，你快出城吧。
0: 我不能出城，我还有些重要的事情得去找纪晓岚啊。
2: 哎呀，姑娘啊，这风头上。先保住性命可是要紧的呀，
0: 阿福啊，我的命比不上先生的手稿贵重啊，我一定要把剩下的手稿全交给纪晓岚。
3: 纪大人呢？
4: 哎呦，纪大人，你醒了呀！
5: 哎呦，何大人，您醒了呀？
3: 这怎么刚醒的？
5: 哎呀，何大人，这么早您就来看我，来来来，快坐。
3: 不是来，我是来恭迎你。
5: 哎呦，何大人，哎呀，真是让纪某感动啊！
3: 我昨天晚上琢磨了一宿啊，我是深刻的反省，《红楼梦》这部书，它还真就是一部反书。
4: 哦，不不不，纪大人，我不是为此书而来，
3: 不是的，嗯，
4: 不是为书，
3: 不是不是不是。
4: 我觉得我藏了书，我看了书，我有罪，我罪孽深重，我现在在这坐牢，我应该在这把牢底给他坐穿了呀。
3: 别这么说，纪大人，这件事情还没有定论，没有定论嘛。
4: 皇上都下旨了，怎么还没有定论呢？
3: 不是皇上他没看这本书吗？
4: 皇上的话可不容置疑啊，何大人。
3: 纪大人，咱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看来此事早在你的预料之中啊。
4: 嗯，何大人这话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他不是昨晚上我看见了，画眉，
4: 画眉，
3: 对，
4: 哦，我想起来了。太后去泰山之前啊，我怕路途遥远，旅途劳累，我跟莫愁、小月为太后用中药制作了一种画眉，给她解除疲劳的。
3: 对，
4: 怎么了？太后不喜欢的？
3: 哦，不不不，恰恰相反，现而今太后已经离不开这种画眉了。这不，皇上命我两日之内把这种画眉送到泰安府。
4: 两日啊？
3: 两日啊！
4: 哎呦，那时间可够紧的。
3: 就是啊。纪大人，为了太后凤体康健啊，
4: 怕是为了何大人您的顶戴花翎吧？
3: 不不不，咱俩的嘛，
4: 咱俩的，
3: 咱俩的。
4: 那我得坐，
3: 就是现在就坐啊
4: 啊，在这儿就坐。
3: 不不不不不，当然不是，我已经备好马车，所以特意来恭迎纪大人的。来来来，走走走走走，来来来，现在就。
4: 哎，何大人，何大人，
3: 那。那本《红楼梦》，哎呀，什么《青楼梦》《红楼梦》的，画眉要紧，画眉，
4: 何大人要紧吧？
3: 不不不，那个太后要紧。嗯，哎呦，纪大人，请吧。
4: 哎，好，太后要紧。
3: 对对对，来来来，慢着点。哎，不不不，快点，快点。来来来。

0: 梅都送去了吗？
1: 都送去了，那个和珅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先生，我来帮你啊。
2: 他回来了哈。如果我的太后喜欢吃我们制作的话梅，我恐怕现在还在牢里呢。
1: 先生，你不用担心啊，以后我再多做点话梅，保管太后的嘴巴都吃歪了。
2: 这都是我招惹和珅的缘故。莫愁说的对，小人不能辱。我自以为有学问，不把和珅和福康安放在眼里，可人家呢，用几页《红楼梦》就把我给打入大牢了。
3: 先生，这都是我的错。如果我把那部书跟那幅画都收好了，也不会被福康安的人盯上，也不会连累先生你坐牢的。
1: 阿姐，这也不能怪你啊，要怪都怪那个女的。
3: 先生，我怀疑那个女的会不会是和珅派来的呢？
1: 哼，不要让我碰到她，碰到她我可饶不了她。啊，她真的来了。
3: 先生，她就送画的那个女孩家。快让她进来。
4: 姑娘请。
1: 喂，你还敢进来？我这样找你算账的。
2: 小月，不得无礼。
1: 先生，他就是那个骗子。
3: 季先生。
2: 啊，姑娘，请问尊姓大名？
3: 湘云。
2: 湘云。哈哈，这不是你的真名吧？
3: 先生，你不必问我是谁，只说对《红楼梦》评价如何。
2: 啊，此乃天下第一好书。
1: 先生，你可小心啊，他可会骗人的。
3: 可如今朝廷宣布这是一本反书，先生怎么认为呢？
2: 这不公平。
3: 这么说来，先生认为此书平反？
2: 这是皇上下的圣旨，纪晓岚有心无力。
3: 天下皆知，纪晓岚乃皇上最器重之人，难道先生不敢向皇上进一言？
1: 喂，你刚害得我们家先生坐了牢，你又要耍什么花招啊？阿姐，我们怎么教训他？
3: 小月，不可造次，听先生的。
1: 阿姐，你不知道先生见到女的就头晕，他每次总要上女人的当。
3: 曹先生在世时常说，如果天下有一个人能使《红楼梦》刊行于世，那个人必定是纪晓岚。
2: 哦，他真这么说的吗？
3: 今日一见，才知道纪晓岚也是明哲保身之人。
2: 这，
1: 阿姐，他在说什么呀？
3: 他说我们家先生胆小怕事。先生如此退缩，不是胆小怕事又是什么？姑娘，一部《红楼梦》已经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先生因此而坐牢，我相信雪琴先生泉下有知，他也不希望如此吧。雪琴九泉有知，他必会后悔自己看错了人，连累先生入狱。湘云抱歉，告辞了。
1: 喂，你一声抱歉就完了，我们家先生差点因为你连性命都断送了。
2: 姑娘，你能否告诉我，《红楼梦》书稿现在藏在何处？
3: 先生，你又何必多此一问呢？
2: 你想，如果书稿落入官府之手，那只有毁灭一途。姑娘如何对得起曹雪芹先生？请你相信纪晓岚，我虽无回天之力，但我却能保住一部书稿。
3: 先生，你不怕我是被人收买的，是来害先生的？啊，
2: 莫愁跟我讲过你在琉璃厂被追赶的事，我相信那是真的。你一个女流之辈，行动不便，如何能保得住雪芹先生的遗书和遗物呢？哦，对了，我正在奉旨编修《四库全书》，我们可以把书稿藏在《五库全书馆》内。相信在下，我去过香山，我到过黄叶村，我给雪芹先生的遗像上过香了。也许我无力为《红楼梦》平反，但我相信，只要保住这部书，它必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呢。
3: 先生，又要连累你了，你难道不怕吗？
2: 我怕《红楼梦》断，我怕石头继承，我怕千秋万代之后再没有人听到黛玉葬花的萧瑟秋风。
3: 季先生，真仁者信者啊！曹雪芹的原稿在我手中。
2: 好。请问藏于何处？
3: 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樊铃声。
5: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6: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5: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

0: 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跟

0: 取决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0: 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

0: 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1: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1: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1: 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冷暖空气拉锯战常常带来不期而至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咱们具体来看一下天空舞台的情况。四号这天，全省大部呢是多云到阴，中南部的很多区域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洒落。到了五号的时候，天气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在中南部一带仍然多阵性的降雨，尤其是漳州的部分可能会有中到大雨。要提醒大家，在雷雨时啊，可能会有强对流天气，而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要注意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到了六号的时候，我们看到雨水退出天空舞台，全省大部转为多云的好天气了。气温方面，在雨水的打压之下，起伏依旧非常的明显，夜晨时段呢体感微凉，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的发生。好了，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阴天，21摄氏度。宁德早高峰阴天，19度。南平早高峰阴天，19度。三明早高峰阴天，18度。龙岩早高峰阴天，18度。漳州早高峰阴天，22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2度。泉州早高峰阴天，21度。莆田早高峰小雨，22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2度。昌吉州多云，30到16度。昌都多云转雨夹雪，19到3度。台北小雨转大雨，24到17度。台中小雨转大雨，28到20度。福州阴有小雨，23到16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海英，
2: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4: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5: 这个罪名不是。
6: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7: 女神蒙上眼，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0: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8: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要烂那层层叠叠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牙要断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独立。

0: 我怕红楼梦断，我怕石头继沉，我怕千秋万代之后再没有人听到黛玉葬花的萧瑟秋风。
1: 季先生，真仁者信者啊！曹雪芹的原稿在我手中。
0: 好，请问藏于何处？
1: 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樊陵声。
0: 啊！
1: 而且曹雪芹的《秦溪兰草图》真迹也在那儿。
0: 是，那莫愁那幅。
1: 啊，那一幅是我临摹的一幅，只有千张是真的。
0: 真好呀。

0: 小人称范，靠天大人。成范，
1: 你私刻《红楼梦》，好大的胆子！
0: 大人饶命，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啊！
1: 成范，你只要告诉本官，这书的原稿是谁给你的，本官可以网开一面。
0: 小人该死，这书的原稿是小人我伪造的。
1: 什么？伪造的？

0: 你《红楼梦》被禁之后，广为流行，小人的同行都因盗刻发财，小人我一时贪念，又恐无有手稿，故而托人伪造，冒充曹雪芹之名啊！
1: 带走！
0: 哎呀，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大人饶命啊！
1: 给我收！
2: 哎，这个纪大人啊，人家也许对他没有什么意思，他可千万别表错情哦。
3: 你说什么？你还没看出来吗？我们纪先生自从见了那个湘云，整个人就像变了一样，简直像透了那个贾宝玉了吗？
4: 啊，贾宝玉？
3: 对呀，贾宝玉不是说过的吗？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我看我们先生的骨头也是这样，一见了女人就化了。
4: 这么好一本书，你就只记得这两句啊？你知不知道湘云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
3: 哦，什么谜呀？
5: 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樊铃声？
3: 这么有学问呐，我可听不懂了，什么意思啊？
4: 哎，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知道《红楼梦》的原稿放哪里了。
3: 那我们纪先生也真是的，他干嘛不当着湘云的面问个清清楚楚呢？
4: 那纪大学问的面子放哪里呢？
3: 哦，那我明白了，原来我们纪大人怕在湘云的面前丢了纪大学问的面子。
4: 对，人家就是要考考纪大人的才智。这两句诗呢，就像《红楼梦》里薛宝钗做的灯谜一样，如果我们纪大人连这都猜不透的话，那还有什么资格保留《红楼梦》的原稿呢？
3: 那这个女人挺有心计的啊！哼，我可斗不过她了。
4: 哎，你知道吗？现在好多人都在争这个原稿。哎，
3: 她不是一本反书吗？争它干嘛？
4: 哎，这就是他有趣的地方，虽然他是一本反书呢，可是却人人争要看，人人争传抄，而且啊，所有的书商也不怕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也要盗刻刊行。
3: 这是为什么呢？
6: 这就更说明《红楼梦》是一部真正的好书啊！啊，真正的好书它就不会是反书，真正的好书它会是流芳百世的。
3: 对嘛，我也说它是一本好书啊，故事很好听啊。
4: 可是我拿回来的书稿跟画都被福刚抢走了。
3: 这个王八蛋，我今天晚上去把他偷回来。
6: 哎，不可莽撞，雪芹先生的真迹和原稿还由湘云姑娘保存着呢，他现在对我们还不够信任，我们必须找到他，保存好原稿，以为九泉之下的曹公啊。
3: 对呀，那我就可以知道到底黛玉没有嫁给宝玉了。
4: 哎，搞不好他娶的是薛宝钗。
3: 我不喜欢薛宝钗，你快想想到底什么是樊铃声嘛。
6: 樊铃声这还用想吗？城西梵天寺啊。
3: 你要去当和尚啦？
6: 嘿嘿，昨日半天风雨过，我已闻得樊铃声。
4: 哦，原来《红楼梦》就在梵天寺里。

0: 小姐，那个湘云在哪儿啊？是啊，我也没看到哎。我看她八成是个骗子。
1: 公子，纪晓岚这厢有礼了。
2: 先生真信人也。<笑>
0: 公子，我们到藏经阁一游如何呀？
2: 先生，你怎么知道藏经阁里面有文章的？
3: 藏木鱼鳞，藏水鱼海，藏文章与经阁，才天衣而无缝了。
2: 先生，请。
4: 二位女施主，此门通往藏经阁，请二位女施主留步。
2: 阿姐，她说什么呀？
4: 她说啊，女的不能进去，
2: 女的不能进去啊？那她呢？
4: 她是男的。
3: 喂，师傅，
2: 你眼睛睁这么大，男女你都分不清楚啊？
3: 男就是女，女就是男，阿弥陀佛。
2: 阿姐，这怎么办？
4: 我们只好先上香去吧。

0: 我笑《红楼梦》这部写尽天下男女情爱的书，居然藏在四大皆空的佛经中，十分有趣。
1: 曹雪芹在世之时，与此世的方丈乃莫逆之交。
0: 雪芹有情，和尚岂能无意？先生笔墨。

0: 站到。
1: 快快有请。
0: 胡大人请。
2: 何大人。
1: 胡大人，你来的正好。来来来，请过来欣赏一下自己从季府搜来的树叶还有画轴啊。
2: 大人是方家，我是一个粗人，哪里懂什么字画呀。
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你来看看这《红楼梦》的书稿，绝非曹雪芹的真迹，而是别人的手抄。瞧啊，这字形墨迹足可乱真的啊，还有这《秦西兰草图》，尽管这门图章看起来像是真的，但是瞧这儿，此处的起笔露出了马脚，但总的来说还是临摹的惟妙惟肖啊。我想他纪晓岚也早就看出了这些全都不是真迹。
2: 那都是假的。嗨，何大人，您怎么看出来的？难道您和曹雪芹认识？
1: 素昧平生，只不过我在琉璃厂啊曾经亲眼见过他的真迹，还有他用来换酒喝的一把宝剑，当时我跟店主说要买下来收藏，可店家说这些货早就有主了，摆在这里展示几天以物会友而已啊。
2: 那东西是否还在？我去把它没收充公。
1: 不可鲁莽行事，况且那些东西恐怕早让人买走了。
2: 哎，真是晦气。不过何大人，我这里还有让你提气的事儿要向你禀告。
1: 哦，是不是那纪晓岚又有了什么新动向？
2: 他和那两个丫头今儿一早就到城西梵天寺去了。
1: 城西梵天寺？
2: 嗯，
1: 那个黄叶村在城西，曹家那个侍女在城西，梵天寺也在城西。
2: 那我就派兵包围梵天寺。
1: 不，那纪晓岚一定找曹家那个侍女要书稿去了，而书稿一定藏在梵天寺。
2: 那我派兵去不正是人赃俱获吗？
1: 纪晓岚比泥鳅还滑，闹不好反被他咬上一口啊。别急，容我慢慢想想。咱们来个引蛇出洞，围魏救赵。
2: 您还是让我包围梵天寺？
1: 不不不，围的是武库全书馆。我算定了纪晓岚一定把曹雪芹的真迹转移到那里，以便鱼目混珠，蒙混过关。

0: 好来个放虎归山，瓮中捉鳖。
1: 好啊，好啊。可要是我和纪晓岚脸对脸的碰上呢？
0: 不会的，那时候我正和纪晓岚在老兴泰饭庄饮酒呢。
1: 何大人，您真是高啊！
2: 阿姐，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小月，先生看的是原稿，不是几张而已，懂吗？我们还是耐心点等。
3: 哼，那个女扮男装的家伙，谁知道他是好是坏？
2: 他？你是说湘云？
3: 对啊。他说他是曹雪芹的临终侍女，谁知道是真是假啊？
2: 小月，你就是爱瞎说哎！
3: 可是我真是担心先生。阿姐，我们俩冲进去吧。
2: 冲进去？哎，这里是佛门圣地耶。
3: 可是我怕那里头万一有埋伏呢。
2: 我想纪先生早就考虑到了，先生何时做事不都深信不疑吗？
3: 我们家先生呢？难道他在这里头了？
4: 哦，没有，先生没有在里面，《红楼梦》在里面。
2: 《红楼梦》已经找到了。
4: 找到了，即将请二位姑娘先把这箱子送到武库全书馆里。
2: 哦，请问我们先生为什么不来呢？
3: 对啊。
4: 对了，刚才有一位官员来找他。
2: 官员？为什么有官员知道我们在这里？
4: 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手里还拿着一封信呢。
3: 是不是和尚在搞什么鬼？阿姐，我去看一下。
2: 小月，先生的事情他自己会处理。我想我们是照先生的吩咐，将这个箱子送回武库全书。
5: 二位施主，慢吧。
2: 谢谢啊，
3: 多谢。阿姐，你放心先生吗？
2: 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3: 可是他看到那个香玉人就昏了。怕是从藏经阁里不出来了。
2: 小月，你乱说什么啊？
3: 我哪有乱说啊？你看他迷《红楼梦》都迷成什么样了？哼，我看他是心里有鬼。
2: 你想哪去了？快走吧，一路上我们要多加小心呢。
3: 驾！
6: 没想到啊，何大人还有如此之闲情雅致，老兴泰。对酒贺诗，
7: 何大人离开军机处，便直接去了老兴泰酒楼。他说在那儿静静的恭候你。
6: 哦，这倒让我一头雾水了。哈，不知何大人摆的是花月酒啊，还是鸿门宴呢？
7: 我想是花月酒。何大人说了，一是为您无故下狱坐牢，陪酒接风；二是有军机上的大事与您商议。
6: 哈，好，我随你去。
7: 轿子已经备好了，在山门外候着呢。
6: 想得周到，走。
3: 阿姐，那个曹雪芹真的是太会写书了，我才听先生说了这么一段，我就迷上《红楼梦》，迷上那个贾宝玉了。
8: 幸亏曹雪芹先死，要不然你可为难了。
3: 为什么？
8: 哎，因为你们不知道到底喜欢贾宝玉好呢，还是喜欢曹雪芹。
3: 哎，那我真的是要好好想一想。阿姐，你说曹雪芹和贾宝玉是同一个人吗？
8: 那我怎么会知道呢？
3: 先生说不是，可我猜啊，一定是。
8: 那么赶快回去问湘云，不就知道了吗？
3: 对啊，那我们赶紧回家吧。驾！
8: 《红楼梦》先交给我们的，如果背着，我们怎么见先生？
9: 交出箱子，你们就可以走了。
8: 小月，闯过去。

0: 何大人，
1: 季大人，
0: 久等久等，
1: 哪里哪里。
2: 哎呀，何大人如此破费，这计谋如何过意得去？
1: 还破费？你瞧有什么呀？
0: 哎，季大人请，何大人请。
3: 哎呀，季大人能够光临，何某不胜荣幸。这些日子，皇上和太后出巡，你我留京值守，我作为首辅大臣，理当请季大人过府来聊聊，可是一直没这个机会呀。况且季大人为了《红楼梦》这场官司，还被下了天牢，实在冤在王爷。此事于情于理，于友于朋，何某都理当备几杯小酒，为季大人压惊啊。
2: 好，只要何大人这桌酒席不是为了取笑计谋的就好。
1: 你想到哪儿去了？
3: 你我同朝为官，实在辛苦得很，整日为国事操劳，难得有机会小聚一次嘛。今儿个我还特意请了两位姑娘为咱们助兴。
2: 哦，好，只要何大人您今天摆的不是鸿门宴，那计谋就放开胆量陪何大人多喝几杯哦。
1: 好。
4: 见过两位大人。
3: 季大人，这二位姑娘擅唱小曲儿，一个叫小茹，一个叫嫦娥。季大人选一个祝酒吧。
2: 何大人想的可真周到啊。
3: 哎，要不这样，咱们题赠诗联，其中或字或意，一定要带出你选中的姑娘的名字，如何？
2: 那何大人先请吧。
3: 哎，季大人先请。
2: 何大人先请。
3: 好，那我就先说。小筑为佳，小楼春暖，得小筑，且小筑，如何是好？如君爱莲，要如何？便如何？
2: 妙，真是妙极了。啊，小茹姑娘归了何大人。
3: 啊，好好好。那季大人就为嫦娥姑娘提个诗联吧。
2: 灵药未应偷，看碧海青天，夜夜此心何所寄？明月几时有？怕琼楼玉宇，依依高处不胜寒。
3: 好一个高处不胜寒！其实皇宫犹如月宫啊，你我二人一定是感同身受。年深日久，宫闱之下，岂无安乱？这个道理，你明白，我也明白。
2: 何大人，季某明白的是，要报效国家，享天下之事，当一天官就要为百姓分忧。
3: 谬也，此大谬也。你所谓天下之事，百姓之忧，那是皇上考虑的事儿，你我多此一举。我们做臣下的要做的，就是一切都听皇上，皇上说什么那就是什么，皇上没有说的千万不要去做，你永远要显得比皇上愚蠢，比皇上迟钝，我保你平安无事。
2: 啊，照何大人这为官之道，那咱们这些当大臣的这脑袋不就是个会说话的肉喇叭吗？
3: 你呀，你呀，吃亏就在于此啊。啊，好了，说这些干什么？咱别搅了酒兴啊，唱曲，唱曲。

0: 报告二位大人，福江经理包围了武库全书馆，并且发现了两个不明来历的箱子，据说是从城西梵天寺那儿运来的。
1: 哎，还有这等事，真是的，这顿饭都没吃消停。
2: 是，
1: 竟然是我们还没动筷儿呢，你讲讲。
2: 齐大人，要不然我们一同去看看？那武库全书馆可是你的地盘啊。
3: 啊，也好，也好。哎，我想福大人这回一定是收获不小啊。
4: 何大人，请吧。
1: 请。
5: 何大人，这边是从梵天寺运来的两只箱子，
6: 这里边会是什么呢？是什么人运到这里来的？
7: 是季府的墨舍跟小月。
6: 那既然是从梵天寺运来的，里边装的肯定是佛经啊。
5: 啊，不是禁书的。哦，
7: 墨舍跟小月拼死拼活都不让我上前检查。
6: 那这事儿还真得问问季大人了。
1: 季大人，你看这里边装的会是什么呢？
3: 这怕是要把箱子打开才能知道啊。
6: 依何某看，还是不打开的为好。你万一打开了里边，那可会掉脑袋的呀。
3: 哎呀，看来何大人跟福大人都看中了纪晓岚这颗脑袋了。要这么办，何大人，这箱子由福大人派兵日夜把守，等皇上回京之后，咱们在圣殿之上皇上面前当面打开，大白于天下，二位看如何？
1: 好吗？不过既然纪大人这么讲，那咱们只好这么办。
7: 好，那就等皇上回来再说。
3: 多谢二位大人，让纪晓岚这颗脑袋在肩膀上多待两天。多谢。
1: 纪大人真会开玩笑。

0: 先生，哎，哎，你们俩在干什么？
1: 莫愁该死，小月也该死。哎呀，
0: 你们这把我搞糊涂了吗？
1: 先生，《红楼梦》的书稿已经落在福康手里。哎呦，哎，
0: 二位姑娘，快请起。哎，起来，起来。听我说啊。 箱子里呀，就是两块石头。石头？啊，可是你明明说那是《红楼梦》啊！哎，我说是《红楼梦》，你们才会拼死去保护它呀。福康安才相信那是真的呀。
1: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
0: 先生是用调虎离山计，不但骗了福康，也骗了我们。先生，你太坏了！哎呦，欺骗了二位姑娘，多多恕罪，多多恕罪啊！
1: 害得我都哭了好几回，太不值得了。
0: 哎哎，那这样吧。我去给你们做饭，算是赔罪了，怎么样？哎，我呀，刚从东坡食谱中学会了几样菜，今儿个我就给你露一手，怎么样？好，我做饭去。何大人，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儿？
2: 那个箱子还在吗？
3: 重兵把守，丝毫不动。
0: 没准儿那真是一箱子石头啊！哦，大人怎么知道？
3: 纪晓岚不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了吗？他这是声东击西啊！果然周转的漂亮。
0: 那禁书在哪儿？难道转移到了纪府？
3: 不，在梵天寺。你立刻调兵梵天寺。
0: 好，大人告辞了。嗯。

0: 小月姑娘，
1: 何大人，怎么是您啊？
0: 不好意思，惊扰你们了啊。
1: 您是来找季先生的吗？
0: 不，我是回府，顺道看看二位姑娘。
1: 啊，回府，这里回府

0: 并不甚大
1: 啊。的确，我从宫中回府的确不甚大，可是我从梵天寺而来，恰恰经过这里啊。
2: 梵天寺，您夜里又去了梵天寺？
1: 对啊，不入宝刹，焉得宝书啊。小月姑娘，请看。

0: 我仅找到了一部石头记而已啊。
1: 小远，
2: 心中有了你。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8: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5: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

0: 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

0: 医疗器械凝胶进行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

0: 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1、2、3，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手正直而配仁义，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叫咱那真真切切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异口同呀，要咱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图。

0: 大人，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儿？
1: 那个箱子还在吗？重兵把守，丝毫不动。没准儿那真是一箱子石头啊！哦，大人怎么知道？
0: 纪晓岚不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了吗？他这是声东击西啊！果然周转的漂亮。
1: 那禁书在哪儿？难道转移到了纪府？
0: 不，在梵天寺。 你立刻调兵梵天寺。
1: 好，大人，告辞了。

0: 小月姑娘，
1: 何大人，怎么是您啊？不好意思，惊扰你们了啊！
0: 您是来找季先生的吗？
1: 不，我是回府，顺道看看二位姑娘。啊，
0: 回府，这里回府并不顺道。
1: 的确，我从宫中回府的确不顺道，可是我从梵天寺而来，恰恰经过这里啊。
0: 梵天寺，您夜里。
1: 又去了梵天寺。对啊，不入宝刹，焉得宝书啊！小月姑娘，请看。

0: 找到《红楼梦》了。《
1: 红楼梦》？啊，不不不不，我仅找到了一部《石头记》而已呀。
0: 小远，不要。
1: 还是莫姑娘聪明。小月姑娘，请你务必转告金先生，就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啊，

0: 先生，要不今天晚上我和阿姐再到和珅府中把那书偷出来。
1: 哎，万万不可，他既然能拿着书到我门口来示威，他就不会不防着你这招。
0: 可是这《红楼梦》也不能白白的落在他的手中啊。
2: 小月，先生说的对，和珅一定重兵埋伏，我们两个怎么抢得到呢？
3: 那怎么办？
0: 先生，有计吗？
1: 我现在满脑的浆糊，哪有什么计呀？
0: 就是，平日里我计也挺多的，这会儿全不见了。
2: 先生，你放心，你没有计，我有计。
1: 啊？
2: 先生是君子，莫愁是小人。君子没辙，小人有招。
1: 你有什么招啊？
2: 先生，你等着瞧就是了。小月，我们走。
0: 阿姐，
2: 走吧。
0: 去哪儿啊？

0: 阿姐，真好看，打得比我们还好哎。
1: 我们是要来看戏的。
0: 那看什么？
1: 看人啊，
0: 看人。

0: 接着。
1: 阿姐，他干什么？我们演戏可没这样哦。走吧，
0: 走。

0: 老板，您来了，主任在楼上等您，请跟我来。
1: 高老板，主任在哪里？

0: 九夫人，九姨太，九夫人，
1: 高老板，你怎么这么久才来？
2: 不是我来的太慢，是你的心太紧了。